是的，主，我们屈膝在你的面前，因你是征战得胜的主。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呼求你，因为你是至高神。好吧，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在敬拜里面，我们来高举主的名，一起唱《我神真伟大》。

主，我们高举你的名，你是伟大的神，将昔在永在君王。

好吧，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渴慕我们的主。我们就是来思想我们的上帝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家庭、职场、生活当中做的那些良善的事情。所以好不好，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你可以同声开口来祷告，你也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来向上帝献上你最深最深最深对他的感谢。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总是如此的良善，他是乐意慷慨赐福祝福我们的神。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继续来感谢他，我们就来渴慕他，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把教会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为了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有看见可以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看见有可以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可以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今天来的路上我们也有可以感恩的事情。主啊，就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里面，主啊，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更多来敬拜你，来可

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吧，接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向神献上感恩。在今天的同心代求里面，我们要来感恩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在牧养月会当中，我们有18位的小组长，还有7位的区助愿意承担上帝跟教会的托付，昨天他们被正式案例成为牧养的领袖。所以我们就一起献上感恩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求主继续把智慧，把从神来的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也更多来祷告，愿神兴起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忠心、有视野、有眼界、有负担的同工，一起来分担牧养的服事。我们就让小组里面，我们是给彼此的扶持，也在小组的关系里面彼此坚固，一同来兴旺主的福音，来荣耀主的名，好吗？我们继续同声开口，来为这个新爱丽的牧养领袖来祷告，也继续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神的灵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可以来服事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耶稣你是最好最好最好的牧羊人，主啊，没有人比你更认识你的羊群，主啊，因此我们为了这18位的小组长，还有7位的区助，他们愿意起来跟耶稣一起来服事主耶稣你的羊群，主啊，为此我们就向你献上极大极大的感恩，主啊，为特别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的身上都有主你的灵，主啊，因此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

0: 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主耶稣，愿你的爱，愿你的能力，愿你的灵常常与你的教会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颂赞、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家可以请坐。非常非常开心哦，这就是在每一次聚会当中，特别是刚刚中间有一段敬拜的时间，是敬拜团没有人在唱歌，但是是会众，是我们的声音。我不想当你听见我们都在同声敬拜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不想你会不会鸡皮疙瘩。就是每一个礼拜主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们要听见彼此敬拜神的声音，我们就会得着激励跟安慰跟帮助。 Amen。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我们非常开心你今天能够加入在主的身体里面，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来回应主的话。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欢迎你好吗？一二三，在我们中间如果有新朋友的话，欢迎你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哎，这边有一楼有。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周日早上的7:55为您同步实况转播，来自于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聚会内容。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和您分享今天将由林德安牧师传讲主日信息，主题是真平安的福音。在经文以约翰福音14:27以及16:33作为主要的分享。约翰福音14:27就提到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而约翰福音16:33就提到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就一块来期待今天主透过了牧师的主日信息传讲，也带给您真正的平安。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块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逐日崇拜的聚会现场。
0: 今天的智慧传统里面，义人、公义的人讲的不是做好事的人哦。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是做好事的人了，因为圣经里面义人的定义是与上帝、与人都处在正确而且和谐的关系里面。我再说一次，圣经里面讲的义人，他的定义是我们与上帝、与人都处在正确而且和谐的关系当中的时候，那个叫做公义的人。所以同样的，遵行他的道不是死守规条，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要吃，那个地方可以去这个地方不要去，不是这样子的。遵行主的道讲的是让敬畏神的关系来成为引导我们每一天安排生活优先次序的引导的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源头。所以当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手中做的工就不会是徒劳的。因为这个礼拜我听到两个故事，都是在他们人生最成功的时候遇到最大的挫折，可能是生病，可能是职场上面的一个安排，让他就陷入到一个人生非常大的沮丧里面。所以我们敬畏神，当我们来到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次序的时候，我们手上做的工就不会是白白做的。因为真正的平安跟福气不是靠我们去斤斤计较、去苦心算计得来的，特别在职场上面不是，因为职场上面有太多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是源自于这一位信实乐意赐福的上帝，我们与他的关系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个是真正幸福跟平安的源头。所以今天当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奉献的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今天又来跟上帝进行一场十一奉献的交换行动，我给你一分你祝福我9分，我给你一分你祝福我60倍100倍，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要信你了。我们不要跟上帝做这样子的交换，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的奉献是用一个具体的行动在宣告说，上帝我们敬畏你，上帝我们敬畏你。不管我们的生活遇到顺境逆境，不管我的生活职场家庭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我要敬畏你， 这是我要选择的优先。

0: 先次序，我要敬畏你。让我们来承认手上所我们工作所得来的成果全部都是上帝慷慨的赏赐。好吧，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就来祷告。乐意赏赐慷慨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跟一切丰盛的源头。我们今天要带着敬畏跟感恩的心，把你所赏赐的一切分别一部分出来献在主你的脚前。主，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愿你也特别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里面不依靠自己的筹算，始终以你为首位。让我们来单单依靠你的恩典跟带领，让我们进到真正的平安跟福气当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当我们在看这个礼拜教会重要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来欢迎灵粮消息。
1: Hello， 灵粮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每个月在不同城市的祷告会，不只是一场聚会，更是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与神同行的旅程，迎接明年3月27日全国元素会的来到。9月2日将在澎湖灵粮福音中心举办的联合祷告会，我们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们线上参与，一同呼求神的圣洁与公义临到我们的城市与国家。全国研肃会祷告手册正式上架咯，从9月开始到明年的3月份，每一周有一篇，陪伴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更深的祷告。现在就请扫描 QR Code， 让祷告从每一个人开始，预备复兴的火，向主献上自己与我们的国家。当神把羊群交给你，也会预备你成为一位好牧人。小组长训练领导篇将于8月29日、9月5日连续2个周六在宣教大楼4楼举行，由实务经验丰富的教牧团队来授课，透过系统性的课程帮助小组长认识领袖的角色与职责，学习领导、治理小组、操练团队的服事，并且了解自己的属灵恩赐还有特质，找到属于你的牧人风格。欢迎现任小组长以上的牧区同工还有小组核心同工报名来参加，8月25日报名截止哦。崇拜部敬拜训练课程2026年秋季班开始招生喽！本季开设了歌唱技巧、斯琴法、吉他、爵士鼓等超过30门的课程，报名到8月24日截止，9月7日陆续开课。详细的细节请参考教会的官网最新课程，也可以扫描 QR Code 完成报名哦。每个孩子都是神所赐最珍贵的礼物。9月5日联合崇拜将举行孩童奉献礼，邀请家中有孩童的家长一同在众人见证中领受这个祝福，请扫描 QR Code 来报名，8月26日截止。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聆听从神而来宝贵的话语。
0: 今天要为我们分享信息的呢，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的牧长，都是他们的生命就是服侍了这么久，然后到现在我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持续柔软，把自己带到上帝面前啊，让上帝来调整生命的。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的牧者呢，是德安牧师。自从我跟他说我想要学台语之后，他每一次在6楼洗手间看到我就一定用台语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拍手。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林德安。

0: 大家平安，
1: 平安，
0: 平安。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啊，仿佛是一件很正常我们的口头的问候。但是太特别，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农历七月的时候啊，我们格外的看见我们的乡亲父老们需要平安。这也是多年前台湾的教会开始发起，每当民俗月七月的时候，我们就宣告这是。

平安的月。当然不只是农历七月，每个月每一周每一天都是平安的日子，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是赐平安的主。那个同工可不可以跳到第一章好吗？还没有啊，对不起。前几天我们家的师母就秀霞牧师啊，在聊到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就让他想起哈，那二十几年前，那他有一天忽然接到南部高雄他的二嫂打来电话，因为二哥身体出了状况，而且在昏迷当中。对不起，请跳回去好吗？让我自己来按哦。那后来那个秀霞他就赶下去了，结果这个二哥就重度昏迷，然后第二天就过世了。那对这个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的急难。那秀霞的妈妈大哥也不知所措，妈妈很伤心。那秀霞是家里就唯一的基督徒，所以妈妈就看着秀霞是不是她可以帮忙做什么。那当然自己的亲哥哥，所以秀霞牧师就陪同着二嫂在办理一些的手续。然后当天夜晚他就推着二哥的遗体，包括一个工作人员，那二嫂在办一些的手续，然后就送到这个太平间。一到太平间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好几副的这个大体这样的地方，而且都没有帘子隔着。然后等那个手续办完了之后，又从这个医院的太平间再到这个殡仪馆，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在殡仪馆也是一样要办手续，然后送到这个停尸间，也是看到一副一副的大体这样一个地方。完了之后陪着二嫂回家，在这路上呢，那秀霞她心里就浮起了一首诗歌，涌起了一首很优美的台语诗歌。那请同工这时候来放好吗？这首诗歌的歌名就叫平安七月夜。诉说了在台湾的乡民所惧怕的七月的晚上，但是有上帝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稍微聆听一下。

首诗歌很优美，也带来了很大的安慰跟平安啊，从秀霞的心中涌流出来。的确，在那深夜的时候，很奇特的一个主同在的平安，让秀霞心里没有感觉有任何的担心害怕。也很特别的，接下来因为协助二嫂在办这个后事，就有机会跟二嫂还有他们家两个孩子谈到福音。感谢主，他们的心很柔软，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因此呢，在追思礼拜当中，二嫂跟他两个孩子，他有个大女儿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已经信主了，受洗了这个儿子跟女儿就在追思礼拜当中也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隔了一两个礼拜

礼拜之后呢，我的岳母还有那个就把他带来台北哈，因为他真的伤心到一个地步，他不再祭拜了，他要来寻求真正的神。所以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在主日崇拜当中，秀霞的大哥大嫂陪同了他的妈妈，就是我岳母哈，三位一起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看见，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我们看见，虽然是仿佛是一个灾难，但是神掌权，能够让这个苦难化为更多的祝福，在这充满悲伤的家中。是的，虽然我们在人生的行走当中会遇到好像台风天有风暴，但是神给我们心中有平静，将一个上头来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有主可以依靠，就不必担心害怕，因为这位同在的主，他的平安跟随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就是真正平安的好消息，是我们应当传扬的真平安的福音。我们底下就一起来看今天主要的两段经文，但是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所说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惧。再次好吗？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服从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寻找我们这些在最终沉沦也活在恐惧害怕的世人。你为着爱我们舍命在十架上，因着你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你恢复了与父神的美好关系。谢谢耶稣，你来到世上带下真正的平安。我们何等需要你平安，不仅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需要平安，即便我们这些认识信靠你的人，在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一样也面对许多的风暴，许多的挑战，甚至意外。然而主，我们要继续的在你里面经历你所应许的平安。愿你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过去说话，今天仍然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说话，赐给我们众人都有可听的耳朵，无论是在场在现场或是收听收看的每一位，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心里得着真正的平安。也不止此时此刻，主啊，在每个日子我们宣告，不止农历七月，从岁首到年终，每一个日子从晚上到白天都充满你的平安。听我们祷告，赐福底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耶稣在这里，他对他的门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人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所说到有两种平安，一种是耶稣所赐的平安，一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那什么是世人所要的或是所追求的平安呢？我们发现我们世界人，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透过各样的人事物要来寻求平安。小时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会给予我们的平安，但是当我们年纪越大了，他们也年纪也跟着衰弱了，他们能够继续保护我们呢？没办法，人带的平安非常有限，无论是保全公司、保安人员，甚至你雇请的保镖，他也是人啊，他也是有限的时候啊。或是你买了高额的平安保险，我们特别出外旅行都会买保险哦。我们当中买过保险举一下手好吗？应该大部分都有嘛，哈。即便你没有旅行，你现在可能也有保险。亲爱的弟兄姊妹，保险能够保证我们平安吗？它只能保证万一啊，万一发生的事情给一些的赔偿，但是他你买再高额的保险单也不能保证你的路途一路平安。还有一些是虚假的平安，有些商店必须要给予地方的角头好兄弟们一些的保护费，寻得
暂时的平安。

但这种平安是真正平安吗？还是恐惧害怕什么时候又要涨价了？另外就是邻界的好兄弟们，真正能够给我们平安吗？特别农历七月，我们就看见啊，报章报道说，台湾啊，光是农历七月啊，烧的这个金纸啊，这些香烛啊，不少钱呢，估计哦，至少160亿到200亿啊。整个台湾在农历七月烧这些东西，可见了许多我们的百姓们活在不安的里面，需要靠这些祭拜来换取好像有的平安。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在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很多人向她传福音，但她拒绝，很铁齿啊。那她不敢不拜。那有一天呢，也是到要祭拜的时候，她就在把要祭拜的这牲品啊，这个鸡啊、鸭啊、这个鱼啊，包括酒都预备好啊，在桌子上预备好，然后呢，就回到房间啊，去忙其他的事情。过一阵子呢，回到这个这个厅堂啊，诶，奇怪，怎么鱼被吃掉了？诶，鸡好像有人动过，甚至那个酒杯的酒不见了，吓一跳啊！真的有回来吃吗？哦，然后就赶快到隔壁敲门，诶，说你们家祭拜的有人来吃吗？没啊，哇，他更恐惧害怕，还真的会来吃呢。结果回到房间再注意看，诶，他家的两三岁小女儿竟然在旁边呼呼大睡，把他叫醒起来才知道是他吃的啊，因为那个酒喝起来甜甜的就喝下去了啊，所以那他就在开始反省了，我所祭拜的如果真的来吃怕死哦，那我拜的是我怕的吗？还是我欢迎他？这样的一次事件哦，让他忽然苏醒，然后就开始来到教会了。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乡民人祷告，许多时候是越拜越不平安，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却是让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提醒我们，平安最重要的是里面，他要给我们的是心灵深处真正的平安。外在的环境你可以有让你暂时感觉很安全感，可是还是会变动啊，不是每天都这样子风和日丽啊，风调雨顺啊，有时候来了暴风雨，有时候刮台风，甚至地震，但是唯有心灵深处的平安是可以让我们面对每一个我们不定的日子。耶稣要给的是真正心灵的平安。前不久那个 GoodTV 的真情部落格采访了这位张弟兄，他分享到他从小他的个性就比较内向，然后压抑那跟着妈妈常常跑公庙在公庙里面呢因为问了一些这个神明带给他一些安慰，他就更多的在庙宇里面甚至当义工，后来这里面人看他很热心就邀请他训练他成为法师他很乐意借着这个他所学习的这些法术来帮助人。那后来自己在修炼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进入到灵界的里面，甚至能够跟一些鬼神来对话。但是接下来开始那些鬼神不在他所期待的时间来找他，甚至夜半的时候来攻击他，让他情绪非常恶劣，甚至非常气愤，为什么要来找他欺负他？但是他没办法脱离这样的灵界的搅扰。后来遇到一位以前跟他一样在祭拜的，在拜的，但是现在不拜了，以前恐惧害怕，现在不害怕了。一问结果，哦，那个人是信耶稣了。哇，他很好奇，就那个朋友就介绍他到教会去。一到教会来，他自己到教会了。到教会来，发现大家很热忱的欢迎他，教会有一份的他从来没有过的一份的爱在里面。哇，他的心就非常的被吸引，但是灵里面的那个搅扰也非常大，有在拉扯。甚至当他决定要受洗的时候，他做一个梦，梦里面让他很惊吓，就是他受洗的那一刻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在他身上。虽然里面很恐惧害怕，但是他定义的不再被搅扰，所以他平信心的接受洗礼。

有洗礼之完呢，果真的不幸的事发生了，但是不是在他身上，在邪灵的身上，邪灵从此以后不敢再来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哈？所以不幸不是在他身上，是这些邪灵恶鬼从此以后不再找他了。哇，他灵里面大得释放，参加教会聚会一直追求，而且之前算命说他这一辈子就是罗汉脚、罗汉咖，就是单身啊。但是神为他预备的是一个很敬虔的姊妹，夫妻现在同心服侍。他的姐姐、他的妈妈亲口见证，在节目当中采访，亲口见证说，看见这个儿子跟弟弟，真的跟以前的性情不一样，现在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是的，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心灵的平安，使我们不再忧愁，不再胆怯。另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人、跟随着他人，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的，每一个信靠主、跟随主的人也会面对无论是天灾，无论是面对意外、身体的病痛，甚至面对信仰遭受逼迫，是的，会有苦难，但耶稣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要赐给我们是胜过苦难的平安，胜过苦难的平安。就像当年当使徒保罗，他从迫害基督徒到后来他信了主之后，他也被逼迫，他也受了很多苦难，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被关，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份深深的平安。无论他被关、被受各样的苦了，包括我们前几个礼拜不断听到保罗跟希拉为了传福音，结果被打、被关在监牢里面，但却在那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主与他同在，那个真正的平安，胜过苦难的平安。所以在罗马书8章35到57节，他这样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最后一句话再一次大声宣告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信靠主的人不是不会遇到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有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的主，而且从死里复活的主，就是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依靠他，不仅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上半年有机会去海外参加一个宣教活动，那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对基督徒很不友善。那有机会去参访在当地的小教会，那认识一个当地的一个弟兄，他也是穆斯林来信耶稣的。那有机会跟他聊，但是透过翻译，他提到问他说为什么会来信耶稣，他说到他们家第一个信主是他大哥，他大哥信了耶稣之后遭受家人很大的逼迫、排挤、攻击，但是亲眼看到他大哥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一份从来没有过、已经没有看到的一种平安跟喜乐，即便面对家人的逼迫、威胁、恐吓，但活出来那种平安的生命是他所羡慕的，因此吸引他也跟随他的大哥来信耶稣。苦难胜过苦难，反而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耶稣所赐的平安，叫我们心里得到真正的平安，也叫我们能够靠着主面对世上各样的苦难。那如何得着耶稣所赐真正的平安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3章14、15、16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对门徒所讲的许多宝贵的真理。他为他的门徒洗脚，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他怎样爱他们，他们要彼此相爱。

相爱，然后提到约翰福音14:1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门徒仿佛知道耶稣好像不久就要离开他们，因为耶稣已经预告了好几次他将要受害受逼迫甚至受死，但是会从死里复活。在那个夜晚，仿佛是最后一个跟耶稣吃的晚餐，那个氛围让这些门徒们心里很沉重，甚至很忧愁。耶稣也知道，所以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诶，这些门徒们是信上帝没错啊，怎么说耶稣说也要信我呢？这个信，圣经这里的信心的信讲到不只是相信，而且有信靠的意思，是持续的，不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全心的来信靠。耶稣说你们要全心的来信靠。耶稣知道这群门徒，当耶稣在身边的时候，这门徒就刚强壮胆，可以跟耶稣一样传福音行神迹异能。但是耶稣若不在身边了，这是他们里面所担心所害怕。所以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倚靠我，虽然过不久可能离开你们看不见我。接下来耶稣讲到很宝贵的2-6，耶稣提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常常听这一段都是在追思礼拜听到的。是的，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需要有一个更远更高的看见，他们的信心或是平安不是只在耶稣肉体的耶稣实体的耶稣在身边的时候才有的平安，是有一天耶稣离开了，他们是否里面仍然有平安，而这平安是带着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不是离开就没有了，耶稣去到天上，在天父的家中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预备住的地方。而且耶稣说为了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你们要信心相信我，离开你们是为你们预备永恒的住处在天父那里，而且我还回来接你们到那里去，与我永远同在。耶稣给每个信靠他的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里让我们看见天上是有个永恒的家，天父的家，也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爸爸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住处。而且呢，回家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是不是走投无路，也不是绝路，是有这条路，是耶稣自己成为这条路，而且耶稣亲自要接引我们回到天上的家，永远与耶稣同在，与众圣徒同在，与许多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已经早我们一步回到天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同在。耶稣所赐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前天在这里有一场追思礼拜，一个赖妈妈的追思礼拜，90几岁，她十几年前应着女儿的带领来信主，她虽然不认识字，过去也是民间宗教信仰很虔诚的信仰，听她女儿说她妈妈是可以从山下跪拜到山上，是这么虔诚。但是当他听了福音，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很认真的，虽然看不懂字，但认真的听，回家跟女儿讨论，也在女儿的再次教导分享里面，他越来越领受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他不仅有客观的认知，而有主观的经历。有一次心脏发作，医院发出了紧急的病危通知啊，哇，赶快送到在医院里面在处理的时候，他的女儿没办法陪妈妈进到那个手术室里面，只能在外面迫切为他祷告。这个妈妈事后讲，当他被医护人员送进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走过那个走廊，他忽然发现在墙上，因为他躺在那个推床上面，他看到那个墙壁上

上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而且看到耶稣在看着他，啊，让这个妈妈心里有一个奇妙的平安啊。进到手术室之后呢，也很特别的，竟然没有装任何支架，又平安的送出来，很快的到普通病房。这是他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女儿就觉得很稀奇啊。然后回去呀，那个医院是基督教医院，他知道外面有十字架，但是那走廊呢，问来问去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任何的耶稣的挂图在那里，所以知道是耶稣怜悯妈妈，让他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主观的经历，以至于说妈妈的信心很坚定。几年前十几年前，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受洗，然后几年前她的丈夫临终的时候，她就在她的弟兄耳边说，你先回天家，我们再天家必要再相见面。然后前不久她自己也安息在主怀，她的儿女们都确信妈妈知道她要往哪里去，就回天上的家。所以虽然在情感上忧伤不舍，但是也有一份的盼望，知道妈妈已经平安的被主接到天上永恒的住处，而且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上再相见面。这是耶稣给我们，给门徒一个永恒的平安。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面对肉身的死亡，我们是否跟一般的我们的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一样恐惧害怕面对肉身死亡，还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是的，会忧伤会难过，这是一定会的，但是却不是绝望，是有盼望的。这个更生团契就是在台湾的监狱里面传福音的这个团队，更生团契的总干事黄明正牧师，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他的见证。他在台湾这个监狱传福音已经差不多40年了，然后也接触差不多200位的死刑犯。那黄明正牧师就有说，有些死刑犯真的到死仍然不愿意悔改，但是有的相信了耶稣，真正信了主之后，他们面对死刑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说这些死刑犯真正悔改重生的，基本上有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他们会为自己所犯的错认罪悔改，而且会写信跟受害人道歉，无论对方原不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就表达他们的错，他们所犯的错造成别人别的家庭的伤害。第二件事情，这些人会想办法弥补自己，虽然在世的时候做尽了各样坏事，但希望自己离去的时候还能对这社会有什么贡献呢？有一个贡献就是捐器官。所以在面对死刑要执行之前呢，让自己的身体器官尽量保守好，而且立下的时候器官要捐出去。其中一个死刑犯，他的虽然死了，他的心脏仍然在某个年轻人身上继续跳动着。而且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死刑犯呢，面对要被枪决的时候，不是恐惧害怕，是平静安稳甚至喜乐的面对，知道自己要回天家。就连监狱里面那些管理员也非常清楚是谁真正有信耶稣的，因为这些管理员24小时跟这些犯人在一起，都看得出来这是真的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真正信耶稣的人真的看见他们面对枪决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平静。耶稣给我们的，给每一个全心信靠他的人，是一个永恒的平安。然后接着，不仅是对未来永恒有平安，那对现在呢，还活在世上还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呢，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站在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耶稣说天父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意思说就像我一样，过去我在你们身边，现在有另外一位会跟我一样在你们旁边帮助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人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时候门徒对圣灵还不是很认识，

有了基督的灵，感受到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真的耶稣没有撇下他们为孤儿，耶稣再次与他们同在，是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永永远远，不再是有形看得见耶稣，而是无形的耶稣借着圣灵与每一个信靠的人同在。以至于当彼得约翰在圣灵充满之后，开始放胆的为主传福音，即便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刚强壮胆，彼得约翰面对那一群前不久把耶稣定死的判死刑的啊，这些宗教领袖们，彼得约翰大放胆量的为主做见证，连那些人都很惊讶，这群人哪来的胆量，这群人跟随是市井的小民，哇，他现在讲话怎么跟他们老师 耶稣一样，认出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人他们心中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因此虽然面对逼迫，里面有主所说的真正的平安。保罗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写信给外头的教会，特别给腓立比的教会，带着安慰鼓励劝勉，告诉他们说，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我们会有挂虑，会面对不安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着主不断的祷告呼求，把你们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想象不到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每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原本都已经有主的平安，但是因着所面对一些事情，让我们好像这平安被偷去了，被夺去了，我们需要不断借着祷告再一次的平安，主的平安同在。有时候那种平安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前不久看到这个纳格梅姐妹的见证，她本身是个伊朗人哈。那他们小时候在伊朗的时候，因为两伊战争让他们全家，大概他九岁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那他们家族是很近前的这个穆斯林，结果在美国这个环境很有机会接触福音，甚至收到圣经，他就拿来读，哇，仿佛里面带给他一个盼望，因为他从小跟他双胞胎哥哥就在寻找说，怎么神在哪里？如果有神，为什么我们常常面对的是战争啊，是炮弹啊，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同学，隔天就不见了？为什么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这样的灾祸的世界？他们在寻找神啊，你在哪里？但是透过圣经，仿佛找到有一位神，但是他的父母马上就把他的圣经收走。所以他印象中只有诗篇，因为他收到那个是大概是基甸会的圣经，有新约还有诗篇他只记得诗篇第二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为基业给你，给你做产业，做基业给你求我，就将什么，我就将列国为基业好送。所以他就不断的呼求这一位他还不认识的神，我是你的女儿，求你把伊朗这个国家，我的国家赐给我。他不知道，但是他就单纯的祷告。但父母因为孩子在美国加州的地方可能周边太多基督徒，就决定搬到另外一州，远离那个基督徒的圈子。他就九岁到十七岁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大，后来在大学校园里面碰到更多的基督徒，而且有查经班，有机会读到更多的圣经，他越来越认识主。后来在大学时代他决定他要信主，当然受到家里很大的逼迫，包括他的哥哥，他自己是医学院毕业，他哥哥后来读到这个成为一个物理学博士。那自己信了主之后，他想念他自己的在家乡的同胞，很想传福音回去，但是那时候九一的事情发生，没有人会往中东跑，

但他受服了圣灵的感动，就搭飞机回到伊朗。在这过程当中，他开始担心害怕，因为要填入境要填表，上面有你的信仰是什么，他就在犹豫不定。他已经听到很多在伊朗一些的基督徒受逼迫、受虐待，甚至被杀死的这种消息，所以他写下了穆斯林。他写了以后就非常后悔，当然过关很平安，过海关平安，可是他里面一直后悔，他觉得说他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否认耶稣。他跟主祷告，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后来他在伊朗就亲眼看见，在伊朗很特别，当他受到那个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样的辖制的这个国家，确实有一群人非常柔软，听见福音就接受。他亲眼看见许多的这些他的百姓成千上万的归向主，许多教会被建立起来，逼迫很大，但是人心更柔软。后来他真正认识了当地家庭教会一个牧者，就结婚，但是也面对很多的这个追捕或是威胁。有一次听到他们同工发来消息说好像要被抓了，所以他们想晚上偷偷去探访这个家庭，没想到门口就被革命卫队抓走了。抓到那个拘留中心的时候，那个拘留中心的主管对着这个拿革命前面讲，问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若是穆斯林，你现在可以平平安的出去，放你回去。你如果是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会遭受到酷刑、强暴，甚至死亡。让那革命姐妹心里听到这个恐惧、害怕，但是她忽然想到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说什么。所以当下她就不再想了，嘴巴说出来说，我信耶稣，我是基督徒。哇，这里那个主管眼睛很大，很震惊，你竟然这样不怕死，好，说看看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他就在那个拘留中心的主管面前开始把他怎么信耶稣的说完，说到最后，那个拘留主管眼睛满眼是眼泪啊，然后对他说，你可不可以送我圣经，然后就放他走。旁边其他的卫兵都在那边不知所措，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他，也借着这个仿佛是一个苦难，却是有机会为主做见证，而那一位竟然愿意来认识耶稣，主动跟他要圣经。但他事后也问神说，为什么我能够平安的出来，而不是像他认识很多人被打甚至殉道。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还要借着他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全心信靠主，我们不仅面对永恒有永恒的盼望带着平安，今生今世面对逼迫的时候，主也应许要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带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接着很重要一点，就是让耶稣做主，不仅是全心信靠主，而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里面。我们再回到耶稣的话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困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一直说在我外面就没有平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也很容易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而失去了主同在的平安。不是主没有同在，而是我们把焦点放在 外在的环境，造成我们失去了那依靠主的信心。还记得吗？当门徒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后来行船在海上遇到大风暴，哇，这些门徒们在那里恐惧害怕，因为仿佛这个船就要翻了。耶稣在做什么？竟然在睡觉，好像睡在摇篮里面。哇，他们就赶快把耶稣摇醒，老师啊，你不顾我们吗？这个船快翻了啊。耶稣起来，停了吧，住了吧，风平浪静。哇，这些门徒之前还很恐惧害怕，现在更害怕了。

因为没想到耶稣竟然可以叫风跟海都停。到底你是谁啊？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还不够。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象，当再过一些时候，如果还有机会跟耶稣一起在同一艘船上，也再次遇到风浪大的时候，风暴大的时候，请问门徒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看环境，哇，大风大雨，但是耶稣在睡觉，好吧，我们就躺在耶稣身边吧，因为他才是真正赐平安的主。很多时候我们眼睛一向着外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恐惧害怕担心，但是回到里面主同在的时候就有平安，因为耶稣应许他所赐的平安是叫我们能够靠他胜过世界的平安。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以耶稣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耶稣你很好啊，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还要自己做主。你可以做我生命的贵宾，就像我从小在基督徒环境长大，仿佛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只有让耶稣做我生命主，在每个礼拜天的几点到几点当中，你是我的主。聚完会之后，耶稣你回到 VIP 论，你好好休息，其他我负责就好，还是靠自己。有一句话说，耶稣不是神队友，有耶稣，耶稣恩有多好，跟我在一起我都不怕，我们一定赢。但问题是说，谁是队友，谁是队长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耶稣站在我这一边，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站在耶稣这一边？是耶稣听你的，还是我们听耶稣的？让耶稣做主掌权，我们能够持续在主里面有平安，即便面对苦难。对华人教会带来很大祝福的戴德森牧师，戴德森英国的宣教士，直到今天他第五代的孙戴基中牧师仍然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们五代服侍华人。他有一句名言，可能有人听过，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 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基督耶稣如果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要么他是主，要么他就不是主。意思是说，我不能说嘴巴说主啊主啊，但是仍然我自己做主。当我们真的全然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让他做主掌权的时候，当魔鬼哪一天来叩门，谁来开门？让耶稣来开门，因为他是这一家的主人。耶稣当家做主的时候，没有这些仇敌再敢对我们怎么样。也是真情部落格采访这对夫妻几年前他们的分享见证啊，这位姊妹姓卢，卢姐妹啊，旁边是她的丈夫高弟兄，他们的原生家庭都有很多破碎的过去，特别这个卢姐妹从小因为有特别灵异的体质，从小就看得见我所谓的阴阳眼，看得见她以为是正常，后来才知道那些是鬼魂，那家里人叫她不要乱讲话，从小她就跟这些神鬼交朋友。那家里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以为他能够多跟这些灵界交往，能够帮助他的家庭翻转。后来也当了基童，但家里没有因此好转。那有机会认识他先生，认识不到两个月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才开始另外一个痛苦的日子。哦，我跳得太快了。那他在这个跟神鬼鬼魔交往的过程当中，甚至被仇敌欺骗到一个地步，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有一个更美丽的世界。所以他就开始计划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啊！还好神透过一个基督徒老师来关心他，为他祷告，带他读经，他暂时打消了那个要离世的念头。后来去了教会，但是魔鬼来恐吓他，到一个地步他不敢再去教会。那回到说他有机会认识他这个先生，然后他们在婚姻当中面对很大的冲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非常

常绝望，他就想到那个基督徒老师曾经告诉他，你在绝望你在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呼求。当他祷告，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命运那么苦啊，每天都过这么苦，先生的脾气那么暴躁，他先生是一个武术教练，个子很大很快。那这时候他仿佛听见一个声音说去教会，所以透过同事的介绍就去到教会，那先生也愿意陪他教会，到了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关心，让他们仿佛在绝望当中看见了盼望，看见了出路，就开始认真追求。但是仇敌的拦阻也非常大，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啊后来信主了啊，决心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也因着有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还有教会牧者的关心，他们的关系开始改善。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他们愿意让耶稣做主在他们婚姻生活当中。这个弟兄他就很愿意谦卑的为着他过去对妻子对儿女的这种不好的言行举止道歉，一再道歉，而且认罪悔改。虽然过程很辛苦，他们说走向前走五步又退了三步，但是也是有往前两步。其中呢这个姊妹她在信主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接受释放，因为过去交鬼太厉害，里面有很多的邪灵污鬼，但是在释放当中遇到一个问题，她发现他怎么有时候还是会有那个邪灵的彰显。有一次彰显的非常厉害，那时候他怀孕了，那个自己会捶把自己的肚子，好像仿佛要把腹里的胎儿打掉一样，他自己没办法控制在牧师的服侍当中问出了他里面，原来他里面还有一个藏在里面隐藏很久的邪灵。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他从小就很单纯的心，他跟这个鬼交朋友到一个地步，当在要被医治释放赶出去的时候，这个鬼还跟他哀求要可怜，所以他就怜悯了这只鬼让他可以存在他生命的某个角落。但那时候他忽然惊醒，这个鬼竟然要造成我的胎儿的，要让我的胎儿置于死命，我怎么可以让他继续在我身体里面呢？所以他决定完全的降服在主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不再容许这个鬼继续留在他里面，那是全然得释放。唯有让耶稣基督掌权，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身心，或在我们的夫妻关系，或在我们的职场，耶稣基督做主掌权，才能带给我们他所应许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他说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他所赐的平安是让我们心灵深处有平安，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的平安，而且无论是今生是永恒，都因着有主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这是平安的福音，不仅是我们个人需要，我们周遭人需要。最后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把这个耶稣所说的话福音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大声再宣读一遍好吗？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把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这个我改成主，你们改成我们好吗？我们对自己说，主留下平安给我们，主将主的平安赐给我们，主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再次把我们改成我，大声的宣告说，主留下平安给我，主将主的平安赐给我，主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我们抓住主信的话，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应许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的平安是让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哦主啊，谢谢你，主啊，是的，你真知道世上有苦难，但是你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在你里面有平安，你所赐的平安是心灵深处的平安，是叫我们面对苦难能够靠你得胜的平安，你所赐给我们平安是让我们在圣灵的同在里面，面对今生的各样的威胁，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我们仍然有平安。

面对未来我们一个永恒的平安的确据，因为主啊，你已经 为我们预备天上永恒的住处。主啊，谢谢你，你真是平安的主，你所赐的是真正的平安，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知道你的门徒还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收听收看每一位，你真认识我们心里的真实的状态。主啊，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经营你所说的，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的平安让我们心里不会忧愁，不会胆怯。主啊，我们承认即便我们信主，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甚至当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面对被嘲笑、被弃绝、被拒绝、被论断、被逼迫、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平安。主啊，原谅我们常常我们的信心仍然这样起起伏伏。主，我们需要全新的信靠你，全新的信靠你，而且我们要说，主啊，你居首位，掌王权，掌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不止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掌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你永远做主掌权。唯有你做主掌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你所应许真实的平安。是的，主，在这平安月里面，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不仅领受你的真平安，而且能够去宣讲你的平安，传你的真平安的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因着我们所传的，因着我们所见证的，他们有机会能够呼叫你的名，有机会能够经历到主，你是他们生命的主，是赐平安的主。主啊，巴不得我们的百姓们，特别在这农历七月，当他们在拜求平安的时候，主啊，有机会能够听见真正平安的好消息。主啊，他们能够真正认识你、经历到你，让平安的福音遍满台湾全地。哦，主啊，让平安真正临到我们这片土地的每一个百姓。谢谢主，谢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还没祝福之前，我想给我们当中或是正在收听收看的一些朋友机会，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如果愿意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让这一位赐平安主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你如果愿意跟我一句一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赐给我真正的平安，帮助我越来越认识你。谢谢主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任何一位打开心门邀请你进入心中的时候，主啊，你就与他们同在。主，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充满，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与出外的每一位同在，特别与刚刚接受主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的节目在每天每个周日早上的7:55为您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感谢主，今天透过林德安牧师以真平安的福音为题，让我们持续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愿神的怜悯与慈爱，让您不论处在人生的高山或低谷，都能够享受从主而来的真平安。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也祝福您拥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且经历主爱同在的每一天。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一位音乐系的学生走进练习室，在钢琴上摆放着一份全新的乐谱。指导教授是个极有名的钢琴大师。授课的第一天，他给自己的新学生一份难度颇高的乐谱，学生弹得声色僵硬，错误百出。学生练了一个星期，第二周上课时，没想到教授又给了他一份难度更高的乐谱。学生再次挣扎于更高难度的技巧挑战。第三周更难的乐谱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持续着。学生每次在课堂上都会拿到一份新的乐谱，然后带回去练习，接着再回到课堂上重新面临难上两倍的新谱，却怎么样都追不上进度，一点也没有因为上一周的练习而有驾轻就熟的感觉。学生感到越来越不安、沮丧以及气馁。三个月之后，学生再也忍不住了，他向教授提出这三个月来自己的挫折与失败感。教授听完之后没有开口，只是抽出了最早的第一份乐谱交给学生。他以坚定的眼神望着学生说，
1: 弹奏吧。
0: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连学生自己都讶异万分，他居然可以将这首曲子弹奏得如此美妙，如此精湛。接着教授又让学生试了第二堂课的乐谱，学生同样的有高水准的表现。演奏结束，学生怔怔地看着老师，说不出话来。这时教授缓缓地说着，
1: 如果我任由你表现最擅长的部分，可能啊，你还在练习最早的那份乐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程度。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所经历的工作挑战与环境压力，往往就在不知不觉中培养成今天的抗压性与工作能力。圣经上说，忍耐到底的必欢呼收割。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信心与忍耐胜过一切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天主教德兰启智中心推动身心障碍者自我倡议走过20年，历届累计已有超过500人次参与。8月12号举办的第16届身心障碍者自我倡议比赛，集结来自台南13个单位的22位参赛者登台，从生活中的日常选择到站上舞台公开表达，德兰持续陪伴身心障碍者说出自己的想法、感受与需求，也让更多人学习倾听并尊重不同的声音。天主教德兰启智中心自成立初期便透过为狗狗命名、德兰主保日及主菜选择问卷等生活大小事，让服务使用者练习表达喜好与做出选择。自2006年开始办理自我倡议比赛后，更透过比赛平台陪伴身心障碍参赛者认识自己的想望与需求，发展沟通技巧，并勇敢向外表达自己的声音。20年的累积，不只是一次次站上舞台，更是身心障碍者练习选择表达及参与的历程。本届比赛分为成人组与儿童组，成人组以人际关系为主题，参赛者分享与家人、朋友及身边的人相处时的故事与想法，儿童组则延续我喜欢的活动主题，让孩子从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分享自己喜爱的活动、参与过程及感受，练习表达个人的兴趣与想法。走过20年，自我倡议已逐渐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与参与，德兰将持续创造表达与参与的机会，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重视的自主参与及表意精神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根据卫福部统计，截至2024年底，台湾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的儿少总人数合计约 15.8 万人，这些家庭普遍面临照顾资源匮乏、支援系统薄弱等困境。为填补这些照顾裂隙，基督教救助协会自2004年起推动1919陪读计划，22年来已经累计陪伴超过 8.3 万人次的弱势家庭儿少，其中逾半数现已长大成人。根据1919陪读计划114学年度下学期成果报告，上半年147间国小陪读班中有58班，接近四成的班级迎来昔日受助儿少回游担任志工，总计达193人次。这些曾被接触的孩子如今重返熟悉的教室，成为守护者，接棒陪伴下一代。他们之中有人负责课业辅导，有人协助课务或餐食。正因他们曾走过相似的成长路径，那份我懂你的共鸣使他们更容易赢得孩子们的信赖。多年来1919陪读计划始终相信，孩子的改变不在于上了多少课程，而在于生命中多了始终没有离开的人。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浩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及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基因奇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蔡金梅牧师，主题是祷告因为我是神儿女。主题经文在罗马书8章15节，这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那今天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祷告，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这很重要。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祷告吗？你很常祷告吗？这个你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哎，有些人很喜欢祷告，真的，我看过非常热爱祷告，像我们的中华牧师真的非常热爱祷告，他时时都要祷告。我什么代祷事情我第一个发给他，我知道他真心认真祷告。我有几个朋友，我知道他们是一个代祷者，他们很喜欢祷告。那也许你是那个哦，可是我不常祷告，我不是那么喜欢祷告，我觉得祷告有点困难，那到底又是为什么？希望今天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每次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寻求他？有可能你一开始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神，不太认识的神，有距离的神，还是他是一个主人，你只是跟他求助而已，还是他是老板，还是他是一个谘商师，还是他是一个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的关系，他是谁，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开始进行这样的对话，开始展开这样的对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今天要从身份这件事情先来思考。那真正的祷告不是从问题开始，从身份。可是通常没有错，我们还不那么认识神的时候，

0: 其实我们都是从问题开始。我以前也不太认识神，我知道我要祷告，有困难的时候我要祷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虽然不太那么认识他，但是我知道我要祷告。我印象最深刻，我人生最迫切祷告的一个启蒙，一个开始，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比较大一点了，懂得害怕，懂得担心，有恐惧，有担忧。我知道哦，蛮严重的，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有一点担心跟恐惧在心里。那个时候我人生第一次非常非常认真的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一个经验，我早上祷告完，突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那时候我不懂，我现在知道那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个超自然的平安突然在我的里面。我都从那一天开始，好像我的这个病情有很大的快速的翻转，很快的好起来。那时候我经历到一件事情，哇，原来神真的存在，原来神真的会听祷告，原来神真的会帮助我。那是一个起初的印象。然后当然我祷告的生活最大的突破跟转折，应该是从我成为妈妈那一刻。我第一个孩子，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重新了解到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以前我都觉得我祷告神真的会听吗？那我在看我的女儿，她不太会讲话，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刚开始也是不成调，也讲不完整，有时候只是叹息而已。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留意看孩子无助的眼神，哭泣，皱一个眉头，你都非常的留意，非常的在意，你都想要尽你所有的可能去解决他的问题，回应他的问题，去照顾他，去帮助他。我觉得从我跟小孩的互动里面，我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以前祷告比较专注在我自己，我的担心，我的恐惧害怕，我的困惑，我的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还是我挫折，还是我受伤，都是这些。但是呢，从我跟孩子的互动，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神听我祷告的回应会是怎么样，他怎么看我生命的提出来的这些困境还是问题。原来他很在乎，比我了解的更在乎。以前我都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我当妈妈之后，我觉得啊，我是一个妈妈，我都这样在乎我孩子的需要，更何况这一位爱我的神，完全爱我的神，他有多在乎我的需要，他有多在乎要满足我的这一些提出来的问题，他会尽他所能为我的好处来着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的转折。我觉得从我当妈妈之后，我觉得我跟上帝的互动有很大的改变，我跟他的祷告变轻松很多，不再那么严肃，还是在进行一个宗教的责任，比较不是这样子了。是可以轻松像呼吸一样的容易，因为我从我的身份来跟他说话，我觉得很自在很轻松。我醒来跟他讲话， QT 跟他讲话，我这个刷牙洗脸我可以跟他讲话，吃饭跟他讲话，开车跟他讲话，开会跟他讲话，我跟人在约谈，其实我灵里跟神好像都时刻可以跟他保持着一个内在的连线跟对话。那是因为是一个很棒的身份，我是他的孩子，我可以这么轻松的来跟他说话跟互动，跟试着去说说我的感受，听他的意见，试着去享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今天呢，这经文非常的重要，在罗马书的8:15，一起再读一次好吗？
1: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0: 我不知道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祷告。这里说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害怕的，而是儿子的心。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件事情，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带着我们一个对的身份来到父的面前跟他来说话。那么问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你很迫切祷告是什么时候？想想看，那个时候你非常的迫切。

谢，对我来讲，最近我非常迫切的祷告，有2次的经验，一次是我很爱的这个家人白之家的伊藤牧师，有一天他不小心跌倒，很严重，我就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几乎要买机票直接去看他，很担心他去医院到底怎么样。感谢主，还好就是都不用开刀什么，就是休息可以恢复。但是在那第一个时刻，我收到那个消息，我真的非常的担忧，所以我非常迫切为他祷告。另一次是我去探访一个亲人，也是属灵的家人，癌末，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看到他面对死亡的勇气，我回家非常迫切的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你最近你非常迫切祷告是什么时候？我想都是有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在那里。也许你收到健检的报告，你知道你去健康检查最怕什么？你健检完还没有看报告，然后医院打电话来，没有什么好事，真的。然后那个时候看到红字，还是医院打来电话，真的会很紧张。那个时候迫切的祷告，对吗？还有我有几次去开一个小刀，我知道在那个很冰冷的手术房外面那种感觉，真的迫切的祷告。财务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大的压力，无能为力，祷告；婚姻关系有危机，祷告；可能还有你内在心里的诸多的没有办法用金钱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感觉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危机越大，祷告就越迫切，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也相信神非常非常爱我们，他也很在乎我们，就像我在乎我孩子所有的事情。即使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还是会常常为他们祷告，我还是很在乎他们正在经历哪一些事情。我想这些神都关切，确实我们这些在危机中的祷告，神也都垂听。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如果你经历一些很大的困难，哇，终于解除警报了，终于这个危机过去了，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那么迫切的祷告。有些人是这样，有问题的时候就抓住神，可是呢，在安舒的日子，就跟神说：“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不要太多打扰，保持距离。”可能不常跟神讲话，不常祷告，过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呢，今天很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祷告生活不只是在危机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在这当中。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在危机祷告，然后在平常的日子不怎么祷告，那么你渴望的绝对不是神自己，你渴望的是神帮你解决问题。太可惜了，对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很渴望你认识他。哎，你如果去求助，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对象是谁，那个是不一样。他给你的 promise，他跟你的盟约跟应许是什么？祷告起来。跟他说话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完全不认识他，你不想要跟他有更多的建立关系，你只是想请他帮你解决问题，太可惜了。那你只是要他的祝福跟他的帮助，你不是要神他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把祷告变成一种工具，然后把神变成那个救火队，就是哎，拉警报，危险的时候你来帮我一下。然后危机过去了，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就不太想认识，更多认识你，没有那个渴望，也没有想要跟你更多建立关系、讲话，太可惜了。神今天要邀请我们进入真正的祷告生活。祷告是什么？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从神跟神讲话到真正的相遇，跟他生命有深刻亲密的交集。能够真认识他，能够跟他有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旅程。其实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一样，一开始你不认识他，你认识他，你不跟他讲话，你怎么会认识他？你一定要开始跟他交谈，对吗？开始更多跟他交谈。那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怎么跟神来进行这样的对话呢？第一个很重要，你要读神的话，跟上圣经旅行团，因为神借着神的话向我们的生命说话。
第二个，我们要祷告，我们跟神说话，我们要聆听，所以每一天的 QT 都非常的重要，每一天你跟神这样的精心时刻。

0: 的非常的重要，可以更多跟神进行这样的交谈，读神的话，祷告，聆听，我们更多的跟神有美好的认识跟相遇。所以我想今天讲到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来教你技巧，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天父有一个亲密，一个好的恢复，一个天父跟孩子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开始在这个关系里面开始祷告，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四世纪来看，扣在四世纪的背景，我们来看，我们会看到人的循环是不断的离开神，然后再回到神面前，离开神再回到神面前，整个四世纪是一个向下的这个回旋，然后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向下的螺旋式的往下去。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生命的光景，我会看到很多人性的真实面，我们也会看到神对人的爱。所以我想今天要读一下四世纪的第二章，昨天刚读过 的一个进度，我们读一下好吗？
1: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
0: 你知道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他怎么说？他说有一代的人，有一个世代，一整个世代的人兴起，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完全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完全不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事。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你会觉得哇，神真的蛮厉害的，带领这做了好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可是二章十节说有别的世代兴起，完全不认识神，完全不知道上帝 的一些在他们以色列的当中所做的事情，表示他们整个属灵的传承是完全失败的。上一代经历了这么多，下一代完全不认识神，因此他们就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啊，开始拜偶像，开始我行我素，开始行耶和华眼中这个为恶的事情。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继续读。
1: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0: 这就是罪带来的问题，罪的网罗会反扑你。其实在整个四世纪的第一章，你仔细看，有蛮多写到说他们没有赶出去，他们没有赶出去，他们没有赶出去的敌人很多。神的命令是什么？神说你要把所有的敌人全部赶出去，可是他们就是做不到，他们没有办法听神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样，有很多我们知道应该要赶出去的那些罪，可是有时候我们妥协，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妥协，他们害怕，他们妥协，他们容让这些敌人继续住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圣经在第二章的地方讲到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他说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知道就有荆棘就有网罗，这些没有赶除出去的这些敌人，这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有一天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成为我们的网罗。所以在当时呢发生什么事？他们越离开神就变得越加的弱，神的同在让他们强盛，可是神他们离开神的同在，他们越加的衰弱，然后敌人越来越强壮，就起来欺压他们。这就是当时在四世纪以色列人面临的压制困境，所以太痛苦了。我们看四世纪的三章九节他们怎么说，
1: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0: 人很痛苦会怎么样？开始求神，虽然不认识，但是就开始求，太痛苦，绝望了。总共这一段呢是第一个循环，他们总共被压制奴役了八年，美索不达米亚王奴役他们八年，所以他们就起来呼求，太痛苦。那个时候 神

0: 怜悯他们，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叫俄陀涅起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接着又发生什么事？在二章十九节，一起来读。
1: 直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完梗的恶行。
0: 所以士师拯救他们，然后得到平安，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哎，又不要神了，又开始作恶，又开始妥协，又开始拜偶像，然后不断的这个循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四世纪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回旋，十二圈，十二个四世，越来越糟糕，犯罪，他们开始妥协犯罪，然后仇敌强壮起来，让他们受苦，然后他们非常的痛苦，非常绝望，在那里哀嚎，在那里哭喊，求神拯救他们。神就兴起士师起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得到暂时的平安。哇，困难解除，敌人被他们打败了，然后平安之后又开始犯罪。所以这就是整个士师记，你看到人离开神是这么容易，得到帮助马上又忘记，然后就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其实每一次上帝的管教都是为了恩典。我想为人父母的了解，如果你孩子是往一个错误的方向一直去，我想这个管教是你是为了把他挽回，把他导正，把他带回来。每一次的上帝的管教是出于一个为父的心，是出于他的爱，是恩典，不断的他希望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但是我们继续读士师记，如果跟着圣经旅行团继续读下去，你会很惊讶，你觉得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都学不会呢？你看十二次一直在那边巡回，一直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停一下想一想，诚实的想一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士师记很像一面镜子，有时候也是我们生命的故事。想想在你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回旋，有没有同样一个问题一直在转圈圈，每次很痛苦就呼求神，然后神帮助你赦免你，然后过了哎，又忘了又再来。有时候我们很像士师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总在这样一个犯罪的循环里面爬不出来，他们一直在这里面挣扎，也很像我们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人总是会延迟到上帝的面前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跟角色，自己这个权柄是什么。很多时候人总是我要靠自己，我不知道你是那个遇到困难先去祷告的人，还是遇到困难先自己来搞定，搞不定真的是没办法了再来找神。我们有时候会像这些以色列人，八年，甚至我读到士师记第四章还有二十年，被迦南人奴役了二十年才开始呼求神，可以这么延迟，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改变状况，直到没有办法，完全的无助，才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也不表示说，哎，人都没有，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负责任，不是这样的，而是那个优先次序。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先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那么你的努力是，你要做的事是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么你的力气会用在刀口上。你看看约书亚记每一场战争，有祷告没祷告差很多。上次有谈到爱城，完全没有祷告就去了，败得很惨，小小的城都打不下来。耶利哥城好难，但是祷告上帝给他们厉害的策略。神非常有谋略的，神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神，不要小看他。无论你在商业上，在家庭，那人生的各种问题，真的神是最有智慧的。神是充满智慧，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说你要怎么做，怎么面对，你就顺服就去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神为你开路，很多时候我们太骄傲，我们最后才来找神，我们通常想要靠自己。我就想到 C.S. Lewis 讲

0: 了一段话，他说神在我们的快乐里对我们耳语，在我们的良心里对我们说话，可是却在我们的痛苦里面对我们大喊。痛苦好像是神用来唤醒我们这个麻木是在我们麻木的心的一个麦克风还是扩音器。很多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就像四世纪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神用苦难用痛苦在大声向他们呼喊说，回家吧，回家吧，你们是我的孩子，不要再往偶像那个路走，回来回来，我有许多的爱恩典祝福要给你们，回来。痛苦是神来唤醒我们，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经历一些不容易，也许神在唤醒我们里面的一些问题。第二方面，神回应他们的呼求吗？即使他们这么悖逆，十二个回旋，每一次又忘记了，忘恩负义，然后又开始另外一轮的作恶，另外一轮的受苦。但是每一次神都回应他们，因为他们是属神的百姓，神跟他们有盟约的，神是守约之慈爱的父亲。我们看四世纪的三章九节，一起来读。
1: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0: 每一次祷告就兴起一个士师，这是第一个士师，后面还有总共有十二个士师，比较有名，我比较知道基甸参孙可能比较有名，但总共有十二个士师。每一次他们有需要，神看他们很悲惨，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悔改，也没有看到他们变得比较好，他们只是受不了，然后呼求神。但是最奇妙的是，神都听见，神都回应他们的需要，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回应。有一个人来找你十二次，每一次问题都一样，我不知道你还要不要继续听他讲话。有时候对人是很困难，可是神却是这么有耐心。四世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不是敌人很强盛，不是环境太过恶劣，而是他们想要寻求的帮助，不是他们想要认识更还有更亲近的父，这很可惜。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我们只是要神来当我们的救火队，解决我们眼前火急火燎的问题，可是我们并不想真的让他做我们的父，我们真的做他的儿女，我们真的去亲近他，我们不了解神的心。士师记呢，最大的主题，也许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挣扎，人性的这种失败，人性的背叛，但是其实整个士师记让我最感动的是神的不离不弃。真的，我不知道十二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放弃，就又来了，又是同样的问题。你在牧羊里面也许遇到过，哦，又来了，但是呢，神从来没有放弃，每一次神都兴起士师帮助他们。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觉得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我看到神从旧约直到新约，他对人救赎的计划一直在隐喻着，也一直在进行着。这是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每一次他们悖逆，每一次他们呼求，甚至没有呼求，看到他们不是每一次都呼求，甚至没有呼求，可是耶和华看他们实在太悲惨了，兴起士师，使他们脱离欺压跟扰害，然后他们的哀声叹气，耶和华后悔，就是怜悯他们。我觉得从四世纪让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父是不离不弃，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会背离跟神的立约，我们很容易背约，我们跟神说，神啊，如果你帮助我就叭叭叭叭怎么样，讲完之后完全就忘了。但神跟我们的盟约它是不改变的，它的本质是非常守约，是慈爱。我想整个四世纪虽然是很悲伤的故事，而且不断的循环，但是至终我觉得神要借着这些发生过

过的事情，更多的让我们指向那位终极的救赎，是耶稣基督。人都很有限，这些事实很有限，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最终极的救赎。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是不会祷告， 而是我们祷告其实有蛮多拦阻的。如果你祷告，我刚刚问一个问题，一开始我说你不太喜欢祷告，你不常祷告，为什么？其实有蛮多拦阻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状况不好，你就不来主日，不来小组，也不 QT 了，你就觉得、我不好，神会不会责备我，神会不会，我很羞愧，我到神面前神可能会很不开心，我会被拒绝。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们是一个跟人的关系很多是一个对价的关系，我表现好你就对我好，我成绩好爸爸爱我，可能我们的人生经历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神有诸多的误解。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位不离不弃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总觉得他会是很严厉，他会不会讨厌我，他会拒绝我，以至于我们觉得神会听我的祷告吗？他会在乎我吗？特别我状况这么糟糕，他真的爱我吗？他真的可以接纳我吗？今天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我们到底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奴仆的心，充满了恐惧害怕，还是是一个儿子的心，很有安全感，非常的有平安，非常跟神非常的亲近？我们一起要来思考，到底我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你自己想想看，你大部分到神面前祷告，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可能想要靠着更多的表现来赢得上帝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奴仆的心，其实我们说他是孤儿的心，请你参加一万生命更新营，正在报名中，有一堂课是孤儿的心。我觉得那堂课最早是我上的，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位姐妹在上。我从这一堂课，我自己听这堂课，我是在加拿大上一个内在医治的课程，我第一次听这堂课，我觉得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启发跟医治。我觉得我里面有蛮深的孤儿的心，那我就想我怎么失去，我明明就是上帝的孩子。其实在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跟权柄的关系，跟我们的父亲老师各种权柄关系的受伤的议题，这些议题让我们好像戴上了另外一副眼镜去看神，我们对神有诸多的误解，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孤儿的心，我不敢靠近他。所以孤儿的心，一个奴仆的心，是需要靠很多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跟表现。但儿女，你知道你是他孩子，我看我的儿子，我就知道多么会当一个儿子，真的很放松。他知道怎么当儿子，我从他学习。哎，怎么当儿子，怎么当女儿，从我的孩子看到他们很放松，因为他们 很有安全感，他们知道他们跟我的关系，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蛮有平安。奴仆很多恐惧，很害怕做错事情，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被骂被责备，奴仆是没有家的归属。一个儿女知道人生最悲惨的时候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回去。如果你的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回家，一个属灵的家也成为你可以回家的地方，神在同在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一个儿女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回家。我想过以前我结婚，我觉得如果我遇到什么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个打给我爸爸。真的，我儿子有一次这个发生这个差点，我以为他脑震荡了，因为他从那个滑草车上面翻下来，然后被压过去，上面坐两个大男人，我想完蛋了，那个轮胎的痕迹都在他的 背上，我想完了完了，我真的腿软，真的走不动，走到他旁边，第一个呼求神，第二个打电话给我爸爸。儿女可以回家，这张图我很喜欢。我们有一点时间停留，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如果你是这个小小孩，满身泥巴，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我不知道你要躲起来还是跑。

0: 回家。也许有些人回家是会被骂的、被打的，但是呢，这个图里面，我觉得最让我感动是父亲的姿势。为什么他这么积极的跑向父亲？因为父亲的手是张开的，准备抱住他，准备接住他。无论他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有多狼狈，有多糟糕，有多不好，但是呢，爸爸已经准备完全的抱住他，接住他。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画面。希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最不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图像，因为在我们对面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的姿势是这样，他是双手打开的，他是准备好迎接你所有的问题，准备好迎接你生命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所有的一切，他准备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直直的跑向他。这是大卫，大卫，你想象他就是那个超级狼狈的小孩，因为他真的犯了很大的罪，然后被先知拿单责备，他亏欠人，他亏欠神，他非常的内疚自责。我想应该有诸多的挣扎在他里面。诗篇51篇是他的忏悔诗，我们读几节，我们一起来读。
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0: 这是他的祷告。我很喜欢诗篇51篇。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当你很糟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请你读诗篇51篇，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祷告。他说，神啊，不要丢弃我，我最怕的不是那个后果，是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然得着这个救恩的喜乐。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已经很糟糕，你需要神的救恩。求你赐我乐意的灵，继续的扶持我，我需要你的扶持。然后17节，我们继续读。
1: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0: 他很认识神，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真诚的悔改，真的为罪感到忧伤，感到锥心之痛，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想要求神的赦免，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是大卫的悔改，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范本，我们悔改的范本，我们跑到神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神不是等你变好才接纳你，神其实今天就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你觉得你的光景如何，你生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邀请我们带着真实的自己，你到上帝面前不需要戴面具。很多人到上帝面前只讲一部分，一部分没讲，你觉得他不知道，他都知道，他要的是真实的关系，爱里没有惧怕，可以真实的把你最真实的问题告诉他，说，主，我真的犯了这个罪。就像大卫完全没有在隐瞒，没有在找借口，非常真实的跟神说，他很真实的感觉渴慕痛悔，全部缩在神的面前，带着最真实的自己，把面具摘掉，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祷告是不一样，这两种祷告神都听，但是我想神更想要的是我们在跟他爱的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危机中的祷告有时候人太痛苦，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太痛苦，到神的面前，神在乎吗？非常的在乎。他垂听吗？他仍然垂听，因为他爱我们。在关系中的祷告是父亲跟儿女非常亲密的对谈，谈话的内容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在关系里面，是用一个儿女的身份。我记得有位姐妹，有次我们在围一圈好像在分享，我记得她的分享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我昨天晚上我晚祷的时候，然后我跟神讲话，然后祷告祷告着我就睡着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她说早上醒来，她就说，哎，老爸，昨天讲到哪里，继续讲下去。我就觉得哇哦， 好棒的感觉，我好羡慕，我觉得哇，对，原来跟上帝。

0: 意可以这样讲话。他醒来，昨晚讲到哪里？我们继续讲下去。我印象很深刻，从那一天我就觉得我要跟上帝也要这样的关系。我希望我可以这么轻松的跟神有不断的交谈，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他进行这样的对话。最后我们谈一谈耶稣成就我们祷告的身份，儿女的身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每一个事师都不完美，每一个事师都会死掉，都会离开，但是在预表至终有一个完全不会离开，而且是真正能够把这个拦阻挪开，让我们跟神可以完全的连接上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祷告的起点，你要很知道你在向谁祷告，你要很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儿女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怎么赢得的？我们跟上帝一个圣洁完美上帝最大阻隔是那个罪的拦阻，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流出宝血为我们付上的罪的债，然后打破了这个隔阂，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读两个经文，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
1: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耶稣基督来最重要，他知道人跟神那个隔绝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拦阻，他把这个挪开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读约翰一书，一起来读。
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0: 非常的明确，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宝贝儿女吗？你知道他非常爱你吗？不是这里知道，你的心有没有完全的领受这个身份呢？这非常的重要。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你是神真的儿女，很重要。不是知道，我希望我们从灵里去拥抱这个身份，会很不一样，在你整个信仰的跟神的关系会完全的不一样。神为我们开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旧约要到上帝面前讲话很难的，好多仪式，而且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我们开了一条路。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我希望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
1: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你到神面前坦然无惧吗？只管坦然无惧，那个底气到底在哪里？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完代价了，不管你有多不完全，你可以坦然无惧成为神的儿女，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他的面前是什么？施恩的宝座。不是要来这个拒绝你的，不是要来审判你的。也许有一天会有审判的宝座，但是呢，这里讲到祷告，我们来到施恩的宝，他准备倾覆于你，准备施恩于你。神的宝座在那里，我们在他的面前，神即使他的管教也是出于他的爱，即使他的提醒也是出于他的爱，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有时候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提醒，有时候需要管教，都在他的宝座，都是他施恩于我们，为要我们可以得到他的连续恩惠，做我们随时随时的帮助。所以真正的祷告是来享受跟阿爸父的交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这是很棒的一个关系啊！我记得我跟爸爸的关系，从小其实我非常爱我的爸爸，我非常应该说我非常的仰慕我的父亲，他是我生命的典范。其实他非常有智慧，他的生命品格信仰的榜样都是我真的很想学习的。所以我小学六年级，我很想更多时间跟爸爸在一起。然后爸爸其实蛮忙，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他是老师，非常的忙。我想到一个，我爸爸清晨会去散步，会去出去走路，所以呢，我就用闹钟把自己叫起来。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 在天台未亮，我们两个走在非常安静小镇的

0: 街道上，然后我跟爸爸讲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好温馨，好棒，在我的心里面。你想不想跟我们的阿爸天父有这样一个精心的时刻，那就是祷告的时刻，享受跟他的交谈，这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跟神在对谈。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
1: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0: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你带着一个什么身份来到父的面前开始祷告？儿女的身份，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如果你的祷告变成很多的应该，这种责任，这种属灵的压力，那你肯定撑不久，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喜欢祷告，常常的祷告。除非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在关系里，是在父跟孩子的关系，是一种爱的交流，不需要人家催促，是你有什么喜怒哀乐，你第一个就想要跟他说。想想看，在你生命的关系里，有一些你很爱的人，我想你时时刻刻都很多想要跟他分享，因为今天一结束你就有很多要跟他分享的，不需要人家催促你，因为那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一种交流。神非常渴望他的儿女每一天不是只有困难找他，是每一天能够回家跟他谈心。如果你有个儿子，你有个儿子一年只跟你通两次电话，然后其他时候都见不到人，第一次是爸爸我需要30万我缺钱，第二次是我在警察局我出了一些困难，你来保释我，我想你不会喜欢跟孩子是这样的关系。神渴望的是儿女每天回家跟他谈话。我们回家不是我表现完美所以我配得回家，而是我是他的孩子，我带着我最真实的样貌见他，跟他说话，不是只有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而是把自己带进跟天父的关系里面，这比什么都还重要。今天我们谈到的祷告不是只有遇见危机的时候祷告，更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倾心吐意，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一个连结。我们一起来祷告。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蔡清梅牧师，主题是祷告因为我是神儿女。主题经文在罗马书的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今天牧师讲到，从士师记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反复的会犯罪，然后会受苦，在受苦的时候又会要呼求神，然后神就拯救他们，让他们又得平安，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又会犯罪。这个过程在士师记中持续了12次，听起来很惊人，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会反复的经历那个人的高山低谷，我们会经历挫折，我们会反复的犯罪，然后又被神得着，被神拯救。人总是觉得哦，我还可以靠自己，人总是觉得我其实还可以过得还不错，但是又在一些时候会跌倒，会脆弱。在士师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大主题不是人的失败，是神的不离不弃。人离开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但是神会回应呼求，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神不是等我们变好了才接纳我们，而是邀请我们带着真实的自己回到他面前。不论是我们觉得最近很软

0: 软弱很不好，我们最近有犯罪，我们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可以带着忧伤，带着难过，带着痛悔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危机中他也会接纳我们。但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祷告不只是因为遇见危机，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提到的，我们祷告不是因为自己够好，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回家不是因为你已经完全了，回家是因为你就是他的孩子。回家不只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回家更是把自己带回天父的面前。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阿爸天父，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也可以继续经历跟神有一个像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库，巴里克拉基迪，苏阿卡哈迪。
3: 新教各榜同乡。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

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民数记六章24-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倚靠上帝，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没有人听过他唱歌，但他的生命是一首动人的歌。一出生就罹患了脑性麻痹的女画家黄美莲博士，由于运动神经和语言神经受到伤害，从小她只能全身软软地躺卧在床上，或是在地上爬着走。经常摔跤和流着口水的外表，使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智障的孩子。虚弱的身体，连医生都说她可能活不到六岁。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深信上帝所赐的都是对人有益处，凡是出于上帝都是美好的。父母带着黄美莲四处求医，并且常会对朋友说，这是我的女儿，上帝爱她，我们也爱她。这让黄美莲明白，虽然自己身体残障，但上帝爱她，家人也爱她，让她有坚强活下去的勇气。黄美莲有绘画的天分，她知道这是上帝赐给她的恩赐，是最好的礼物。黄美莲从小就希望将来自己能够当个作家与画家。14岁的时候，全家来到了美国，展开辛苦又漫长的学习之路。别人花一个多小时打好报告，他却要花将近8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艰难的求学过程中，常常被人瞧不起，有时更要遭到言语上的羞辱。自卑和挫折感曾经使他几度想要放弃，幸好来自上帝的爱和家人的支持，帮助他能够继续地走下去。一路从学士、硕士，终于拿到了艺术博士学位。如果我能唱这首歌曲，是黄美莲的心声，她想要用那无法唱歌的口唱出对上帝的感恩。她说，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与赞美。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黄美莲也学习用耳朵，用心灵去倾听。

0: 黄美莲用彩绘画出活泼的生命力，用写歌传达她对生命的赞美与感动。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是她一生勇敢的动力。亲爱的朋友，生命就像是一首动人的歌，盼望您在黄美莲所写的这首歌里听见生命的奇迹与盼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弗罗勒斯岛近海8月15号上午5点58分发生规模 7.7 强震，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地震引发山崩，部分沿海地区出现小型海啸，频繁余震使居民持续生活在恐惧中。地震造成至少70人死亡，最少4万人流离失所。弗洛勒斯岛是印尼少数以天

主教徒为主的地区，许多居民不敢回到皲裂或倒塌的家中，只带着床垫、衣物等逃往高地或空处，或在受损的医院外接受治疗。也有神父将弥撒移到户外。亨德总主教克莱登走访灾区后说，他们的家园倒塌了，但他们的爱没有被震垮。灾后印尼民爱会立即启动全国紧急救援网络，协调恩德总教区及毛梅雷等受灾教区，动员堂区神职人员及平信徒志工。民爱会执行主任塔鲁克神父说，这场灾难呼唤教会以基督的爱与团结采取行动，救援以一个教会一个回应为原则，由教区堂区共同协调，让物资迅速送到灾民手中。各堂区设施陆续开放作为临时收容所，并设立人道服务站。面对漫长的重建，克莱登总主教呼吁全球教会持续为弗洛勒斯岛居民来祷告，陪伴他们走过复原的道路。8月3号到6号，世界传道会在泰国曼谷举行南亚区域大会，41位教会代表以重塑宣教意向为题，讨论宗教民族主义、种姓歧视、经济与性别不平等、少数族群处境等问题。安德拉邦福音信义会牧师拉吉巴拉特帕塔引用约翰福音四章指出，撒玛利亚妇人是神学家、见证人及领袖，边缘群体也能带领教会参与上帝的转化工作，不应只被视为宣教服务的接受者。与会教会代表承诺改革排除边缘群体的制度，与受不公义影响最深的人共享领导权力及政策决策空间，并让相关社群参与教会治理、宣教及公共倡议。声明也要求教会消除种姓制度，捍卫宗教自由，加强跨信仰对话，并培育青年参与和平、公益及非暴力的公共见证。世界传道会呼吁教会先聆听社群在依各地处境制定行动计划，定期检讨敬拜、治理、预算、土地使用及制度政策，并向社群公开报告进度。声明指出，宣教成果不应只按机构成长衡量，也要检视公益是否落实、尊严是否恢复以及生命能否健全发展。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浩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加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登场，在高日摆本人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该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喽！

然后呢，其他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们，在一口气的接连变一到四的节目，都安用心来听空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发现，例如某形容改念书，某形容改主题，某形容改内容，就会是非常精彩，还有非常特殊的韩语节目送播。安利改躺中陪住，一蒙一动呢，就是可以听得开心，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知道各个客家庄的大小事。韩国安利哈嘎入灌改精彩节目啦。所以呢，动感谢唐中平就安度改捏陪伴韩国陪能盖案心中陪着家人成长，光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获益良多。所以今不念呢，我真的就是特别找来一位可以见证家人成长的老师，还有呢，家人跟着这位教授非常的久，从大学大一开始呢，都因为中融台后改哈刚捏温可以下回扣好扣呢，都重用太后改 CJS point 的改高修呢，从这个大一路修他的课修到大四，都按用应改 key 键呢，在这四年期间，加他的什么课我就去修，什么样的内容我都去尝试去学习，最后还请他帮我写这个按钮所改推荐函，所以今天让应改主题和狗心上也麻烦，先不卖个关子，但是我想跟大家先聊聊，咦？台式港音曲都因为哈嘎斯就念念韩国文法吗？大家觉得客家只有文化跟语言吗？有没有因为都一开始是问大家安用应该问题，是因为爱都托台后改世界，大家也知道我大学是念中央的客家语文系社会科学学系，就是 social science， 很多人都会就是很好奇说你到底在学什么，或是为什么会叫做社会科学？其实我是可惜没唔地多大很用半心改，可莫韩国多大很用半心去定义，就是我大学期间到底学什么？因为我学了社会学，也学了政治学，也学了公共政策，也学了统计学，在这么多的东西情况下，我也是觉得在杂乱之中才慢慢的知道，年来教我是可惜从头到尾做个事情是很认为。为了要去寻找客家的工具，还有客家的元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天天了解事情上好用半天去统计客家的政治参选意见调查啦，入于通口按到大众传播与政治，到了通口地方的高安时景上动气。我记得老师那时候，我大一第一堂课上他这一堂，然后那时候老师就很特别，他在上课的最一开始都送口来提这课时是要台盖工，大家好，我是这个老师，我是呢，我现在不讲这个老师是谁，就应该等一下思维绕一绕墙了咯。信上这课时是要通后工啊，我的主修是政治，其实我跟客家没有到非常有大的渊源关系，只是很认为其实我不能理解好上个地工，其实其实我告诉台家的念本的东西，韩国呢其实口窗地博而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教大家啊，其实客家跟政治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韩国呢好高地博没很深入的去探讨那政治相关性到底在哪里。那我终于明白怎么刚刚都太好的世界，我好暗斗入关紧接好啊杀回好的口腔，认为都安用应该好习韩国暗九地本诶讲地公老师最常提到的四个字叫做选民结构，都安用应该选民结构地本该都有此为地公啊，你有了都安你突然时诶很用办应该哈嘎祖亲改客家的客家庄在这个桃园市究竟是如何组成的，韩国人都信就染信就习很勇半天祖先的，这样我就知道说原来新竹市并没有那么多的客家人，新竹县的竹北因为太靠近了这个竹科园区，所以也比较少客家人，其中按用应该选民结构地不会读的你每位地公哪条沙黑哈钢音哪条沙嗯黑哈钢音，家人之前问过老师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应该是问地公勇半天动斗改紧急感那种候选人，他总是在这个宣传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带到两三句这个好太嘎后爱黑了一次没有力给骂啥骂啥骂啥，只是那种极其听起来就不像是会讲客语的人，然后说客语跟大家说

用客语打个招呼，刚刚是不是都动气管，然后就问了教授说这个是在选举上是必要性的吗？其实事情上死到高安公，那就是一个选民结构组成导致的结果，认为该对候选人呢，其实会拉所谓的拉票嘛，拉这个客家乡亲的票，所以基本会用动摩克隆个客家话的韩国会夹耳朵，该在染习个客家音，所以呢，不需要在他一开始跟大家扫街拜票的时候，就要有满满的这个客家的这种乡亲父老，还有那种情怀。不按用应该染是走在一接触到哦，年老你还才提你呐，年老嘞你走在为了家提供的服务，所以唐总朋友还是一句话，虽然说家安不是我们家附近那个选区，但是总是呢投票的时候，只要有候选人出来拉票呢，诶，他不小心开来我们这个中正万华区，我听到他讲一声客语，我还是觉得倍感的。非常的 neo 感应亲母啦，虽然讲爱莫办法投票不依，但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温暖。所以讲啊，是从信上讲到外，他认为了政策政治中不这么黑，现穿 A 利哈嘎外会讲 A 利哈嘎文法都冲绕改这部分啦，因为呢，这位老师他不断告 A 利永办心。所以改革因你的办法，香港呢用乜先将了政治学的部分落一道因你的社会，香港都政策面当是听到自己做的落实的部分。我觉得当时候在大学期间，我学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课，一个就是刚提到这位老师，等一下他还会唠唐总平，如果在少改期间都会告诉我年纪还有动细，他教我们的是实战的那种经验，是走在这种动作摸起来的研究，不用落去了研究方法地本。那另外一种我学到的是提供创生的课，叫做地方创生的课，我们真实的走访到这个桃园的新屋十户，然后也真实走访到这个桃园的富冈国小，去到了复兴乡的这个很多的地区去感受。所以按用摩球龙改结构按用夹落去的是黑里中台后来哈刚一本口语下回课后课呢，所以当很多人接下来问我说，你大学期间究竟是在念什么，还有读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专业度在哪里，应该是我老太家说我不但想我托好啊，大概统计的课呢，我没会啥会好，更加是嘿，我没会提防重生。所以呢，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一场文化的转移。好啦，讲了安度呢，教我先落一本唐仲平入唐的小号，唐的歌曲，我相信恁里个唐仲平入已经当期待，等一下个落一本，落到现场做分享。这首歌我跟你落老派一下吧，反正我刚才是在回忆我们的大学生活嘛，这种回忆情怀马上拉高拉满，我为大家播放一首。哈嘎本色客家本色，为什么是这首？就是华岁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去 KTV 只要唱客家本色，就是客家人的国歌。所以李阿徐为哈嘎本色先送，不为那个唐总朋友，大家不要觉得老派没关系，我们先把这首歌好好的听完，回忆一下。唐说之后，我是为强爱改台后。最好的欣赏，最好的教授，我就现场做分享喽。

0: 唐中平秀台尬和欢迎秀唐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自从前日托那就到台尬来分享讲，究竟什么是量化研究跟质化研究？因为将大概下学期开始就要慢慢找教授，然后还要上一门课叫做质化分析研究。因为我觉得在研究这条路上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感受自己喜欢什么社会议题。那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大学期间启发我最多，然后还帮助我写推荐函的老师邀请到节目现场，雷老台尬打最鼓一下，我们先邀请我的来宾入场。
1: 大家好，我是唐彦真。太家好，那是唐彦真，同欢喜有机会做得来亚威参加嘉安的 Anchor。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又看到了嘉安，而且今天嘉安是用主持人的身份，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0: 不是各位，你知道我刚才我真的超兴奋的，因为老师我们很久没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马干的，是因为信上机台后四年，这么狂啊！老师应该看我四年，应该因为我老师当时候开了几门课，我就修了几门课，对我来说就是收获很满。然后再加上老师还愿意帮我写推荐函，老师当时接到要帮我写推荐函的感想是什么？
1: 我觉得嘉安是我们班上呢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且很认真，所以嘉安跟我说，请我帮他写推荐函，然后他想要推台大新闻所的时候，我就觉得嘉安非常适合，而且他一定可以。
0: 谢谢老师，我真的当下接到老师愿意帮忙我的时候，紧给你秀飞动台好啦。一开始应该是动行为门信上，认为应该硕士信上很多。中用台好给他干呢，硕士在中央大学的客家系认识老师。不过其实我偷偷的去查一些老师过去的研究，还有他大学所学，还有他的一些关注的议题，我却发现。不对啊，老师，你是社会系毕业的，然后还念政治所，为什么？老师，您愿意跟大家先来聊聊看这个过往经验吗？
1: 好的，我其实一直对于社会都非常的关心。那我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啊，当时我报纸，我看社会新闻可以从第一个字看到报纸左下角的最后一个字，所以甚至南投县什么什么地方的哦，然后有那种窃盗案什么，那我都看得一字一句我都看得非常仔细。

0: 可是呢，像政当时的政治新闻，我是直接跳过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非常喜欢社会，然后我也很关心社会，但我对政当时我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然后到了大学，那我就念社会系。那念社会系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门课呢，社会政策与分析，我拿到班上的全班最高分，让我非常的开心。
1: 大学吗？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好开心，因为那时候就是研究一个社会问题，然后自己想针对这个社会问题呢，它的相应当前的政策是什么？那我可以再提出什么更好的政策？然后我印象很深，那门课我拿到最高分，可是当我走出了校门之后，我那个期末报告呢，就像就丢到水里一样，就没用。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可惜，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问题很重要，然后我也觉得当时呢，这个很天真的我呢，一直以为自己想的那个社会政策解方还蛮好的，但就是毕业之后出了校门，那东西就没用啦。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真正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在立法这一块。所以呢，因此我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改念政治。
1: 哦，所以老师算是有点想要改变社会这件事情，所以投入到政治相关的吗？
0: 我还不到改变社会的这么的厉害，那个都是很厉害的人在做的。那我自己是因为我很关心社会弱势的人，那我觉得呢，这一块声音是比较需要平常去观察，然后要富有同理心，然后愿意投入去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没有到觉得我自己没有厉害到可以改变社会，但是我希望可以从帮助社会弱势开始。所以我其实虽然我念政治，可是我是抱着关怀社会的心去研究政治。
1: 容易你哈嘎为了讲一下啦，是系讲线上知识确实系对社会嘅议题动入兴趣，所以会看报纸啊、新闻，但系佢会跳过嗰啲政策，喺个政府相关嘅东西，因为可能许多讲佢对社会议题很下重视，所以呢，他进到太后嘅世界时，佢脱离咗社会嘅课内，他喺脱体制后边嘅之后，发觉到其实呢，我改变一个东西，喺个要处理一个解放，还是要靠立法，通过很多莫克隆的部分，这样做的平安救政府相关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个硕士跟博士都继续在念这个政治相关。那我接着就很好奇，老师当初就是选择这条路之后，有曾经后悔过，或是有没有哪一种的事件，就是让你继续愿意要投入在这个公共政策领域，而不是像很多人可能跑去选立委啊、选议员之类的，对。
0: 我其实一路走来我都不会后悔啊，因为我觉得当下做的决定其实就是我觉得都是每一个累积，而且都是最后的累积总是会帮助之后的我，所以我其实是不会后悔，而且我很喜欢，因为我还是秉持着就是关怀社会的心来研究政治，所以我其实虽然说实在的做得很累，但是其实很开心。那至于提到从政这方面啊，那其实是因为我会希望说毕竟念到博士啦，总是就是在学术上希望能够说运用我学术研究的力量，然后来帮助我关心的这些社会的议题能够被看见。那至于从政的话，我想那些都是那个很厉害的人啦，我觉得我还要那个好好的那个在学术上呢尽我那个学者的声音，这样子，这样的微薄的力量，这样就好了。
1: 唐中培入 K 系呢，燕真老师曾经系当谦虚的，对爱来讲，对高来讲，爱到台和四年，或是最多韩国真的修过最多的课的老师，就是这位燕真老师，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教我们很多。刚刚我印象最深的叫做大众传播与政治，还有这个进阶社会调查与统计，都是听起来就是真的很帮助社会，并且可以找出很多社会议题洞察力的这件，我觉得算是工具吧。那这时候就很想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进到中央大学的客家系教，而且是教这一门课？
0: 这真的是缘分，因为当初中大客家系他在征老师，他征量化研究的老师。 嘿，那所以我想说，量化研究，那刚好就是，我还。

0: 算是 OK 啦，那我就试试看吧、嗯、那再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是中大客家学院嘛、嗯、好，那因为我爸是客家人，好，所以想说哎，有缘的话就来吧。
1: 嗯，那老师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应该记得而已大家提供告诉其实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研究一些客家相关的题材，那老师一开始会觉得说哎，这个跟你在大学所学啊或是一些就是以前接触到的东西会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记得老师其实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才来当老师的，对吗？
0: 对，我在产官学都待过，所以嘉安上课很认真在听，这个我上课都有讲，所以他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样。好，那就是其实我在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啊，我都是做那个跨国研究的，我在研究东亚然后我负责甚至当时我还在就是负责就是run那个跨国，当时有13个东亚国家的 data，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都要跟不但是台大老师接触，我还要跟就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那些教授们他们需要的 data、嗯、那我必须提供给他们。其实我以前是做那个东亚跨国研究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做台湾政治台湾选举研究，所以我以前就是专门就做东亚国家研究跟台湾全国政治研究、嗯、那来到了中大客家学院之后呢，那因为这个入境随俗，那我想说哎，我至少也应该做一些客家政治研究嘛。
1: 对，
0: 那但是呢其实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嗯、那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大量的去阅读所有尽可能能够找到的客家政治相关的一些资料、
1: 就是老师一直说的 database 不够多，所以可以参考的东西就很有限。对，一开始的差异，老师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这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我的视野从整个就是因为是跨国那个是比较大的视野、嗯、然后甚至至少我也是做台湾全国选举研究，然后一直到客家的时候那个视野变得要比较聚焦在客家，然后而且就是不能再就是用大的角度看，反而是要用少数族群的这个观点去理解，而且要了解客家的脉络。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跟之前的很大的不同。
1: 嗯，那老师当时候是怎么克服或是怎么样去慢慢习惯这件事？因为毕竟我跟老师4年，薛老师课4年，代表老师其实也在这个领域上面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上面。老师当时是怎么样转换这个心情的？
0: 我当时呢，就是觉得说我在客家政治这一块啊，我必须要很在地化的去爬书，所以其实我还走访了苗栗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拜访了很多因为我们都会讲苗栗国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苗栗它的政治它的选举是有别于整个台湾。那我当时就是为了深入的了解客家研究客家政治，那我去苗栗很多拜访他们很多的农会总干事啊等等，然后甚至是市议员啊等等，所以拜访了非常多，然后也在拜访的过程中呢学习到许多，所以其实那个思考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在台大的训练我会是必须要比较跨国的国际的，好，然后但到了做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的时候，其实那个思维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会是属于那种我们是资源比较少的，然后我们是讲话声音比较小的，
1: 小声的，
0: 嘿，对，所以那个思维完全不同。 嘿，所以这个我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个客家族群、少数族群上面。
1: 其实呢，用客家话来讲下是，身上去发了动作的时间是跳跃，因为个客家个研究。其实你是讲有许多，因为客家总是了解、理解生活方式，还有记得有个乡村。

0: 来风，就像老师讲了，虽然老师主要会跑 data， 但是其实还是得进到田野去进一步的调查，对不对？
1: 对，因为呢，在因为我现在研究的是算是少数族群，所以那个思维跟我之前在研究整体那个多数，因为毕竟选举就是多数赢的，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思维是比较不同，然后特别是在做族群研究的时候，其实族群研究一定要深入的去在地化，以及在这个族群的脉络底下去思考，才可以写得出来是符合这个族群味道的学术文章。
0: 对，所以讲所以推荐韩国佬大家鼓励一下，所以那是你我研究一下东西，就对我就是觉得很卡，或是哪里不够好的地方，其实就是继续去深挖，还有潜入当地，就可以找到很多截然不同的想法。好啦，因为等下还会更加多的问题有请教，你也是以上都大家歇困来时间呢。我们老师说他想要推荐大家一首歌，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为什么会想推荐这一首？
1: 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他把台湾所有的美好都写出来了。那我觉得在现在很纷扰的环境下，或者是很极化的政治对立下呢，我觉得台湾的心跳声可以让台湾人去感受台湾的美好。
0: 真的希望你要收购蔡依林推翻改线条上台湾的心跳声，可以呢先送给听众朋友们温馨一下。等一下呢，这首歌唱酸聊还有汉伟转来，你改 on hack anchor 哦，
2: 许个愿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可 Anchor。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超级可爱的客家话就这样子诞生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听到老师愿意当我这个开场的主持人。我每次都会请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个来宾朋友们，都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课语，幸福应该取得。打沙音打沙罗一兵罗一朵节目当副英雄时还有 m o 的故事，还有每一个特别的个体。所以我想要接续刚刚上一段问老师说他怎么样从社会系一路到政治所再到客家系教书，还有其实他有在社会上就老师刚提到其实很多的行业他都基本上都尝试过打工过，然后也摸索过。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说因为老师一直不断的在做公共参与，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你还会亲自走访很多的地方，我很好奇老师当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觉得说除了量化以外你还需要去采访，还需要去跟这些族群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跟了解。
0: 好，那个嘉恩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从我进了客家学院，然后我入境随俗，我在研究方面的研究范围呢，除了原本的东亚跨国的研究以及台湾的政治选举研究，然后一直来到更小更细的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的时候呢，那我的那个思维以及就是我的理解呢，就会跟我以前是完全不同。以前是比较大范围，比较跨国，比较国际化，或是整个全国。但是到了做族群研究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在地化，然后要了解呢这个少数族群的思维跟整个脉络。也因此呢，我就是实地的去走访。那所以像我做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的时候，我就去了很多的客庄，然后拜访了但对选举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的政治人物啊，哈。然后那另外呢也因为在做族群研究的这个过程中，让我发现到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少数族群它是没有被看见，至少在我们政治学的量化研究里，甚至以及我们的选举研究里，它是空白的一块，那就是新住民。那所以呢，对于新住民来说呢，我就是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呢，去进入这个族群去理解这样子。
1: 对，听众朋友们，老师刚有提到关键是新住民的研究，我等一下就是至少希望下礼拜还要再邀请老师一起去更加的直接请他分享这一大段落的内容，因为老师真的在新住民上面有花下非常多的功夫，跟客家一样就是真的很投入在这样的族群研究里。所以台词要跟做的呢，就是稍微的期待一下下一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回归就是一样是刚跟老师一路讨论到的，就是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为什么会一直希望或是推广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很认真的进行这个公共的参与。因为我记得老师不论是在大众传播理论课会分享到，还是说在一般我们的那种社会调查与统计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在最一开始都跟大家分享说，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人就要先参与社会，进入社会才有办法做开始的理解跟分析。
0: 对，那因为呢，其实至少对我们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我们研究的方法一样是科学方法，但是我们跟

0: 理组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们是不同在于说，理组研究对象也许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实验室里可以控制的也许是像细菌啦、啊、或者是像他们可以研究晶片等等。
1: 嗯，
0: 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呢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训练呢，我们一定是要平常要很关注社会的各种的议题，以及平常多观察人，以及多跟人接触。那只有在观察整个社会的现象或者社会议题，以及跟人接触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从中发现说，诶，我们身为人，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诶，对方可能遇到什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个人的吗？或者是他其实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社会科学训练下一定要就是走出去，去跟这个社会接触，然后呢这个社会哪边可能譬如说有一个可以公共议题的活动可以参加，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过去参与，然后了解，这样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呀、啊、就是我们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人的问题啊，不需要去想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
2: 好，这就是唐总培肉。你到底为什么我这么怀念老师呢？因为在他的同案给我说话细节，就会有一些名词，然后就是我觉得老师当时在大学教给我们的，就是很简单的让我们理解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去进一步的跟进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会一直提到，我佳安，你这个要用 work through method 的方法，你这个是要用 STS 的分析方法。我想说，这个怎么很难理解？那老师，我想好奇老师就是怎么样，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这么转化成我们大学生可以理解或是会愿意进一步学习的养分。
0: 好，这是个好问题哦。因为其实呢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觉得可能有些东西老师是真的很厉害，可是我坐在底下我听不懂。那尤其是呢统计
2: 对，
0: 我就是数学不好才会去念文组啊。那我当时念社会系的时候，我们必修课呢就是有社会统计，那没办法是必修课，所以逃不掉。那我坐在底下的时候，说实在我真的完全听不懂。那一直到毕业之后，那我因为我需要家境不好，所以我需要去打很多工嘛，然后我就当看到有一个老师他争研究助理，他要学过统计的。那当时呢我以为我学过统计我会，然后后来直到我手上拿到了 data 要 run 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个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的脱节。所以其实是就是不断的去 run data， 所以这样一步步累积。那刚刚佳安提到说，为什么就是我能够就是用大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让学生听得懂，因为这个是我毕业之后我待过产官学，然后我告诉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了这个学校任教的话，那我就是像坐着时光机回到当时我的教室，那我会希望是老师可以用我听懂的语言然后来教授这门课。那所以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其实是用我是大学生的角度以及思维，然后去想我要怎么让学生听得懂我要讲的东西，尤其是我手上要教统计以及民意调查。那更特别的是，当我刚进中大客家系的时候，我才知道虽然中大客家系全名叫做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可是系上从来没开过量化课。那其他老师告诉我，学生很害怕统计。

0: 害怕数学，听到数学就头痛。那因此我手上是完全统计零基础、民意调查零基础的学生，那一直以来系上都没有开这样的课，所以我让自己感觉是回到了大学生的那个位置，这样子来开设课程，所以我的语言会是用大学生能够听懂的语言，然后来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到底教安如给翻扬？安用应该教书，安用应该信三，安用应该教好奉献。我真的是现在研究所在学习这种东西，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老师那个是全英文授课的。老师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听众朋友们，我爱许多信一改信上走的这种暗复查改逆念，韩国暗复查改东西，就那么简单那么开心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真的是会把这个记忆一直带在身上，然后甚至可以沿用到我现在 maybe 我现在去实习去工作去甚至到念研究所，这些东西都可以跟着我。我觉得就是我今天为什么看到老师这么激动的部分，因为老师刚才提到说其实自己在教学上面就会想要让自己回归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大家一起推动。那其实最后因为 Andy 改节目就有一个叫做加码互动的环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请老师呢，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后生人还有上音有没有权我感勉励和个鼓励啊，有没有不一样勉励啊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因为真的很多都是迷惘的年轻人。我还有收过简讯 IG 跟我讲说就是他不知道未来可以做什么，就是老师愿不愿意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勉励的话。
0: 好，那我在课堂里啊，我一定都会跟学生说，因为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那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我在课堂中都会秀出一个图，
1: 没错，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哈。那张图是这样子的，它呢是一个田径比赛的一条起跑线，然后一只鱼是裁判，然后选手是一只虾子，还有一只螃蟹。好，我们在跑步比赛的时候，预备备气，然后枪响，然后接着虾子往后跳，螃蟹横着走，所以大家都不会到那一条前面的终点线。我当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超级无敌好笑。诶，可是笑完之后，我发现一个人生大道理，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因此呢，我都会以此跟同学勉励哈。我希望大家哈，就是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跟喜欢的东西以及自己的天赋，那我希望呢年轻人可以呢去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那自己喜欢的方向呢是需要有一技之长，然后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呢能够更加专业，所以不会每个人都是往念书考试这一条路走，那也不会每一个人都是朝半导体走，也不会每一个人呢都是朝大家认为心目中的好职业走。总之我希望年轻人呢能够知道说自己呢是有优点的，然后能够把自己的长处呢去结合这个一技之长去发展。那我相信呢在自己有的一技之长结合自己的兴趣之下呢，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谢谢
1: 听众朋友们，你到底其实高安堂都欣赏安用心到台下分享，其实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越长越大越少越会有人这样子跟我们说，也越少会有人会这样子提醒我们，就会你仿佛会更怀念以前的求学经历，也会更怀念起自己以前在课堂上哪边哪边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不要紧，我也是非常的，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老师来到节目走凤雄韩国的一盟信上，就是用不同的身份接触家安，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对，所以就是 Andy Ha 这些我一定会再邀请大家还有来收听老师的，再要跟大家讲是他怎么样去研究新住民的分享，因为我觉得老师在新住民的分享还有老师其实有时候在 FB 脸书上面一些研究时候的分享，还有我经常看到老师在很多大学的社团会征那个问卷调查，这些都是很值得再找老师来节目上做分享。所以金木一动刚才验证老师来到节目做分享，那希望听众朋友们为

0: 一台哈日是这个绕墙机了，你下礼拜张来了咯，拜拜，
1: 张来了，拜拜。
2: 唔地提个谈了啦，只认真老师嘅奉用字，还有肉麻嘅猫，有肉嘅熊发猫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认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噶按起多啊，因为猫有肉打开新视野，看待客家新视野的想法。认为我们第一集唐总陪入忍熊猫啊，如果你是铁粉，你就从第一集给我跟到这一集的时候，你一定有就是记得加。每次是讲客语相关、客家相关元素主题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慢慢从教育体制开始出发，慢慢到这个大专院校如何推广我们的师培课怎么样进化，或是说现在政府政策这种108课纲啊，还有呢这个什么客语沉浸式的教学啊，客语生活学校等等等的各种客语的推广，还有政策如何去进一步的调查。但是今天呢，你知道强烈啦啦验证老师的都节目做运用，第一次让因此第一个会起写的基础的是，你香港应该选民结构调查，香港呢基础按用应该统计后，香港某强应该构图出发，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政府运用办新论做按用应该检测，为什么政府要做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又真的有回想到很多不一样的效益，还有帮助更多的人找寻到传承客语或是说客语的这个必要性吗？那是的根本一俩家老一辈的爱改信上的基石为本，你唐荣平就韩国某穷人还搞图本台词案应该是用法，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政府是有推动很多政策，还有推动很多人法律，例如说客家基本法、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些东西的存在，那究竟对于我们本土语言的推广有没有达到一定的功效呢？这是动态的一个大问号嘛。所以说呢，客家其实它是做的像你的政治和它的土地来看的，没有可能它的选举呢到底跟客家的选民结构还有这些染色，它跟应该人还有多大奖，比如给到占比有多少，韩国们做的像你的政策来看，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它对客语的这个要求跟规划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进行。韩国对高中美就关系嘛，用半天都走啊，用个细四破一口腔。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铁粉的话，就发现家人就是一路铺陈，到底从一开始的这样子的学校教育到现在的社会政策，跟大家做更进一步挖深的讨论。所以讲呢，随到台下讲，只要你有这个法定年龄，你接下来可以选举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关心到我说的，所以候选人就会来一句：台下后眼黑了一次没有力给嘛啥嘛啥，台下后眼黑了一次狗熊给嘛啥嘛啥，就是哎。这个客家的乡亲就是提出来，我想要个投票，大滚矮，就是这个投票就是要投给我啊，对不对？听众朋友们也是慢慢的可以在这个观察生活当中，与你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客家人处处都藏在你的生活，只是他会不会讲而已嘛。这是燕真老师说的。撒哈拉水到台下讲啊，弄弄你黑讲啊。语言是一个文化的根本，语言是一个文化的根本。先上讲到东河外部分是会认为呢，给中央理解客家人的这个选民结构拆开来拆解去做调查，某论是中央在做这个网络问卷的调查，给他做实际个实际调查，就是进到了大家的体系，然后某穷个他刚刚来打这一股，韩国在每一场的这个乡亲父老聊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开启这个到罗日不一感应，好好沟通，韩国问他们一些神奇事的时间。倘若信上用心让他分享经验给我够呛，我开始有点对于自己接下来未来在这个新闻所的研究也是开始瑟瑟发抖，因为呢那种研究室认为我用安用应该方式来让你摩天龙改你摩天龙改年龄才和摩天龙改促进来做今日铺改推广韩国今日铺改大最古啊，所以讲啊，我是为了大家好好来讲啊，无论用用半天来推广你的客家文化，所以注意韩国
0: 永远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如何推广我们的语言，如何推广我们的文化，你只要有这个心，到哪里带着这个客家魂，你都可以成为这个客家。

0: 传承者之一啊，是嘿，人家心上老家员工诶，就算你摸到你客家天使，他会做记者，摸到任何一个公家机关推广客家的事物，但是你只要呢，永远继续做喜欢的事情，都因你个公布节目，其实咧到台上因讲哈，韩国呢都谈你个客家个节目，都谈客家个天使节目，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在日常生活里把客语带进生活，带进你的周遭，你的同学不能抬杠走在瓦圈日哈那家哈嘎嘎唯有韩国哈嘎嘎起立抬杠工臭么。好啦，安用快乐的时光没过了动家，今天两次的时候结束之前高安动声不能抬杠汤，这首歌就是棉花糖唱的一百个太阳月亮，我很喜欢他的歌词里面写到，他说一百个太阳，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失望，我们都活在当下，哪管受伤都是美好的荒唐。两次的高安都贵死喜欢到抬杠工，不管我们是如何传承客语，如何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2: 2万美元太多了吧。
1: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1: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地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3: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1: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3: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1: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是否正处在一个充满挫折又失败的环境？你感觉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是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吗？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

0: 曾经听过一位牧师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说，
1: 戒指就是戒掉指责别人的手。
0: 这句话仿佛让一枚戒指有了全新的诠释。当我们低头看着手上的婚戒，原来它除了是定情物之外，还有另一个提醒，就是戒掉指责别人的手。
2: 你怎么一直看电视啊？都不来帮忙？
3: 为什么永远都是我去倒垃圾啊？上班回来已经很累了，难道你不能去倒吗？
2: 你怎么那么晚回来，也不帮忙照顾孩子？
0: 面对婚姻中的指责，原本只是鸡毛蒜皮小事，但因着两人都不想认输，就在言语上你来我往，最后彼此伤害，两败俱伤。然而婚姻并不是要争哪一方赢哪一方输，而是要双赢。如果能用体谅代替指责，事情就会有正面结果。家可能不是讲理的地方，但却是要充满爱与接纳的地方。我们的手要紧紧牵着彼此，让戒指的圆满将我们套在一起，永远彼此体谅，彼此成全。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宽容的心建立幸福的家。

生活的美来自从容的脚步，生命的美来自安详的心灵。匆忙搅扰了生活，不安和恐惧搅扰了生命。让我们去除幽暗，点一盏平安的心灵的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世界的幽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度平安夜。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透过耶利米书，我们彼此被提醒。我还是说，我们读圣经是因为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它不只是让我们说几千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是这些属灵的原则可不可以运用在今天我的生活里面。比如说，神差派耶利米对那个世代，那个他的环境去说话，今天神是不是也透过我，向我所周围的这个环境来说话呢？我有没有一个像耶利米一样一个勇敢的心，说我就是去说，我就是去说？或者我愿不愿意像那个听到神透过我周围的环境向我说话的人，我应该怎么回应呢？耶利米要勇敢的去说，而那一些掌权者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听得进去？今天在你的环境里，我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我的掌权的范围。比如说对我的家庭，如果我是一个一家之主，我对我的家庭，我有一些我的想法，我要这样做那样做，可是上帝提醒我说，对孩子不要这样，对你的另外一半说话不要这样，我听不听得进去呢？在那个时代，神透过耶利米对那些掌权者说话，而接下来呢，有几个很重要的是，这些掌权者应该怎么样回应？回应，他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前两天跟你分享，神在乎什么？神要我们行公义，神要我们好怜悯，神要我们为弱势的族群来说话。但是接下来他说，你如果认真的去做这几件我要你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在。但是这里面有三件事，第一是说要听，有时候我根本就不愿意听，哎呦，你走开，不要，我不想听你讲。第一要听，听完之后呢，要行，要去做。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做，随随便便的做，是认真的去做。这里讲说，你们若认真行

的事。行就是去做。这段时间我们连续几天都在分享神透过耶利米给我们一个榜样，当上帝要他去面对一些人说一些话，那些话也许不一定让别人那么喜欢的话的时候，他就是去说，他就是去做。而听的人呢，我愿不愿意听呢？有人愿意说，但是我愿不愿意听呢？我听不听得进去呢？我常常被神提醒，就是让我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敏锐神正透过一个我的家人，一个我的同工，一个我的同事，一个我的同伴，在对我的心说话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听，我听不听得进去。听完之后，我愿不愿意照着去做？而我照着去做是认真的去做吗？还是应付应付啊，好，我有做，但是其实是马马虎虎的。当我们认真的去做，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会经验上帝在你所在的事上成为极大的祝福。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台北真理堂于8月21号为教会创堂重要牧者日前以90岁高龄安息主怀的美籍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举办追思礼拜，感谢这位毕生在台湾及美国的华人教会传扬耶稣把福音大能注入人的生命良牧。傅立德牧师从1966年神学院毕业后，就应台湾信义会之邀来到台北真理堂担任台北学生中心团契牧师，后来也应邀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信义神学院和圣光神学院等神学院任教，包括杨尼亚牧师、苏哲明牧师、张富明牧师及陈志宏牧师等台湾信义会领袖级牧师，都与傅立德牧师有师生情谊。即便是2000年退休返美，傅牧师仍然依杨牧师之邀，在北美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传讲福音神学，在80岁前也多次回到台湾，在台北真理堂分享老傅的故事，盼望能兴起更多华人下一代牧者及领袖，一棒接一棒传承下去。傅立德牧师的小女儿傅凯丽代表家属上台，向多年来关心爱护她父亲及全家的台湾教会弟兄姐妹致谢。她说她从小跟着爸爸来到台湾宣教，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很多爱，即使是后来举家返美，爸爸总是将能把人生的黄金岁月为主所用，服侍台湾及华人教会充满

感恩。他相信上帝会顾念爸爸一生的殷勤服侍，跟他的爸爸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好。北市长老教会七星中会校园事工部8月14、15号在宜兰五节失亲儿立泽简活动中心举办2026年小马街门徒营，透过溯溪、沙丘夜行、东山河户外探索等活动，带领小学生走出教室与教会，从户外体验认识自然，挑战自我，并连结早期宣教师跋山涉水传福音的精神。七星中会的孩子多数是都市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不多，这次营会刻意安排户外活动，让孩子透过感官与实际经验亲近自然，也体验早期宣教师跋山涉水的宣教精神。简梦正牧师表示，营会透过马街故事及宣教历史，让孩子认识早期宣教师为了将福音带到台湾所付出的代价。他说，孩子在营会中走进溪流、山林及沙丘，正好可以与宣教师当年宣教所经历的环境连结，进一步纪念宣教师的辛劳与付出。盼望孩子不只是认识马街，更能效法宣教师的精神，将信仰中的恩典分享给更多人。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下认识下花，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太细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下法，同我分享学习下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化法通、提防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有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转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呀哈呢嘿哈足一点浪，哇太嘎嘿嘿很莫名莫啦，因为呢张色阿宝听听才刚吃饱而已，大家呢有午休吗？或是说啊午休刚睡起来还好想睡哦，很冬熊的睡梦哦，哦不知太嘎呢压一礼拜冬假又过去耶，又读到那得生气啊，要一个本英雄动成的事情没呢。如果有的话呢，

真叫捏出五就有一场诶，9月5号就有一场了。好、哦，虚拟没有报名哦。不过呢，这种是可能会，读到一间，因为已经说有可能就考不到诶。不过我们是讲爱黑希望考海陆强，我是要去考海陆强。跟选亚哈讲的呢是西烟强，是两个完全无共用的强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强调。好、哦，故说大家呢有兴趣的话，每周的去考西烟强的。很认真，不过一下呢，已经报名脱嘞，报名已经结束嘅，好，大家可能会等到高听人嘅三年的家下，可能将会有好考试，某出一款嘅那个全国认证，还有多梯次的认证可以报名。有兴趣嘅话呢，都在上面来查一个很认真，爱用嘅报名哦。好嘅，安利。上礼拜的上课了进步热搞马的是不是天天一胎啊很多马萨马萨是马人的家婆婆卡了啊大家很记得吗诶有人很记得呢不过有人已经听不用听的没错是文熙一胎韩国真案是玉童的家婆不卡了哇其他都了的吗其他都呢是好八顺高水我看你动作的神态面貌从啊其一个一胎就看到一个肉毛虫哦，真的呢，有看到同伴的韩国有三个。各位呢，大家搞到冬天落的时节，真希望卡，真希有同给家婆卡。哇，家婆有准备啊，给剪结论，超强吹，韩国有客家炒肉，哎，大家客家小炒。泛舟合法，合法诶，你系讲客家炒肉哦，唔系客家小炒。好，大家会记起来哟。家婆呢没有准备一个排骨炖萝卜，排骨炖萝卜，哇，是不是食材很澎湃哟、哦？各位呢，家婆嘅菜叶地度啊，有中饭条、包熟雕菜叶，还够有冻冻嘅果子。家婆呢没准备嘅冻冻嘅果子，爱本温习以台中文带准去了，几公也系马嘅。其实呢也是下广告经营一意思指的就是礼轻情意重其实反正很反应呢而你反应就在对应的就是千里送鹅毛意思就是说礼轻不过呢情意是很重的哟好不说太感就懂分析中文就说哦哦行一拜韩国我接送来了一台就按你说行一拜听说会接送来新加坡了因为呢有色又有好拿又有果子好色韩国呢要果子是加坡中的这个水果都是外婆亲手种的哇听说色起来是冻空天的一定吃起来呢是非常的健康好给你送礼拜呢是都会有同的加坡不卡了给金不你安利我是奶了呢哦，安利莫爱去奈了呢，今日安爱强下去送做八个课。哈，做么个？一下喊你不用出噶，做么爱去送做八个课呢？哎，大家是不是就强强会开学个呀？大家是不是就快要开学了？哦，安利给出噶。太家嘅暑假存冇一整年呢，存冇半整年哦。太家爱准备准备暑行咩哦？大家呢要准备准备收心了。太家爱准备来开学嘅哦，故说呢开学太好一年生嘅朋友，系唔系懂得做白嘅可能？太你没有可能有做白嘅课哦。哇，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很有可能。可能一礼拜就有两天早上8点的课，哇！大家爱哄起来，歇起来去上课，真的莫安改，真的没有这么容易。我说呢，今日安利就爱带大家来看，来去复合化初级的70课，向下去做吧。
好，首先，你先来。

后要给旁白的部分，后太个准备好的案例取为进入到课文的路了。早上八点，有的学生诶，起点我背，苏红拿点油纸托耶，上一滴欣赏了一切，夹夹失走，没有人扑地作风衰木，日头时大地天内空，也被上铺田灯，地田灯果同来来嘻嘻，把灯书包给学生诶压树。约同讲，没想到一学期要限有必修课，伫早晨八点，打造东南北风起来，都吃到衰唔啦，冻伤爱空地屁股底度。文熙讲，嘿呀，草安部已落到安泰上，爱查一些咧，秋水唔落高诶。好的，今日吃日头，不过我还是用一支仔的在书包的地图，不讲一般就讲半夜。有同工阿妹爱汤安用工，我张胸肚我没带到仔的。有同工是讲等一下落雨，今早的老五乡下骑一支仔的。文熙讲，俺是好朋友，不是公安道，夹夹落去松口，无出外蛮多诶。玉彤讲，好，书包诶宽安久没动存呢。文熙讲，唔行路爱下生意的话，目的到也系本上查冲到。旁白接着说，体育高诶十分钟。六三年落去高室，三千多毕业坐好些，心上就开始上课嘞。刚无班同课，一同出头拿景点，从爱衰退的用诶。草地顺风的温习，就强强诶送几下。西上讲，阿兔阿兔，看唔多诶本梦去见主公嘞。那个不上的水木做得淋水。文熙讲，啊，我要带桶的来，煮的橄榄米含有葡萄蜜的五七甲托。玉彤讲，生意呢漳州县车爱全都爱，也得桶的脾气来动相应。玉彤讲，等下课爱将落去种水，不过人家哈送我一下，唔但请我贵人影响嘞，分咪险险本吓走。文熙讲，看这个公司还安有精神，本敢咪咪个，下课我将同去种水。玉彤讲，俺只说，如果生意以后万人一到，下礼拜张万一台病诶。好，安利嘅合法部分呢，就念多呀。唔啲太假呢，要听一些地图，文熙同玉彤加到啲讲话节目，大家听得懂文熙和若彤在说什么吗？好，唔知讲安利呀哈呢，就进入到呀嘅法语嘅部分了。先用法语呢来同大家小结亚平嘅课文，啲讲话嘅，接下来呢安利。下一个单元，下一个部分，就要来同大家讲，地图有哪条词汇是同大家来学习的哟。好，安利先入到一个翻译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呢说的是第十三课，来去学课话的第十三课，共下去早八。那华语翻过来呢，就是一起去早八。好，要给做伴的 Conan。后呢，黑色犹太后生给毕业，可能呢是所有大学生的回忆。因为呢，太后一年生噶哈，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很多早八的课程呢？是不是就非常多哦？早上八点就要去上的必修课哦，还不是选修哦，必修课你就听从耳朵先从松口，嘿不嘿？嘿不嘿？有懂懂你都翘课啊，因为。
站不起来，哭不起来。

伴奏期。不过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呢，我们高中的时候也是早上八点以前就要到学校诶。好，张勾一直醋嘎听听，太嘎去按不习惯，大家就这么不习惯了。好，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华语的课文里面咯。早上八点，有些学生站在外面，手上拿着塑胶袋，想要在老师来以前赶快吃完早餐。也有人趴在桌上睡觉，阳光打在地上，叶子互相牵着，在天上向着来来去去背着书包的学生挥手。那这边呢就是拟人嘛，把这个叶子把它想成也是人，也会互动，那在树上呢就这样牵着，然后跟来来去去的学生打招呼挥挥手。好，我们正式要进入到课文里面了。若彤说，没想到这学期又还有必修课在早上八点，一大早很难起来，都觉得睡不够，很想要躲在被子里面。文熙说，是呀，昨天晚上雨下这么大，我差一点就睡不着，好险今天出太阳，不过我还是放了一只雨伞在书包里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彤说，啊，我的天哪，听你这样讲，我才想到我没有带到雨伞。如果等一下下雨，可以跟你一起撑一只雨伞吗？文熙说，我们是好朋友，不用讲这么多，赶快来去上课，不然就会迟到了。若彤说，好，书包提这么久也很重呢。文熙说，你走路要小心一点，不要跌倒或是让自行车给撞到了。旁白说，大约过了十分钟，两个人进去教室，才刚找到位子坐下，老师就开始上课了。上不到半堂课，若彤就一直点头，像是要睡觉一样。坐在旁边的文熙就轻轻地推他一下，小声说，阿彤，阿彤，换你都要做梦去见周公了，如果你想睡觉可以喝水啊，我有带糖果来，除了橘子味的还有葡萄味的，你自己选。若彤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这些糖果闻起来都很吸引人呢。等一下下课我再来去装水，不过呢，你刚刚推我一下，不止我整个人都醒了，魂魄也差点被你吓走。文熙说，看你在那边开玩笑还这么有精神，给你橘子味的，下课我再跟你一起去装水。若彤说，暗自say，谢谢你，都说吃人一口还人一斗，下次呢我再给你一袋饼干。后以上呢就是翻译的部分，以上呢就是华语的部分，这个穷哈希奏版。我们的泰嘎呢对亚片课文是不是有喊哈成一个了解，哇，大家就是有看到这个若彤和文熙一起去上早八。那在上早八之前呢，文熙就说，哦，昨天雨下的好大，还好他有带雨伞。那若彤就说，啊，我没有带雨伞怎么办？文熙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借你，我们可以一起撑啊。然后到了教室呢，因为太久没有上课了，而且一上又是早八，早上八点的课程，所以呢，哦，这个若彤就梦喵梦啦，就这样打瞌睡，哦，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哇，这个文熙呢就轻轻的推了他一下，哇，没想到整个人都醒来了。好，以上呢就是若彤和个文熙，也就是上早八的课程当中呢，读到嘅神奇嘅事情。好，诶，你讲到鸦片呢，先聊一下，等一下歌曲转来，我会同大家收嘅。

来去做白给也给此非给部分了。好的，说到现在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自由。

好，也应该自由送本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第一单元，送口料见本的搞物的。好，今天呢，会继续来讲到一个来去学校化第十三课，向下去做八个课文题度了。好，接下来呢，今天讲听的学法的部分。反应的部分，这个课文呢都有以这个客语版和华语版来进行解说。故说安尼亚哈呢，去为陈一多课文地图给词飞，我来同大家小结地图给词飞代表么个意思，做点用版内容，大家会详细来谈了。

0: 有
1: 好清闲呢，是一个旁白的部分。早上八点，有的好生的起丁乌杯，起丁乌杯是某个意思，一个起点就是站着，站在外面的意思。起丁乌杯就是站在外面的意思，起点就是站着。韩国记得某个。素风哪等有字推叶，素风哪等有字推叶，手上拿着塑胶袋，手上拿着塑胶袋，有字推叶，有字推叶就是塑胶袋。那推叶呢，就是指一般的袋子，那它可能没有限定是哪一个材质的。好，古宋共有字推叶，有字推叶就是塑胶袋哦。好，永远起定我 boy 素红哪等有字推叶，身为的欣赏的一切，夹夹色走。有些学生呢站在外面，手上拿着塑胶袋，想要在小师来以前呢赶快吃完早餐。那也有人呢，扑滴做给轰，扑滴做给轰，那个扑滴做给轰是嘛个意思？扑滴做给轰，扑就是趴在桌上，趴着。扑滴做给轰睡梦，趴在桌子上睡觉。一条溪黑马给，一条溪就是阳光。这个阳光呢打在地上，一条溪打滴踢奶轰，踢奶轰呢就是地上地上。鸭背鸭背就是叶子嘛。夫熊田蛋，滴田蛋糕，痛累累嘻嘻，把蛋素包诶给好生诶压素。叶子呢相互牵着，在天上跟来来去去背着书包的学生们挥手。这个叶素叶素叶素就是挥手的意思，叶素就是挥手的意思。然后呢若彤就说，某兄弟亚好奇喊有必须靠的走神发电，大作东南北风起来，肚子都睡不啦，胸的空地皮骨地度。大早就是一大早，东南北风起来，东南北风起来就是一大早，很难爬起来，很难起床，都觉得睡不够。睡不拉，睡不拉，这个拉呢就是不够的意思。古宋的不拉不拉就是不够。东胸的空地皮骨地度，空引擎，空这个空呢就是躲起来的意思。好，然后文熙就说，对呀，而且昨天雨下这么大，我差一点就睡不落高耶。睡不落高就是睡不着，睡不着。好险今天出太阳，不过呢我还是在书包里面放了一只杂诶，就是雨伞，滴书包诶滴度。嗯，讲一弯秋讲半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亚黑马给意思呢？亚个意思呢？秋黑共，事前做好防范，以免意外发生。吼，共多亚片呢？又捅出胸豆。啊哦，爱莫呆都在呢，运用个伞。黑公等一下落雨，咁做得老唔强下卡一记仔诶。哦，这个卡一记仔呢，就是撑着、拿着、举着一把雨伞。好、哦，太假呢，听错，公都亚给撑着一把雨伞。有可能黑黑去问上都亚给好落发给，但人呢？最顶了丢几滴小火酸，哎，是不是很有印象？这个传唱经典永不灭的歌曲，男人呐，最顶了丢几滴小火酸。这个俩丢，就是我们客语的卡，等一滴仔给卡一滴仔，哎，两下穷下卡一滴仔，哎、哦，反正好了发出黑，男人郎穷下。俩一起好耍，哎、欸，不对不对，怎么变 闽南语课程呢，现在呢是客语课程哦，泰嘎喊黑欧基带。

同样给哈巴好起来，骑一支杂的就是撑一把雨伞。好，我是没听人讲哦，连黑好朋友唔是公安多，夹夹来去上课，冇出外蛮多诶，不然呢就会迟到。蛮多蛮多就是迟到。好，有同学讲哦。好，书包的款叫没动存呢，那个款呢是嘛个意思？款起来，通东西款起来，把东西提起来，提起来。好，古说那个款呢，款就是提起来、拿起来的意思。好，我问起呢，没提醒佮讲，银行路的哈生意地位，目的地也是本质上差冲动。文熙也说呢，你走路要小心一点，行路，行路就是走路。不要跌倒了或是被自行车撞到。好，从群益给母校中央太后给你给好告其实算一台故事呢，就懂懂你为其上财。好，故事就是呢，就懂懂你表定上财为夫耸口。就是很多人呢会飙自行车，赶快冲着赶着去上课。所以呢，我们在如果是走路前往教室的话，都要特别小心这个飙车仔哦，飙车就是脚踏车，因为我们学校里面不能骑机车嘛，只有汽车可以进来。哦，古少呢却会懂声音，嗯，好本次上茶冲动哦，很多呢因为错不易，安不有乐意甜甜死哦，我们共懂问听，听奶喊弯弯，地上呢还滑滑的，所以文熙呢就提醒若彤走路要小心，不要滑倒，不要跌倒了。好，加上呢，吉良撒丘洛希高瑟进去了教室，张请到 V A 丑后 C， 才刚找到位置坐下来，请到就是找到，古桑呢要空隐请，空隐请，空呢就是躲起来的意思，请就是去找的意思，古桑呢空隐请。空隐情的意思就是捉迷藏，捉迷藏又躲又藏又找的。好，大家英雄有机器人吗？有懂成吗？好，韩国呢双目半瞳孔又捅出跳那几点哦，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从而衰退的用诶，草地顺风的温习就强强的送给他，轻轻的推他一下，强强的送给他，轻轻的推他一下，小声的说：“阿童阿童，看多是不梦见祖公诶，黑公上的水木做得零碎。黑公是嘛个意思？黑公呢就是想要。如果说你想要睡觉，黑公上的水木。如果你想要睡觉。”可以喝水，早得零碎，零碎，零碎就是喝水的意思，零碎。然后文熙也提醒他说：“哎呦，我有带糖果啦，除了有橘子口味的，醋泰有甘妹咪给，还有葡萄咪给，还有葡萄味的，你去嘎偷，你自己选。”若彤就说。声音呢，长足显切，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这些糖果闻起来都很吸引人呢。亚德同诶，皮希来都懂想隐身，皮希来，皮希来就是闻起来，闻起来，动相应，动相应，很吸引人，很吸引人。哦，然后我的若彤就继续接着说。等一下下课我再来去装水，不过你刚哈送俺一哈，你刚刚推我一下，不止我整个人都醒了，魂魄也差点被你吓走。文熙就说：“哎呦，看你在那边开玩笑还这么有精神，给你橘子味的糖果。哈口爱张图是总水总水总水就是装水。”文熙就说：“看你在开玩笑还这么有精神，给你橘子味的，下课我再跟你一起去装水。”然后若彤就说：“暗自 say 谢谢你，都说生意以后万宁

一条，下礼拜我将本一台变诶。若彤这边说，生人一口，百人一斗，吃人一口，还人一斗。下礼拜将本一台变诶。不过要骗给生人一口，百人一斗，是嘛个意思呢？意思呢，就是受人恩惠时要感恩图报，并且加倍奉还，并且加倍奉还。好，古嫂呢，若彤就说，下次我再给你一袋饼干。有来有往，有去有回，这个友谊呢也是这样继续可以得以撑着的，一段经营的方式。好，古嫂呢，安利亚哈秋结束的提十三块，恐哈稀做伴，低度给此比给部分流。好，我们的台家呢，有好多很多有关稀松做伴的内容，还有词汇做得用的。好，再过两三礼拜，好一个国中啊，高中、国小、高中还有台风，就渐渐的会开始来开学的，台家就会开始开学来上课的。好，我们的台家呢，基础加期间又做一麦个聊一麦个，还有托一麦个，又通那条书，又先做一个复习模呢，又去上一个补习班补习模。大家每周在同群一轮分享，你家在出家做你那条本英雄动城的事情哦。好，更多鸦片呢，我得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千钱》。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给课余时间教什么，你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收听汉语时间。沙哈雷恩利我已经行给单念黑听你单念哈口流哈个充电波你迪该给单念呢，会用新闻记者的构图来托来线同哈家相关的从有议题韩国最新消息，带来唐中第二家来杂作哈家文化正在发展韩国沙飞的通胎，不管黑体风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哈总的实施充电，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为唐中朋友第一强送给数唐东中杂作到重要的哈家自信哦。给我们的案例我来分享的就是一个庞统爱用的粉片，其实真的还是假的。亚今年啊，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庞统的产量啊，当然都减少的。照理来讲呢，应该唔拉市场的需求，应该而是买唔到的情形。唔过呢，市面后上万哪也都买到庞统。算来消费者爱用的粉片是真的假的，好就有蓬农，就是这个养蜂的农人就建议说，做的大蓬是可以乱用的，结晶啊还有气味口感以及拉丝试验这些方法来端来判断，好还有线有完整剖丝同样样合格的产品，还有检验合格和完整标示的产品，避免大家受骗了。那我们该怎么很简单的来分辨这个蜂蜜是真是假呢？这个蜂农呢就简单的教大家该如何辨别。这个蜂农连冠清他就说，真的蜂蜜呢泡出来的水会比较浑浊，那如果你使用透明的罐子，手放到后面呢看起来会比较模糊，但如果是假的蜂蜜，它看起来呢就会比较清澈，泡泡也没有这么绵密，一下子就散掉了。哦，所以在手在后面的时候呢，看上去会清楚一点，没有这么的混浊，那它就不是纯的真的蜂蜜。给亚哈呢，比如普美鬼番哦，将有蓬统含量100%的产品，漳州的泡丝州蓬统。某秋笋给蓬统才可以标示是纯蜂蜜或是蜂蜜，那蓬统给含量它以某秋淡以60%给，而且呢是有额外添加糖浆的产品，品名必须标示为加糖蜂蜜，那如果是含量未达60%则需要加上蜂蜜口味或是风味等字样。那除了透过标示判断以外呢，民众也可以透过瓶身的结晶以及外观上的这个检验标章来分辨真假。这个蜂农连冠清他就说，取得这个标章呢就代表说它是有经过国产蜂蜜的认证，确保没有人工糖抗生素和农药的残留，才有这个标章可以做

掌贴。那除了掌握辨识的诀窍以外呢，最最最保险的方式还是选择具有完整的产品标示、产销履历或是检验合格的品牌，这样呢才能吃到、品尝到纯正优质的在地好蜜、好蜂蜜，也可以吃得安心、买得放心。好，故事呢，今本也给这个他把葱片帮你的去黑爱同大家来分享，爱用的粉片也给捧桶算来是真的含黑家的哦，大家没有记起来。好，黑公呢是真正的捧桶水，在泡水过后呢会看起来老老，会看起来有点浑浊浑浊的。不过呢这个合成蜜就是假的蜂蜜，就是比较多是糖浆啦，糖浆来调配的，在光线的照射下呢会显得更清澈透明，还有它的泡泡也不会这么绵密，一下子就散掉了。大家每周的用一条方法来端一个蓬桶，甘是100%真正的蓬桶哦。好，今天影片呢我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彭佳慧的客家不平板。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寻鱼，欢迎大家转来的汉语时间。大家为今行的黑 T 三个单念，不用后拉来打追顾，放学了来聊聊天吧。好，就像汉语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那个单元呢，着重发掘于生活当中各种新颖有趣的题材以及活动资讯。我想呢，安利今本年除了同大家分享的，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和 Google Radio 旗下的一个发通哦。它是一个2026嘉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那嘉音 Love 联播网呢，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各位听众朋友空出两天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活动的第一站呢，9月11号星期五是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有实用的健康和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和笑声滋养身心灵，唱熟悉的歌，玩开心的游戏，享受沉浸式的喜乐满足，比保健食品更让你有精神的

0: 可能是一首老歌。比滑手机更有趣的，可能是一场桌游。跟着音乐一起开口唱，一起开心玩，让笑声、歌声与掌声成为今天最好的能量补给，让快乐不只是回忆，更是现在进行式。好的，那室内光合日在9月11号星期五，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知识中成长，在歌声中相聚，在笑声中收获幸福。那活动呢有分为这个一开始早上的健康知识和活力动一动，以及茶点时间，还有防诈骗宣导和桌游，中午则是享用午宴，下午呢则是有发声练习，正确发声，活化自信与表达力，再来是茶点时间，以及最后的老歌曲旧时情，以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欢唱同乐。最后呢是祝福分享，分享你今天的感动，传递幸福，为彼此加油。那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价钱呢是880，那也提醒大家，若报名未满25位，电台保留活动是否如期举行之决定。那接着呢，第二站是来到了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道，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漫步在金山老街，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好的，户外漫游日呢，首先一开始会在嘉义电台集合，接着出发野柳海洋世界，欣赏海洋生物，再来呢去海洋剧场欣赏海豚海狮的精彩表演，紧接着品尝北海岸的特色料理，再来呢去狮头山轻松赏景，在海景呢留影留念，踏青看海，接着我们会到金山的芋圆王制作金山的特色点心芋圆DIY 之后呢，再逛金山老街自由购物，品尝地方的小吃，紧接着就是返回我们的 Sweet Home， 就是回家了。好的，那这个户外漫游日呢，山海之旅美好同行，若您是65岁以上的长者是1880元，那如果您是65岁以下的人则是2060元。那一样，电台呢保有活动是否如期举行的决定，那如果报名未满40位的话，可能就要请大家详细的关注我们电台脸书的资讯，或是以电话洽询我们。那也提醒大家，欢迎听友们可以报名单日的活动，那如果呢是2天同时报名的话，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那活动详情呢，欢迎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查询，或是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哦，给冬假秋游都为课余时间的尾声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寻语呢就将陪着各位听众走过了一个小时的不管是在上班的这个烦闷的一个下午，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嘉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

0: 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0: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故事分享，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林玉伦牧师，他是一个四个小孩的爸爸哦，但是在他青少年的阶段，他其实也经历过家庭的变异，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的信仰其实可以有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貌。至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改变他的生命，甚至让他决定要把一生献给主，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林玉伦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李牧师你好。
1: 你好，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OK， 我生长的家庭环境其实是一个小康之家，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0: 哇哦。
1: 对，然后我爸妈他们是从大溪还有从台中就上到台北北部大

0: 拼，然后在公司认识的。那也因为他们是双薪家庭，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我就是钥匙儿童，而且呢就要去安亲班，就在安亲班上课。那家里哦不算很富有，但是算小康啦，就是算稳定，然后可以供应家里面的一切需要，我的兴趣大概父母也都会满足。
1: 在那个阶段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0: 我是一个我有几张照片看起来像那个琼瑶小说里面那个望向远方啊，但是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开朗啊，然后喜欢运动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因为长得比较高嘛，我现在180几公分嘛，那从小就长得高，然后喜欢运动，所以还算是风云人物。
1: 那在那个阶段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如何呢？是家里的独生子这个情况之下，
0: 我其实家里是给我很多的爱，然后给我独立思考的机会，也让我很小就开始进厨房啊、碰火啊等等的。然后因为他们晚回家的时候就自己煮玉米浓汤、煮水饺这样子，所以算是我觉得家里面其实是温暖，是非常温暖的。那只是说我放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下班，我就进到这个安亲班要写作业，就这样子。
1: 在安亲班会感受到课业的压力，或是感受到这种爸妈不在的失落感吗？
0: 其实还好，因为安亲班我的功课算很好的。对，小时候大部分就是90几100分这样子，然后有时候还要跟同学测全，因为都考满分嘛，谁这一次拿第一名这样。对，那在安亲班里面其实很快就把功课写完，然后就在安亲班里面玩，其实没有特别觉得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很正常很快乐，然后就喜欢打球这样子。
1: 那回到家庭咧，那平常假日跟爸妈的相处又如何呢？
0: 平常爸妈也都还会带我出去，不管是去玩，然后去溪边钓鱼，我爸喜欢钓鱼。对，其实有很多家庭合照的照片。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去教会啊，还是小时候是怎么样子接触到这个信仰的？
0: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来自传统信仰的家庭，所以他们拜拜啊，然后他们甚至有打坐啊等等的这些经验。那我是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安亲班来了一个新的老师，他是厦门街浸信会的会友，他就来了，他就跟班主任说，小朋友暑假一直在这个安亲班里面也很吵嘛，他说教会有办营会，要不要带出去？所以呢，我们就全部的小朋友都一起到教会参加营队，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踏进教会，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1: 你听完了耶稣的故事之后，你是营会结束也就几天而已，为什么后面会继续在教会呢？
0: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安亲班老师他也是一个很愿意分享信仰的人，所以他就会约我们后续有时候礼拜天去教会上儿童主日学。那我记得有几次我人生的重要的考试都跟信仰有关，比如说我小学毕业要考当时南山中学的资优班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就学日剧，有没有写个那个 no， 然后在那边一直舔，然后还是很紧张啊。我就突然想到，我去主日学的时候好像有教祷告，祷告没有让我考得好，祷告让我不紧张，可以正常发挥，所以我考上了南山中学。那还有一次是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去教会了，可是考高中的时候，我这辈子没考过联考，我全部都是在推甄的时候，
1: 直升啊，
0: 对，推甄。那我那时候要考那个推甄的时候也是很紧张，我也是祷告，上帝就帮助我安静，所以我就好像开始觉得这个上帝可能是真的。对，
1: 爸妈知道你去教会有反对吗？
0: 没有，他们都还蛮支持的。
1: 所以说小时候对于信仰这件事情也就停留在说，你帮助我考试，或是其实是比较初步的这种困难这样子。那在你成长的路途，你刚刚讲说爸妈都是这个双薪，所以说都有忙碌的工作，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呢？在成长的时候，
0: 其实挫折就在于我进到高中之后，国中的时候是私立学校，南山中学那种，就早上7:30进去，晚上9:00才踏出校门，然后英文考96分还要被老师打，因为老师说我教过的题目就不能错。好，那所以有人逼着读书嘛，可是上了高中，我读的是松山高中，那松山高中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前四志愿了，然后就没有人逼了，也没有补习，就开始跟岳飞当好朋友了，就满江红了。那当时的成绩就低落。那小时候因为是独子嘛，其实有时候人际社交关系就不太好，喜欢出风头，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个月，他还问我说，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会怎么样？我还当成像心理辅导大师说，哇，如果两个不相爱的人因为相同爱一个人勉强生活在一起，这样太辛苦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在后来换来的是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而且甚至回到南部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一直到后来外婆他们知道的时候，有一次外婆就对我说，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就用台语说，你是安怎被印尊以离婚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允许他们离婚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那是不是我
1: 的问题，
0: 对，所以当时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我的课业不好，然后家庭又出现了状况，所以就到一个人生很低的低谷里面，甚至曾经有想过要不要自杀。
1: 在爸妈离婚之后，你是跟爸爸过还是跟妈妈过呢？
0: 我是跟爸爸过，所以张力也非常大。当时我的里面有一种念头，就是觉得一定是你做错什么，妈妈才要离开。
1: 嗯，
0: 一定是你不够好。所以当时我跟爸爸的关系很紧张，然后我们吵架不开心，我就进房间就摔门，然后跟爸爸的张力非常的强烈。
1: 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的离开，然后不在你生命当中，你是有办法跟她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吗？
0: 哦，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啊，就是他们离婚，但是我的抚养权他们是共同监护的，所以呢，妈妈几乎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因为他的公司就在我的学校附近，然后偶尔才是爸爸送我去上学，所以我跟爸爸住，跟爸爸一起生活，可是妈妈大概每天早上都会送我去学校，然后我会给我零用钱啊，然后做一些规划等等的，所以其实是跟妈妈在一起的。可是我是后来才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对爱是很渴望，这也影响后来我从想要交女朋友的里面去得到那个爱的满足，可是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疗愈跟恢复。
1: 刚刚讲到跟爸爸张力很大，跟妈妈好像有一段相处的时光，虽然你也讲了说你在那个当下是很缺爱的，但是在跟父母两者之间的互动有稍微取得一个平衡吗？或者说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
0: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当时的状态，而且也没有好朋友可以说，我的身边的朋友其实不多人知道我父母的状态的，然后所以我刚刚说的这种各方的压力，课业的压力，课业上面的没有自信，同侪中间的没有办法处理问题，那我会觉得说，妈妈让我看到的是比较成功的形象，爸爸的就好像是比较负面的，可能工作上没有太好的成就，然后或者是说我心里面的埋怨他跟妈妈的分开，所以就成为一个强烈的拉扯跟对比。那但是我又是跟爸爸住在一起，所以摩擦就非常的大，然后所以那时候心里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出口，我也不跟任何朋友谈心里的压力。
1: 那当时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吗？还是你就一直做苦闷少年呢？
0: 当时我刚刚讲了，就是到最后变成想说要不要自杀，甚至想过喝农药啊、跳楼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我想很感谢神，是我回头想，当时心里是出于害怕，所以没做这些事情。可是我想那是上帝的保守，因为就在我最低落的那一段时间，那一个圣诞节的时候，突然以前教会的朋友打电话来，然后邀请我说要不要回去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我记得在高中阶段的我其实常常就是拒绝，然后就是敷衍了事，可是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答应了，而且呢我就真的去了，我还故意迟到，那是12月24号，12月24号晚上平安夜，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习惯，就会有整个诗班的清唱剧，然后就是唱整本的清唱剧。那我踏进去的时候，其实诗班已经开始唱了，我并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我开始流泪，因为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我心里没有的平安，这一群人好像知道他活着的意义。那当时的我除了喜欢打篮球，其实我找不太到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林宇伦牧师。回到那一晚圣诞夜哦，你说你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得到了好像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知道他们心中是有平安的，他们唱出来的跟你心中的那种不确定，然后对于未来的迷惘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当下参加完圣诞夜，邀请你的那个朋友，看到你流泪，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有没有觉得，这个高中生理论上不会听到人家唱诗班就哭，但是你竟然流泪了，可不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下当晚的具体情形跟后续呢？
1: 其实那一天晚上因为灯都关着了，我想大家应该是没有看到我流泪，我也没有告诉别人，是我后来其实回想这整个过程，但是也因为那一晚就让我开始比较稳定去教会的祝道会，就是可能现在有的人所谓的小组或团契，我就开始参加聚会。那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我的状况是不好的，我脾气很不好，所以我曾经在教会翻过桌子，摔过吉他。那但是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接纳跟包容。我也曾经问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接纳我，包容我？我听到好几个人都回应相同的，就是我们爱你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那当时陪伴我的传道人打开他的家，那个时候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是，那时候是 SARS 的期间，那当时也是整个大家很害怕，人心惶惶，可是就在那个时间，我只要去按他家门铃，放学按他家门铃，他就开门让我进去。师母永远准备水饺跟玉米浓汤，然后甚至在他女儿出生未满月，我去按电铃，他竟然开放他的家让我进去，然后让我去抱他的小孩，而且在每次聚会结束以后，骑着车带我回家，然后还跑去偷吃宵夜，跟我说不要跟师母说，我带你来吃宵夜。我觉得那些形象都让我去思想，这些人背后为什么有这些的爱。如果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不如说我是先认识了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透过他们的生命我看到改变，所以我也透过这样子就参加了教会的牧道班，就开始更深的去认识圣经里面谈的信仰是什么。
0: 在那个阶段有没有哪一个信息或是他们与你的相处对你说过哪一些话，然后让你觉得说，哇，这群人真的跟学校里遇到的不太一样？然后你刚刚讲说你在一个可能是很活泼的一个高中里面哦，但是你其实是非常的不快乐的，然后这个有没有改善呢，这些状况？
1: 我想刚刚说的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是我对当时整个状态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种感觉，用一个形容就是好像被爱的章鱼吸住了就不放开。那大家对我的爱跟包容跟接纳，让我间接去感受到耶稣的爱跟赦免是多么的大。那最具体的改变就是我开始跟我爸的那个关系好像有破冰就算不太开心呢，进房间也不会甩门了。那有一次教会的这个小组就要到我家去聚会，我还跟爸爸说你不要留在家里面，有朋友要来，就一打开门我爸竟然在家。他就想看看到底我跟哪些朋友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开始改变了。就没想到那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爸爸在翻看诗歌的时候，他就跟我的辅导说有一首诗歌他会唱，叫做一件礼物，就是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那是一首老诗歌。他说他原来他年轻国中的时候在大溪学吉他吹口琴，他曾经到过教会。然后我的辅导当时就邀请他说，那林先生你要不要明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从那一天起我爸爸没有缺席，我们一起上牧道班，然后最后在复活节同一天一起受浸。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觉得，爸爸跟我一起去教会可能有点尴尬，毕竟上个礼拜你才跟他吵架，然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可能，甚至你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是恩典，可在那个当下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1: 其实反而不会有这种心情，因为我觉得那个关系恢复，而且我爸爸后来做了很多努力。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是要考辅仁大学体育系，那考体育系的时候我要练球，当时我爸爸每个清晨早上6点多就带我到台科大的篮球

0: 球场，我在那边投两三百颗篮球，他就是帮我捡球。我觉得那个阶段，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开始可以懂得别人爱的付出。然后我最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受浸之后，我在我们的家里面办了一个家庭礼拜，我爸爸才说出，原来当时他也想要一走了之，他真的觉得说，干脆在路上出车祸被砂石车撞死，他反正他有保险可以支持我到读完大学，然后他觉得他的人生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那我爸爸也在那一天才知道我面对的挣扎，所以那一天我们其实拥抱相拥而泣，我们学习饶恕原谅对方。
1: 在知道这些爸爸的难处，然后知道好像这个过程并不是你原来想的这个样子哦。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回头再看到信仰，你怎么样的面对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说，上帝，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个爸妈离婚这件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呢？
0: 这件事情可能又要往后推20年，然后再回头过来。就是现在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我更能够同理。在整个台湾社会，你知道台湾社会的离婚率有多高吗？就是每四个夫妻就有一对就是离婚，四分之一的几率。全台湾的记录家是每年就是5万多个家庭崩解，每10分钟就一个家庭崩解。当我进到校园里面去服侍，当我在一些营队里面来服侍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挣扎跟困难。到现在为止，你问我说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让我谦卑吗？是要让我在生命的摩挲里面去如何如何吗？我不能替上帝说这个答案，我只能很谦卑的说，这件事情让我重新去面对自己，重新去看待自己，然后也重新去看待真正应该依靠的是什么。那并且让我在现在去理解当下的年轻人他所面对到的挣扎跟拉扯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有人是理解他们的，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高高在上的讲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而是他真正有这个生命经历，他理解他们的挣扎。对。但是这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体会。你说再过10年会不会有更深的体会？可能会。
1: 我想问哦，就是对于一个高中生，毕竟他还在一个成长学习的阶段，然后也好像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学生这样的。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仍然惹爸爸那个时候可能会生气或是受不了。那跟爸爸的相处，我也认为可能加加减减还是会有一些过去的摩擦，不会说没有就没有。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本质上就算这些事情再发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跟爸爸之间的相处，我真的觉得是倒吃甘蔗。因为有多了一层理解，那我觉得爸爸也可能因为有一些亏欠吧，所以对我的态度也有改变，所以我们两个的互动反而是有甜蜜的。而且再回过头来看，可以一起在教会服侍，我们一起服侍，甚至爸爸最后也有在教会全职做管理员。我们有机会一起服侍，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恩典。反而是后来上帝让我们家又很奇妙，我爸爸当然也试图挽回婚姻，可是也没有结果，那爸妈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那可是我爸爸在教会呢，我们同一天受浸的还有另外一对母女。女孩子是我们家的我自己的好朋友，跟我差年纪半岁，小我半岁。她的妈妈也是因为丧偶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后来回到教会。结果呢，我爸爸跟他妈妈后来就我们就成了重组家庭，然后我跟我妹妹就成为他们的伴郎跟伴娘。但是最难的反而是在这个重组家庭的过程里面，我跟妹妹之间的张力，然后怎么样去磨合去协调。就像你说的，那时候的高中生进入大专生的我还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啊，觉得我已经重生啦，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所以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规条去要求我的妹妹。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对爱的渴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在交往异性朋友的事情上面，其实我还是用自己的思维想要去抓紧爱的感受。
1: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具体的哪些情形呢？你在信主以后你遇到的经历。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跟妹妹的关系的拉扯。我觉得自己很像圣经中的一种人叫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 努力做得很好了，就开始用道

0: 道德绑架要求别人，所以其实给我妹妹很大的压力。
1: 嗯，
0: 这是一个我当时很大的问题。那另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父母分开，所以我对于异性的这个渴求就很大，所以我就从大学就开始交女朋友，但交女朋友也没有正确的一个两性交往的价值跟关系，在至少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课程啊等等的，然后自己也对爱有充满渴求，所以想要交女朋友，但是又不知道交女朋友要干嘛，所以交女朋友常常就是更多渴望肢体的接触，甚至是希望有性的关系，所以其实就在一个很错乱的信仰价值，就是我理智上好像知道应该要有身体的界限、生理的界限、心灵的界限，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要被上帝的爱满足，可是我在情欲上，在我的需求上面，我却不断的用交往抓住女孩子，甚至害怕失去，然后来填补我的内心。
1: 嗯，作为一个你刚刚讲已经大学生了，然后你又同样在教会里面生活，然后你活在这个矛盾中，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时你是怎么聚会的，怎么过的呢？
0: 就是戴着面具嘛，这很典型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可是它是好像我们就会很容易有一个开关哦。踏进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关开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当时我读的是体育系嘛，你知道，但是呢一走出教会，然后面对这个学校的同学，就先问候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当作句首发语词、好，然后跟大家好像拉近关系，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出现了不对称，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又想要有爱的满足，可是呢我又有情欲上的试探，可是我又教会有服侍，所以每次呢受试探完以后我又认罪悔改祷告，可是服侍完以后又继续跌倒，陷入一种生命的这种循环里面。
1: 嗯，当时有人可以帮助你脱离那个状况吗？
0: 我记得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最后反正结果就是大家都在传是我单相思，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在交往了，哇，我就陷入一个很深的低潮，就觉得被全世界误会，然后我开始就是有忧郁的现象，我还自己去看了身心科的这个门诊，然后呢我记得在我最不好的时候辅导来探访我，我觉得很不满，所以我还故意到那 XO 给辅导说你要不要喝，故意要气辅导。在我最低潮最低潮的时候，我现在的太太一方面接纳我，二方面是当时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带着我为我祷告，我就是从那个很低潮很低潮，从那个点我很清楚到从那个祷告结束以后我开始改变，我开始有机会重新去正视我应该要面对的是什么。
1: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怎么调整你自己呢？
0: 我觉得那一个过程最深的就是我必须重新聚焦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当时有一种义愤填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欠我一个道歉，欠我一个解释，可是事实上是我没有把我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所谓的异性的爱跟满足去填补可能过去我在原生家庭的这个觉得失去的爱的感受，特别对母性对女性的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刚讲传道人的陪伴，然后开始做门徒的造就训练，让我比较恢复到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看待情感，看待情欲，然后看待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1: 嗯，可是你在体育系的环境，我相信同学们也都个个血气方刚哦。然后那个环境之下，可能展现出自己的运动项目的魅力，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辅导不可能24小时陪伴你。当你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怎么样子提醒自己说，我是有下定心智说，我要改变不一样呢？
0: 当然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啊，比如说我曾经就去参加迎新，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喝酒嘛，然后喝酒那同学喝醉了，然后我就骑摩托车要送他带来的女生回家，就下桥的时候遇到临检，
1: 嗯，
0: 然后我整个酒醒，我马上祷告说，主啊，我真的错了，我不能够被临检这样子很危险的，然后但是我通过了，但是我从那一天起我再也不去喝酒的聚会。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刚讲的那些，我决定上帝帮助我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讲 这些这个脏话、啊、不好听的话。那再来就是讲到情欲上面，可能有的情欲上啊或展现魅力上面，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啦、啊、就当

0: 当时我也更稳定参与在教会的祷告会的服事啊，然后在读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语里面更稳定。所以其实我就让自己远离试探，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可以胜过试探嘛，所以我们就远离那个试探。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林玉伦牧师。我想问哦，就是刚刚你其实讲到生命其实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可能经历了跟父亲的和解，然后但是也经历过就是信了耶稣，但生活其实是两面人哦，然后可能外在的这个状况其实是充满坑坑巴巴，但是内心是许多的空洞需要去填补。最终你说好，上帝让你经历到一些事件，然后你就真的比较踏实比较稳定的改变了。回头来讲一个其他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跟妈妈的关系又如何呢？这样子
1: 有一段时间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会埋怨爸爸，然后觉得妈妈比较像女强人，然后呢所以就埋怨爸爸的状况但是当跟爸爸恢复关系的时候，我又开始同理爸爸，然后觉得会不会是妈妈比较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张力啊，就是

0: 我指的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当时我记得妈妈就是在一次的对话里面，她就拿了一个纸写了一条一条，然后说当时跟爸爸怎么处理我的事情等等的。然后她说我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啊，不是妈妈是女强人如何如何。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就发现其实妈妈也受伤了。应该说父母其实都是受伤的。我其实不需要去觉得一定是谁在这场婚姻里面做了什么，那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也开始就是跟妈妈慢慢的去恢复那个真诚的关系。我说了，以前虽然是每天送上下学，可是其实你说关系真的很深很好吗？我觉得可能也未必，是维持一个平静平稳的关系，妈妈一直很支持我，可是我不敢分享我心里的话给妈妈说。但是到后来，其实我跟妈妈开始恢复关系，甚至当时我要去读神学院之前，我也跟上帝有个祷告，就是我必须要征得妈妈的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证。那我就很感谢神，当时妈妈只说了一句话，就说：“诶，去做牧师是不是帮助别人的事情？”我说是，绝对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啊。那他说如果是的话你就去做。一直到后来我们家小孩子出生，然后带小孩给妈妈看啊，然后妈妈来就是啊陪伴小孩。我觉得都是一点一点恢复的关系。正如刚刚卢卡所说的，很多人生的事件，很多人生的坑疤，它不是在你好像受尽从水里面起来就什么都改变了。很多事情信仰的历程其实是一件又一件，一步一步去叠加的，而且在当下你并不明白。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谈，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谈，我觉得可以很自由的谈出来。可是每一个当下都是需要奋力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很真实需要面对的。但我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每一次上帝都接住我，上帝也安排了身边有基督徒可以接住我，然后还有我身边有很好的朋友们，都是我信仰的榜样。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在小六就得骨肉瘤，可是他的生命就激励我，他的生命停在19岁就离开了，可是他让我看到那个生命的见证跟榜样。上帝让我从很年轻就一直在面对死亡，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陆续在我从18岁开始就过世就离开。那也在这些生死之间，上帝好像让我重新去看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衡量生命的价值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它的深度跟广度。然后也让我看到这些人生命真实的见证，那以至于我好像可以被他们影响也带来改变。
1: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刚刚说其实你也在寻求要当牧师的这件事情上曾经有过挣扎过，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来龙去脉呢？
0: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在我刚刚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在我最需要高中那一段时间接住我，那他也常常说你很适合做传道人可能就从高中的时候就给我这样的讯息。我是18岁那一年受浸的，3月受浸，我6月生日，6月的时候大家在教会帮我切蛋糕的时候叫我许愿。你知道我许一个什么样的愿吗？我就要奉劝听众啊，愿望千万不要乱许，上帝都记得啊。我就许愿说，上帝，如果你愿意用我，我愿意这一辈子被你使用。其实那时候我对呼召或做所谓叫做做传道人这件事情真的都还不是很了解，可是就是一个单纯这样的心。那我刚刚也说了，18岁开始有信仰的高低起伏，有挣扎，有虚伪面，也有真实面。那一直到27岁那一年，我是26岁结婚。27岁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很确定说，是不是时间到了？上帝是这个时候嘛？那时候我已经退伍工作四年，然后还完学贷，然后也结完婚了。当时正在祷告说，到底要不要全时间服侍？我就很好笑，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就说，那上帝，如果你就是今年要我去，你就请那个老师拿报名表给我，我就去报名。结果你猜怎么样？没有嘛，当然是没有嘛。这种条件交换式的怎么会呢？但是我等来的不是报名表，我等来的是我知道我太太怀孕。我们在结婚以后住在一个顶楼加盖，是那种要再走回转梯上去，很窄的回转梯。所以我们知道 有小孩的时候，就发现当年暑假七八月

0: 一定要换住的地方，我们就第一个就知道我们需要移动，好，我们需要搬家，所以我们就想这是不是上帝的暗示。然后我跟太太会有家庭礼拜的时间，我记得那个礼拜四她选了一首诗歌叫做一切全献上，颂主新歌里面的。然后她的祷告，那天她的祷告是，主啊，我把我自己，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们的家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其实这两个过程我就已经很确定，很确定说，哇，上帝，你是要我们就是在今年的变动当中就来报考神学院，就准备要搬进神学院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顺服。那我太太当时是基督教书房的同工，她刚好就到神学院去摆摊。在我做完那个祷告，然后隔两三天她去摆摊的时候，我说的那个老师就走向她说，嘉欣啊，这个报名表麻烦你拿给玉伦。上帝很幽默，上帝不是在我祷告的那个第一个时刻求印证，好像机电要求羊毛是干的还是湿的时候就给我回应，而是在我愿意先顺服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这个回应。那同样后来最后一个关卡就是我跟我妈妈谈的时候，她就是祝福我，她就是觉得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觉得如果是祝福人的事情，是帮助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感恩。那中间有很多的历程，然后甚至我也曾经对别人造成伤害，可是今天的我再回头来看，上帝怜悯我，甚至容许某些生命的摩擦让别人受伤，都是为了怜悯我这个人。当然上帝对别人也有他的计划，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1: 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理想啊、抱负啊等等的。但你在那么年轻的岁月，其实你就决定说，哎，我要在教会工作。刚听你这样描述哦，你在学生阶段你需要担负学贷啊，然后可能也住在顶楼加盖并不富裕的生活这样。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有想过说，诶，我用其他的方式来服侍上帝就好了，我要做牧师，这可能也不是个赚大钱的方式哦。有想过这种纠结吗？
0: 这个倒是从来没有纠结过，诶。第一个是我说18岁的那一个生日的愿望也促成了我从18岁开始就参与在儿童的营会的服事啊，然后呢也参与在跨教会跨宗派的青年的服事当中，所以我从比别人都早很多就开始做这样的服事。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从儿童期就是参加营队来到教会，我十岁的那一年就是因为参加教会的营队。那再来就是因为一直在这些的营队跟服事里面，身边有很多一起奔跑天路的伙伴，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高山低谷的时候。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看到还有人还在奔跑，所以你也会再次站起来，上帝会帮助你。那同样在这些信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一直扶持着我们，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说当传道人当牧师是不是赚大钱，或是要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服事，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越来越渴慕来服侍上帝啊。比如说我退伍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工作是更多时间来服侍神，以至于预备要进入神学院。上帝很奇妙，在我教我的一个学生60岁教吉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来我家地下室看，他就30平的地下室租我一个月5000块，而且就在台北专运站旁边，然后当时我也跟上帝说，我礼拜三我要参加祷告会，所以6点以后不排课啊，礼拜五有小组，7点以后不排课，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帮助别的教会建立乐团，我的黄金时段都奉献给上帝。可是我第一年就还完助学贷款，然后第二年教会遇到整修，我有设定了一个奉献的目标，就照样奉献。第三年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结完婚了，然后第四年就去读神学院。从以前到现在，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我们家不富裕啊，我们家我坦白讲，到现在我们的邮局账号就是每个月归零嘛，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的孩子没有饿过一餐，我觉得上帝的供应跟怜悯到如今都是信实的。
1: 从我们开录到现在，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坦白的传道人。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林牧师的画面，他其实也同样很年轻，很有朝气这样。但是在这个生命的历程，他也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我想问问，就是在你人生的路途上，信仰其实占了很大的部分。那你也花了很多心思投注在这个信仰。

0: 信仰上回应上帝，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上帝未曾回应你，甚至是让你有极大的怀疑，让你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挑战你的信仰，但最终你仍然坚持住的事情呢？
1: 我觉得大概就是面对死亡的一些历程啊，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名字叫赵嘉喜，他是一个自优生，他是读建中的孩子，而且他就像史努比里面的查理布朗，他曾经跟我说，诶，玉伦你知道吗，史努比的男主角不是史努比，是查理布朗，他就是开朗开怀，他的生命可以给很多人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组团，我们一起写歌创作，一起站在五千人的台前演出，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也曾经问上帝，为什么走的是他不是我，我跟上帝说，他留下来他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为什么留下来的是我不是他呢？为什么被带离开的？有的人说是因为他的功课学完了，可是我知道对他的父母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拉扯跟挣扎。那当时我的我刚讲了属灵生命也是高高低低，然后也是在信仰啊，这个情欲啊，在情感上面有很多的波折，我都会觉得说啊，上帝为什么？其实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也许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要的不一定是答案，而是在历程当中我们像泥土一样被陶匠给磨塑，陶匠可以按着他的喜悦来磨塑泥土的样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认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上帝从不离开，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去接受接纳自己的样貌，然后去想到曾经跟这些伙伴们一起努力的时刻，然后甚至更多了一个责任是他们的人生可能在19岁在20几岁谢幕，那我比他们多得恩典，那上帝让我多得的时间能不能够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
0: 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其实你是一个四个小孩的爸爸，那当你现在开始了，自己有婚姻，自己有家庭，你觉得回头来看你过去所拥有的家庭，如今你成为父亲，能不能讲讲就是你学习到什么，然后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怎么样子从自己的父亲，从天父上面学到哪些不一样的功课呢？
1: 我觉得大概最大的还是爱吧。为什么呢？因为四个孩子完全不一样，四个完全不同。老大就是我在神学院一年级一进学校就出生，然后他是一个天使宝宝，你知道当时我是抱着他可以打我的论文跟功课，然后可以把他带去上神学课，他就安安静静的听着神学课，然后被大家喂食就睡着。可是老二就完全不一样，他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出生，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出生，那他是非常依赖妈妈，然后就全天都要挂在妈妈身上，所以当时我有一种觉得，哇，你怎么来跟我抢太太？那老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个性，老三很可爱啊。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奇怪，他怎么突然在这个消失在这个房间里面，结果他躲在桌子底下把早餐的汉堡拖下去吃。一岁多，他是在我神学院三年级的时候怀着他毕业到服饰工厂。那老四呢是女生，哇，就跟哥哥们完全不一样。老三是很自主独立的，但老四呢就很需要常常有这边有一些情绪啊，需要被理解等候。我觉得在这四个孩子的身上我去学习上帝那个天父的为父的心肠，上帝在我们未成形的体质，在母腹之中就已经认识我们，上帝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量给我们生命气息，人生的道路跟计划，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像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无论是在家的浪子是在外的浪子，上帝都这样爱我们。我自己就在练习是先从爱我的四个孩子他们很不一样的状态爱他们，我也才办法去爱弟兄姐妹啊，去爱其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深刻，在家庭里面去感受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宽广这件事情。
0: 在你刚刚节目中有提到啊，其实生命的历程中，你可能有许多人是需要去和解的，是有张力的，包括与自己的母亲、与自己的父亲、与自己新来的一个妹妹这样子，这些都是过去你曾经需要磨合的对象。你觉得信仰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如今？

0: 你是一个传道人哦，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上帝是怎么带领你跟每个关系有不一样的修复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无力，跟自己真的会犯错嘛。我觉得到了今天，我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就觉得我不会犯错，或者是我不需要道歉。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你愿意面质这件事情。当功课来了，当关系紧张了，我们如果可以面质，然后我们可以去谈，然后我真诚的就说对不起，做错了。其实来录音的两天前，我刚从泰国回来，我们去服侍，然后在回程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认识他已经超过20年的年轻人谈到一些生命的状况，然后我也跟他说真诚的抱歉，我在过去处理的一些事情的上面，不是他本人，但是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我说我真的是很不成熟，我说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好像被期待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可是我们也有我们很软弱的地方。其实你刚刚说生命的和解不只是跟家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很抱歉，过去我的学生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在无知的里面可能不只是处理不好，也伤害他们，不管言语上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面的。那能够亲自面对面道歉的，我想我都道歉了，但是不能的，我也求上帝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因为我也相信我刚刚讲过，就是上帝容许在我这个软弱的过程还使用我，验证我，甚至让他的羊群受伤，为了要帮助我成长。但我相信这个受伤的过程，我不是不负责任的讲，而是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每一个伤痛苦难的过程当中去摸索。就好像约伯到最后，上帝其实没有回答他问题，上帝向他彰显他的全能，但是上帝没有回答约伯最终的答案，但是上帝却让约伯最后谦卑的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对我来说，不管是使别人受伤，或是自己过去伤害的历程，跟自己和解，跟上帝和解，跟家人和解，跟学生和解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是你愿意真实的面对，不要放过那个机会，那你就蒙福。可是我们的人生常常就是逃避嘛，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很有用，月薪交期的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子嘛。
2: 嗯，
1: 我自己是觉得上帝给我的恩典是还好愿可以有机会面质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有些关系就可以得到恢复，那有些是来不及恢复的，那我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尽力了。对啊，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林玉伦牧师。我想在最后一段节目，我想问林牧师哦，就是其实刚刚您描绘您过去所经历过的人生，好像很多坑坑巴巴的洞，你会寻找东西来填补。那这些填补或许是你要情感，或者是你需要别人的关照，或者说你有一个时光可以在教会里面度过，你也被接住了这样。那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看似一帆风顺，甚至有些人就是很明确他的人生其实很破碎哦。当他们在寻求说如何可以缝合这些伤痕，如何可以填补那些空洞的时候，在信仰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跟你一样，同样可能也曾经很缺乏，他在寻找，你会怎样给他们一些建议与安慰呢？
1: 我想最重要的关键回到刚刚说的，就是这些过程可能很伤痛，然后很真实，但是这些过程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们选择面对，我们选择面对这些生命的窘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那的关键是什么呢？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得安息。我想我们可能会有的人是用酒、用烟，甚至用运动、用

嗜好兴趣作为一种填补，去填补生命当中的虚空。可是我们都很知道那个是没有办法长久的一件事情。如果在那些生命的拉扯、关系的问题跟状态里面，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愤怒也好，我们大哭也好，就像我刚刚说，他不会一个瞬间我们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你的情绪的问题的解决了，你的所有的关系的问题就马上解决。可是上帝会一步一步牵引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他同在的安息，因为他生命真正的得到满足，因为那一位习在永在的上帝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生命的确据跟盼望的。我们不再只是依赖一段关系，依赖一种成就感，依赖成绩，或者是依赖我什么东西都要做得很完美主义，而是当我知道我是不足，我是不好，但是上帝依然爱我，我不用做什么上帝就爱我，然后我愿意做什么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爱有多大，所以我愿意来回应上帝的爱。那最后有一段经文是我觉得很可以清楚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他就说了，其实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刚讲了，我们不需要连到上帝面前都要做假装的祷告，都要祷告得很华美。我曾经遇过一个学生，是我见过祷告最真实的，他就直接跟上帝呐喊，直接跟上帝哭，然后用最简单的词藻，一点都不引经据典。我其实很想鼓励所有的人，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生命，真实面对信仰，就是不戴着面具，不戴着伪装，到上帝面前，到教会来，把自己真实的需要敞开，寻求上帝。上帝也应许啊，寻找他的必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只要我们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连续，蒙上帝的恩惠，而且他做我们随时随刻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林玉伦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林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集再见。

生活的美来自从容的脚步，生命的美来自安详的心灵。匆忙搅扰了生活，不安和恐惧搅扰了生命。让我们去除幽暗，点一盏平安的心灵的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

0: 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世界的幽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度平安月。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彰化长老教会为了庆祝社教140周年系列活动，午后剩下的音乐响宴在8月15号在主堂举行，邀请了维也纳之音圣乐团单纲演出，150多位的会友与社区民众们一饱耳福，共同聆听圣乐团所带来的美妙歌声。主办本次音乐会的彰化教会长老许盈盈表示，感谢上帝恩典与奇妙的带领，尤其在筹划过程中感受到让140年的教会与创立10年的维也纳之音圣乐团有合作的机会，透过诗歌与见证让更多社区民众认识福音。维也纳之音圣乐团团长董怡君表示，团员们均为具备音乐素养的声乐家、钢琴家及器乐演奏家，30多年前，这些来自台湾不同城镇的青年音乐才子们，秉持热爱音乐的理想，前往世界闻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留学期间，在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聚会而熟识，并且一起参与教会诗班的侍奉，因应福音传道之需而成立维也纳之音布道团，以美妙动人的圣乐诗歌传扬福音。2016年感恩节之际，蒙受上帝的带领，再次感召这群目前定居在台湾南北各地，昔日旅居维也纳的留学生，以维也纳之音圣乐团复名，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意象，圣乐广传福音，见证荣耀基督。彰化众教会与天主教会等合办的2026彰化联合祈祷参会，8月15上午在彰化怡园会馆举行，主办单位邀请彰化县长与县府团队及主内肢体、地方贤达与各级民意代表，共同为台湾国际局势、年底公职人员选举及彰化的长远发展祝福祷告。众牧者都为王惠美县长与县政团队按手祷告，并以八卦山灰面狂鹰雕塑致赠王县长，祈勉团队在推动长照据点与各项重大建设时能如鹰展翅上腾，引领彰化跨越政党藩篱，迈向全龄共好的安居家园。主席梅建务长老教会吴怡贤牧师强调，祈祷会不仅是基督徒的聚会，更要为社会各界领袖注入属天的祝福、意向与智慧祷告，带领彰化县持续前行，成为全台的祝福。彰化浸信会任卓群牧师指出，虽然台湾在国际政治局势中常被忽略，但教会因为台湾执政掌权者求智慧，引导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同时也特别为11月28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祷告，呼吁所有候选人能提出优良的政见，不挑起对立，不撕裂社会，持守

合一与和平。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8月23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为您邀请到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佩君传道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他来分享到他的家庭，以及他是如何进入教会的。那么后来呢，又如何进一步来接受神的呼召，以及他在学习的过程之中，特别有兴趣的服事领域为何呢？他今天都有相当清楚的介绍，而且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让我们待会儿一起来收听。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今天依旧为您来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我们今天要为您所朗读的主题是我的恩人、媒人与贵人，让我们在音乐过后一起来收听。

以下是郑巨平弟兄的文章，我的恩人、媒人与贵人。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遇见邱志健牧师是上帝赐予我的祝福。如今回首这一段充满感恩的旅程，与邱牧师相处的点滴依然清晰如昨，心中满怀感恩与感念。信仰之路的恩人。认识主耶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礼物，而邱牧师和师母正是带领我找到这位救主的恩人，为我的属灵生命开启了新的篇章。还记得初见邱牧师时，我满怀好奇与困惑，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第二，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在哪里？我已经记不清邱牧师的回答，因为在我心中有更迫切要讨论的议题，就是在我内心最深处呐喊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痛苦？当我受苦时，他在哪里呢？我将一切的苦难都归咎于上帝，无论是自找的痛苦，还是生活之中不可避免的磨难。

这些磨练和考验都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原来我所经历的苦难是上帝主权所允许的，有他的美意来过滤我生命之中的杂质。最重要的是，上帝明白我们的痛苦，他差派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亲自体会我们的苦难。耶稣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瞬间让我明白了苦难的意义，也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是如此真实而深刻。琼斯还问我，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人生吗？你愿意让他带领你走向全新的道路吗？那一天，琼斯一番教诲，我心悦诚服地敞开了心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属灵的生命从此踏上了新的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光明。婚姻之路的媒人。在人生旅途中，琼斯不仅是我信仰之路的恩人，更是我与妻子相遇的奇妙桥梁，是我们婚姻的媒人。琼斯一向有心栽培同工，总是提供事业的操练和跨文化学习的机会给我们，所以特意让我代表他参与医疗短宣。上帝奇妙的安排，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参与跨文化的学习，更是一次我生命之中难得的相遇。因为在那次的医疗短宣之中，我遇到了我的妻子美丽，他的出现如同上帝赐予的礼物，最终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结为连理。琼斯和师母拖着软弱的身体，义不容辞的大老远来到柬埔寨，参加并见证我们的婚礼，更为我们婚后的生活持续给予指导跟支持。每当回想到这一切，心中都充满了感激。邱牧师是我们爱情故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与妻子爱情故事的见证人，更是我们婚姻生活的支持者。侍奉之路的贵人。在回应神的呼召，踏上服事之路的旅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挑战与迷茫。在这条道路上，琼斯总是那位能够静心聆听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者。每个月我们都会前往四个不同的地方参与宣教祈祷团契，我负责驾驶载着琼斯一同前往。尽管琼斯给人的印象是话不多，可是每当他一开口，总是能深入人心，而且重视每一个人的声音和想法，更以无声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他温馨的理解和接纳。每一次交流就像在我心灵画布上面添上了一笔丰富的色彩，使我生命充满了意义。琼斯教导我要以感恩的心面对生活之中的批评和挑战。他耐心地告诉我，面对批评时不要急于反驳或辩解，而是先反省自己。如果批评者指出我们的不足和缺点，我们应该谦卑地接受并努力地改正，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成长的机会，如同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倘若批评是毫无根据的，也无需争辩不休，随着时间的变迁，事实会还原真相。况且别人未必了解我，倘若上帝就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如果以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都将无地自容。他鼓励我学习在批评之中看到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以谦卑和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之中的各种考验。在过去12年当中，我跟随邱牧师作为同工，他常说，同工是我们机构最宝贵的资产，他珍视每一位同工，关心我们。有时候他会以幽默的方式说，今天我有冲动请各位吃饭，借由请吃饭来表达他的关心，实际上是为了鼓励因工作受挫而士气低落的同工，让他们放松心情，倾听他们的

困难，并且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克服挑战。琼斯以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每一位同工的关爱。琼斯另有一个特点令我记忆犹新，在医疗短宣之中，几位年长的团员分享了他们对人生剩余日子的感悟，而琼斯的回应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他分享了一种独特的算法，从他认识并接受主那一天开始，他将每一天视为上帝赐予的额外恩典与礼物。这句话如同一枚钥匙，开启了我对感恩的新理解。生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只有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把握活在当下的机会，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每一天的意义。为主而活的生命典范，最重要的是必须能为主而活，这是我从琼斯身上学到最宝贵的生命功课。往后在我的分享之中，因为深受他的影响，都能够刻意的去强调这一方面的教导。他教导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乎是否完成了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虽然有上帝的眷顾，衣食无余，却只是虚度光阴。他们没有真正进入上帝的心意，只是庸庸碌碌的度日，没有体会到生命真正美好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明白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天父的使命时，我们的人生就会焕然一新。这使命并非强加于外在的负担，而是内心深处愿意承担的责任。它不是压在身上的重担，而是我们甘愿背负的担子。同样是英文的 burden， 意义却大不相同。如果是外在强加的，那是重担，但如果是我们内心愿意接受的，虽然也是 burden， 但是却由衷甘愿地负起这种重担。当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使命，将它当作自己的负担，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了价值和意义，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而是真正的为主而活。

0: Mind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蔡佩君传道呢，他是第一次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位新的来宾。他所带来的这个主题泰泽呢，对大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新的，这真的是一个耳目一新的开始啊，真令人兴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问候蔡佩君传道。传道你好。
1: 惠美姐好。从台北看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佩君传道。
0: 感谢主。我们知道蔡佩君传道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的啊。那么但是呢，据我了解，蔡佩君传道呢非常乐意的来跟我们分享啊他所热爱的他现在的事工，我们就觉得非常与有荣焉。那么首先呢，就想要请佩君传道啊，您好不好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从在长老教会长大，然后念神学院毕业服事的一个传道。那我在台湾神学院道硕毕业之后呢，我也有到香港的信义中神学院念神学硕士，主修是灵修与崇拜。那在2018年回台湾之后，就受派成为传道，并且牧会了3年，也取得了安利牧师的资格。那前年因为父亲生病，所以我就回家陪伴父母，然后就暂停了所有的全职的服事。但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一直都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台湾泰泽的志工。这个是我从2009年就开始一直参与在台湾泰泽祈祷的服事，从来没有停过。即使我在香港的时候也都一直持续在服事当中。所以我也有写了2篇跟泰泽有关的论文，一个是我的道硕论文，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神硕论文。那我去年年底也把我的神硕论文出版成书，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那么真的是非常的扼要跟简短哦。好，真的让我们就知道了传道是怎么样子成长。对了，那你的家庭的状况是如何？你说你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嘛，哈，所以说爸爸妈妈也是这个信基督的，是不是？
1: 我们家的信仰应该是从我外婆开始。对，那其实要追溯更早，可能是外婆的养父。他那时候是在大道城那一带的商人，那所以很早就接触到基督教。那我外婆是外曾祖父的养女，对，所以从小也都有接触。但是他跟教会比较可能更多的接触应该是在我外公过世之后。我外婆生了6个女儿，
0: 是，
1: 那我妈妈是最小的女儿。那我妈妈3岁左右我外公就过世了，那时候就是一个女孩子家带了6个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其实要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那时候教会的牧师就很照顾外婆，就是不管是邀请这些阿姨们去教会之外，可能也会协助我这些阿姨有找工作啊，或是读书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就一直都很密切。

0: 所以我们从小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跟着外婆，我很小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对，那我自己的我常讲说我有三个母会，我第一个母会就是我外婆带我们去的双联长老教会。
1: 哦，
0: 对，那后来双联教会在大直要开拓大直教会，所以我们家刚好那时候住在大直，我们就等于是第一批开拓的家庭，就一起在那边协助开拓。那我的坚信礼也是在大直教会受洗的。对，那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家刚好就买房子在淡水，所以我们就又搬到淡水去。那我进神学院之前就是由淡水教会推荐进去神学院就读，这样子
1: 财神哈。
0: 对，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就从小因为是开拓小小的开拓教会，就什么都要做。对，就是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主日学学生，然后我们也要一起跟着唱圣歌队，然后教会所有的活动我们都要参与。所以其实教会生活经验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在我的小时候，好像教会就除了学校以外，教会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全部，这样子。
1: 哇，
0: 对，
1: 好棒。
0: 那但是常讲说非初代基督徒就好像会把这些信仰当成很理所当然。对，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透过校园团契接触到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同学的时候，就常常会被问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有重生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有啊，我不是已经洗礼了吗？然后我就从小就是基督徒啊，可是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好，然后那时候也好像也会觉得说，诶，别的教会好像比较热心，比较就是对信仰很追求。我们教会常以前大家都批评长老教会又长又老嘛，齁，就是好像信仰都很冷淡这样子。对，所以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会想要离开长老教会到别的教会去。那刚好那时候家里搬到淡水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淡水其他的教会聚会看看，就是说不定可以找到喜欢的这样。可是可能真的是太习惯这些传统圣诗跟礼拜方式，所以去到别的教会都很好像不适应。对，最后还是回到了长老教会这样子。
1: 哦，是。對，所以 那你们聚会的时候是用台语还是国语啊？
0: 台语。
1: 哦，
0: 对，所以我在家里虽然我的台语常常会被人家讲说有外省腔，对，对，但是我们家都是用台语在交谈的。对对对，
1: 哇。
0: 然后我开始会更热心的服侍，应该就是在大学去到长老教淡水教会之后，因为在那边牧师给我们很大的空间，然后那边刚好跟淡江大学或是附近的那时候有光武工专或者是台艺大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大学生很多，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参与在主日学的服侍、青少期的服侍或是诗班等等，就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部分，那也有很多同工可以一起成长。所以我在大学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吧，那年的暑假我就参加了一个我们长老教会每年都会办的一个圣经研究班，我们简称叫做神研班。那就是你在那边一整个礼拜从早到晚都在查考圣经。对，就所以在那个一个礼拜当中就会觉得哇，上帝的话好棒好美，然后一起讨论，很大家就是很幸福，然后真的有一种那种跟耶稣在山上的那个感觉，不想下山这样子。对，就觉得说哇，如果我真的可以一天一整天都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也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最后一个晚上的献馨会里头，我就当台上的牧师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全职服侍啊。然后我就很理所当然就举手了。
1: 能够委身来全人服侍神啊，这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啊。我们也知道说神拣选人啊，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后悔的，神

也是按着他的旨意来拣选，他呼召我们，于是我们就顺服他的旨意，进入他所给我们的计划。那么我们也知道，只要顺服于他，跟随他，我们就可以走进我们的命定，这一生是非常美好的。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在上一段节目之中呢，佩君传道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样来委身于神哦，这真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听到了都为他非常兴奋，非常感动。但是有的时候哦，我们委身了以后哦，经过岁月的流逝呢，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后悔，因为有的时候软弱了嘛哦，我们就会后悔了。那么不知道佩君传道在回应呼召之后他有没有犹豫过呢？佩君传道说，
1: 从南部就是从那营地要回台北的车上我就开始害怕想要逃了、哦、因为那时候我先讲我自己大学的时候重考过两次，
0: 嗯，
1: 对，然后第三次的时候我其实是念夜大，
0: 嗯，

所以其实考试这个读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害怕，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对。那加上所以我自己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那就想说啊，要考试可能一定都要考英文啊，好，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是用助学贷款在念书，那我知道神学院那时候都还没有立案，所以基本上也不可能再申请助学贷款了，就会觉得说家里没有，家里那时候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没有能力可以再让我读书，那怎么办呢？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长老会虽然是很早就开始安立女牧师，可是在三十多年前暴露了我的年纪，好，三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看过去，我觉得女牧师的地位还是很有限，就是女牧师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典范，就是我到底是要展现女性的特质，还是我只是穿着裙子的男牧师这样子的疑惑，其实我就是抱着很大的一个疑惑。那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很乖乖，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很顺服的那种人，所以我大概就可以预知说我如果去当传道人可能会不太好过这样子，对，所以这三件事情就让我退缩。然后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曾经问我们教会的牧师说，全职服事一定要去，也一定是要当传道人吗？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不一定啊，你如果是在教会机构啊，或是你做了一些福音工作，可能就也可以算是全职服事。然后就说好，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然后就想说好像就是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不一定要当传道人。对对对。那毕业之后我就继续，就是就很巧，我就是在进到长老会的设立的淡江中学工作，我在教牧室里面。那我那时候就也安慰自己说，你看我在教会的学校工作啊，然后我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带青少期主日学，我全职服事哦，对，我就跟上帝说我这样应该就够了吧，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学生问我说啊，老师你要不要去当那个去念神学院当牧师啊，这样你就会可以跟你那个牧师一样这样子讲话好像比较有风这样子。哦，我就说没有没有，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感动，对，我一直在逃避。但很有趣，我就常常会形容这个过程就很像是孙悟空怎么绕都绕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对，我在工作16年之后呢，我在2008年再一次的被主呼召，那一次我是参加一个社青营，然后那天的讲员是台湾神学院的林鸿馨老师，那他在台上讲了奇克果的信心的跳跃。对，那当然很多人对这个信心的跳跃的解读不太一样，但是我那时候神给我的呼召就是我要有那个信心跨出我一直很害怕跨越的那三座高墙，就是我英文不好，我不会读书，然后我家里没有钱可以让我读书，然后我身为一个女性我要成为传道人可能没有办法像男牧师们一样这样子。但是神给我的呼召是他就是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去念神学院？那我就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面。对，那隔了一年之后我刚好又参加教会的招待服事同工的训练，那在训练的一开始同工敬拜的同工就又呼召大家说，你愿不愿意为神摆上你的一生啊等等之类，虽然他讲的是弟兄姐妹的服事，他不是在做那个传道人的呼召，可是对我来讲那个就好像是再一次神在问我说，你要不要走这条路。那我其实当下当然就是还在挣扎，但就很巧我就刚好翻开我的笔记本，就是看到我一年前信心的跳跃

0: 那一次所写下来的笔记，然后就跟神说，你真的要我这么做吗？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祷告当中，然后也跟教会的传道约了要谈这件事情。那其中就有几次很奇妙，是在这个过程，我跟传道约的这一段约见面之前的这一段过程中，神就用各种的声音在呼召我。就比如说很奇妙，我可能在看一个电视综艺节目，然后台节目里面那个主持人讲笑话，我在那边哈哈大笑，笑完的下一秒就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不要去念书，你要不要去念神学院。或者是我在洗澡洗一洗，水龙头这样冲冲冲，突然就又有那个声音冒出来。或者是我在上班通勤的路上，在捷运上，我眯着眼睛要睡觉，可是突然也是又一个声音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上山去念书。几次下来我知道说，这声音我躲不掉了，就真的是好像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也有长辈，属灵长辈跟我说，诶，这个呼召很神圣，你要去好好的祷告求印证。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是啊，神现在祷告就是跟神说话，祷告就是要回应神，可是现在神就是在等我回应他。所以那段时间我其实有点不太敢祷告，因为我知道说我一祷告我就要告诉上帝说我的答案是什么。对，那一直到后来是我跟另外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问他说，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挣扎，他那时候给了我一个方向，就是他说你要当传道人之前要先考试嘛，那这件事情也不是你说想念就可以念的，你总是要经过考试这一关，那我们就来考考看好了，如果考上了，那可能就是神要你去了。对，所以虽然这个方法有点消极对，但是我的确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印证说神是不是真的要我走这一段路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也中间经历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但是就很奇妙的，我就真的进到了神学院里面去。
1: 诚如佩君传道所说的啊，不会念书啦啊，他觉得英文不好啦，不会念书啦，考不上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家里没钱，另外呢，就是女牧师她的典范难寻，不知道做女牧师呢，到底是穿着裙子的男牧师呢，还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女牧师呢？都不清楚啊，那怎么去服侍神呢？这是很犹豫的事情，心里很纠结的事情。但是神好像一次一次在催促着他，所以呢，佩君传道呢，在这一种挣扎之中呢，总算有个同学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出路哦，就是去考考看嘛哦。考不上那就算了嘛哦，那如果考上了呢，那不就显然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结果呢，佩君传道也就真的进入了神学院。那进去以后又如何呢？好，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在今天我们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么刚才前两段节目呢，蔡传道啊都在介绍他的这个原生家庭，以及他怎么样子步入了神学院，渐渐的回应神的呼召，开始要成为一个传道了啊。但是在这过程之中呢，其实他经历到很多的神迹，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距离他真真正正踏入女传道的这一步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那么佩君传道说，
1: 那我其实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后来那时候教会有个姐妹在OM， 她就是福音传出去宣教的时候，她有分享了一句话，她说什么叫做呼召？呼召就是你会很想做一件原本你很不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神要你做的，你本来很不想做，但是神要你做，然后你开始很想要做，这就是呼召。所以我一直很不想要当传道人，可是当我开始决定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在准备考试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发我的代祷信，我请大家为我可以考上神学院来祈祷。我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有趣，是我曾经那么不想要当传道人，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却为了要考上神学院来邀请大家为我祷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况，但是这就是呼召的就是真正的呼召，这样子。对，
0: 感谢主哦。所以说真的是只要是神所拣选的，那不管你是前前后后啦，花了多少年啦，反正你最后就是会走上神所赐给你那条蒙福的路哦。
1: 嗯，
0: 真的是太棒了。那好不好请佩君传道，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信主的这个生命见证？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见证里是在长老教会这个受的洗嘛，哈，那我们就知道你大概是受婴儿洗的嘛，哦，
1: 对。
0: 那其实跟你真的遇见神其实应该不是绝对化等号的哦。
1: 对，
0: 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后来是怎么样服侍，委身于服侍哦，那是在教会牧会呢，还是有其他不一样的际遇呢？
1: 我觉得就是神真的是跟对每个人的计划不太一样。我刚刚讲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很多时候那个信仰好像就是变成是理所当然，或者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神就是会透过很多不同的事件或是不同的时期来让我们可以遇见他，但是这个遇见有时候又不是那么的戏剧化，

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要回头看的时候才会知道神其实都在你的身边这样子。那我必须要讲说，我在进了神学院之后并不是就这么的顺利或是开心，所以我进到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感觉到一种孤单感。虽然我已经如愿以偿的进到一个神一个一天到晚在讨论圣经或是神学的环境里面，可是我却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孤单感。然后那时候我也曾经想要寻求各种的管道来帮助自己，比如说像内在医治啊，或者是颂权啊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在台湾推广的牧师都是跟我很熟悉的牧师，可是好像神都一直没有开路。那时候神学校有开一个基督教关顾与协谈的这个课程学位，然后我就想说好，要不然我来双修看看好了。因为那时候学长姐他们在每年都会有一个毕业发表，那这个毕业发表常常是个人生命故事的一个呈现，对。然后我每一年他们的发表那天晚上我都会哭得很惨这样子，就是会被感动，然后我就很期待我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翻转，所以我就开始申请双修，然后也在这个课程当中去我们有被要求要上 CPE， 然后所以也在 CPE 等等的这些课程当中透过老师的带领，还有很多自我觉察或者是回顾童年等等的这些课程里面，去慢慢的去修补自己过去可能有因为性别的错误期待或者是一些伤害等等的。然后我一直都在想，就是我去修这个基督教关顾与协谈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其实跟很多同学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来修这个是想要成为一个助人者，可是我知道说在我要成为助人者之前，我自己要先让自己很健康。那这当中也曾经有遇到，就是我有看到一些传道人因为压力太大而生病，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这么晚才开始念神学院，那我毕业之后我能够服侍你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不希望我一就是开始服侍没多久我也生病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相信要有健康的牧者才能够牧养出健康的羊，然后有健康的羊才能够建立健康的教会。那我就很期待自己是可以让自己很健康。那这个健康包括说当我面对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好的自我修复的能力，而不会让自己因为受伤而就好像跟神的关系就离开了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也透过，我觉得常常就是好像有一条线，神让我特别对于灵修有很大的兴趣，然后加上因为那时候开始接触了在进神学院之前就开始接触的太泽祈祷，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安静默观的祈祷方式，所以进了神学院之后，透过教会历史啊，或是老师教的这些灵修学等等，我就有更多的去了解跟研究。所以我在学校里头，我透过课程的学习，然后在教会以外，我就是透过参加太泽祈祷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生活，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恢复我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很有趣，就是这后来也慢慢影响到我整个，不管是我在学习研究的方向，或是我日后的一些学习生活，包括为什么我会到香港去

0: 念那个灵修神学。
1: 好，佩君传道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在台神的时候，佩君传道就学习灵修学、默观祈祷等等，在香港也是念灵修神学。那后来如何发展呢？今天没有时间请佩君传道多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呢必须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个星期天，佩君传道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怎么样来发展他的兴趣和志向啊，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推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里面，您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8月30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敬拜，你使我勇敢。上帝使我们有一个信心跟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勇敢地往前行。而今天凯西也要跟大家带来这个团队，是许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的团队 Elevation Worship。这个团队呢，其实已经带来相当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哦。从2007年他们成立之后呢，其实就刮起了一阵旋风，因为他们的音乐呢总是这么的火热，带领这个现场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而许多年轻的世代听见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纷纷的进到教会，似乎呢他们在音乐诗歌创作当中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哦。而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除了他们最新的诗歌敬拜专辑之外，其实他们最近也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组合哦。一直以来我们认识他们就是 Elevation Worship， 因为他们是 Elevation Church， 那所以啊，他们其实一开始除了大家认识他们的教会哦，他们也参与在一个非常大型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敬拜特会，就是 Passion。 这个 Passion 特会其实他们的族群哦，都是以年轻人，这个大专生，然后非常年轻刚出社会的，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些诗歌大家一同的敬拜，在真理里面彼此造就，在每一年的时刻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特会，其实在里面也让大家认识了更多福音乐创作者的作品，例如像是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等等的，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而且这些创作者他们的音乐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渐渐的呢，其实我相信教会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他们非常着重在青少年年轻人的事工，但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也开始不断的往前成长前进哦，他们成家立业，然后开始有了孩子，整个教会的发展更加的完整哦，更多不同的年龄层分布在不同的这个服事当中，那大家就看到了更多的需求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开始有许多的转变。那这一阵子呢，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团队，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每一次只要是听到快哦，这种合唱的形式，你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静。人生真的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哦。那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也就是他们的

今天凯西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敬拜哦。我们先从他们在最近成立的这个团队 Elevation Choir 来跟大家分享，相信这个跟大家以往所认识他们的敬拜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每一次听到了这个敬拜里面有合唱的呈现，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安稳，被这个歌声给席卷包围哦。相信在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他们希望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敬拜里面来遇见神哦。也许你只是在那一刻你非常的宁静平静在神的面前，又或是在那一刻其实你心里被神给医治跟安慰哦。不论如何，在这些敬拜的当中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神迹奇事，而他们还持续不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经历主。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大家非常的熟悉哦。从2027年他们从教会开始成立了这个敬拜团队，然后他们发行专辑就在排行榜上面有亮眼的成绩哦。那在这些过程当中

呢，他们也开始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蜕变，因为随着人生的历练，然后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有非常多不同的转型，甚至于呢，他们也发现了这一些中南美洲的弟兄姐妹们的需求哦，所以他们也发行了，在经过十年之后，他们也发行了，在2017年的时候分享了西班牙语的诗歌音乐专辑，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那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高山低谷，但是他们仍然持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团队呢，他们的诗歌音乐除了获得葛莱美奖跟金歌奖的肯定，我相信是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也曾经唱过他们很多的这些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Elevation Cry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 Trust in God。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哦。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 Elevation Worship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节目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Choir， 听到他们的这个呈现就发现，哇，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而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要跟大家带来是今年度他们分享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当中的诗歌哦。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延续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创作，大家一起的创作，一起的灵修，然后分享领受，开始一起来为新的专辑来打造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最主要想要讲的核心，就是降服信靠在神的面前哦。那这里面呢其实很不容易，因为降服跟信靠这件事情都代表着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咯。那也许你在这一切等待未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能不能够让你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真的就是一个信仰的课题。而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当然在这个歌词跟旋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情感在这里面哦。那当然也结合了教会的敬礼拜，然后还有也适合你个人自己来聆听，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它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音乐元素参与在这其中，他们也邀请了非常多音乐好朋友也一同的在这张专辑里面来分享，像我们刚刚节目下半段听到的这首诗歌 Cold God， 他们就邀请了这个 Chandler Moore 一同的来带领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诗歌，这首歌曲 So Be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诗歌音乐专辑 So Be It。 到今年呢，其实他们真的也快2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诗歌音乐

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当中呢，他们仍然持续的在信靠主，然后在这些诗歌的创作里面，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兼顾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Keep On。

Obey It。 这张专辑是在今年的二月发行的，在这当中他们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元素以及呈现的方式，但是他们要讲的是能够降服信号在主的面前哦，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又是我们必须得要学习将主权交托给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都是每一个人信仰的历程，而 Elevation Worship 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的领受，他们团队的这些成员们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写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兼顾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Your Name is God。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音乐分享。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带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Thank You，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恩典，不论高山低谷，我们都感谢主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数算恩典的过程当中，你必定真的能够经历并且看见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6: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下午6: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

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人生不一定要当最好，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更好。不一定要登峰造极，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保持在进步的状态中。曾经听过有一位老太太，在她68岁的生日派对上这样许愿着：我40岁学弹钢琴。现在他老人家已经可以在教会中弹琴。50岁学英文，他已经可以用英文跟外国人对话。60岁学开车。现在我已经68岁了，如果上帝让我活到70岁，我一定要开画展。多么让人佩服的态度！人生该是进步的现在进行式，把握现在，随时保持在前进状态。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人生路上共同追求更进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幸运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呢是有父亲节嘛，所以在八月份当中星云会播出的歌曲呢都是和福音男歌手有关的哦。在前两周我们也听了几位福音男歌手的歌颂，那在这一周呢要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的音乐。James Cleveland 他1931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困，当时美国是在一个大萧条的时期，所以他们家生活很艰苦。不过呢他还小的时候就在当地的浸信会教堂诗班里面展现出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而当时在这间教会带领大家唱歌弹琴的人就是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所以也可以说 James Cleveland 从小呢就是在现代福音音乐的养分里面长大的。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听见的歌曲就是展现出早期传统黑人教堂情感的经典作品 The Love of God。 而在 James Cleveland 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算是小小的苦难吧，不过这个苦难到后面也成为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为了想要在合唱团里面突出，所以每天呢都是声嘶力竭的在喊唱，结果在一次很严重的过度操劳之后，他的声带就永久的受损了。那对他来说当时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不过 James Cleveland 并没有这样子就被打击然后就放弃，他反而呢将这个致命的缺点转化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就是一个很像沙子一样粗糙低沉的嗓音。那这种带有瑕疵的声音呢也就成为了 James Cleveland 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武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is the best thing。

刚刚我们就听见了 James Cleven 那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其实我自己觉得啊，那种带有沙哑的音色好像真的就能够更唱出歌曲的情感来，应该不是说唱出，应该是说能够带动听众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虽然声带受损的这个过程让他很痛苦，可是到现在也可以看见这其实也是神在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吧。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间浸信会的教堂啊，就是是 Thomas Dorsey 所指挥的嘛，他们的诗班。而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福音音乐的天王天后都在这一间教会的唱诗班里面做训练。那这间教会朝圣者浸信会教堂呢，也被誉为是当代黑人福音音乐的圣地。那这座教堂之所以会成为传奇，不仅是因为 Thomas Dorsey 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带领，还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大师也成为了这间教会诗班的专属琴师。那这两位大师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黑人音乐人，也培养了许多影响全美音乐历史的顶尖歌手，像是福音音乐女王 Mahalia Jackson， 还有福音音乐之母 Sally Martin， 还有福音歌后 Albertina Walker， 都是在这间教堂的唱诗班里面去做训练的。所以 James Cleven 参与在这其中呢，也由此可知他最后也得来了福音之王的称号，因为他们在音乐上面的天赋真的是很厉害，

0: 但他们也不是只仅仅依靠自己这个很厉害的天赋，而是继续用自己的歌声很努力的去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Where He Leads Me， 我觉得就像 James Cleveland 还有很多音乐人，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会走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深信的是这些地方都是神要带领我们继续前行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Where He Leads Me。
1: I told God one day these words

rhythm. Will you go with him tonight?

谈到 James Cleven 他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啊，他小的时候对音乐的坚持几乎可以说是着魔的地步，因为他家里很穷嘛，然后没有钱可以帮他买钢琴，可是呢 James Cleven 他一样就是不放弃，他就拿着笔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面一笔一画的画出了88个黑白键，那每天晚上他就对着完全不会发出声音的木头的窗台在唱歌，在练习弹奏。那这段无声练习的过程呢，就练就了他脑海里面非常敏锐的那一种和声感。那后来他也靠着自己在街头帮忙打杂赚来的一点零用钱，买到了一台破旧的中古风琴。那随后他更进入了罗斯福大学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训练，也就正式的开启了他的大师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叫做 Peace in the Valley， 这首歌是由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在

1937年所创作的，也是音乐史上最经典、最具有影响力的福音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不仅是黑人教堂的圣歌，也打破了种族和音乐类型的藩篱，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销售破百万张的福音作品。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对苦难终结、世界和平和天堂安息的渴望。歌词引用了以赛亚书中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的意象，描绘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泪水、没有病痛的山谷。那身为 Thomas Dorsey 的得意门生 James Cleven 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也多次的去演出这一首Thomas Dorsey 的代表作。那和 Mahalia Jackson 他的洪亮不同， James Cleven 就凭借着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还有很厉害的蓝调钢琴伴奏，为这首歌曲注入了非常强的情感。那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听的是 James Cleven 的版本，他的版本呢伴随着独特的呼应唱腔还有强烈的律动感，让这首原本听起来是宁静的祈祷曲目展现出了另外一种风味，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黑人教堂的那种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James Cleven 所演唱的 Peace in the Valley。

听了 James Cleven 的版本之后，是不是很难想象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平静的祈祷曲呢？其实他真的完全打破了这首歌原本的一个编曲风格，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那一种感觉。那在1950年代呢， James Cleven 他也先后加入了许多福音团体，那也担任了 Albertina Walker 所创立的 The Caravans 的键盘手、编曲家和作曲家。同时他也在传统福音歌曲当中会引进那些爵士还有流行蓝调的和声，像是刚刚那一首 Peace in the Valley 就可以听得出来。那在他20岁的时候就住进了底特律著名的牧师 C.L. Franklin 的家中担任音乐指导。那在那边呢，他就亲自的指导牧师的女儿，也就是灵魂女王 Aretha Franklin。 那 Aretha Franklin 在 James Cleven 的教导之下，他也练就了一个弹琴的技巧还有福音的唱腔，也成为这一位灵魂歌后生涯当中最重要的启蒙导师。后来他就移居了洛杉矶，并且和纽泽西的 Angelic Choir 合作录制了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呢是教堂现场实况录音的专辑，那台下会众的那种尖叫声啊也是被完整收录其中。在全美国他的销售量是破80万张，后来也获得了金唱片的认证。这张专辑也就奠定了 James Cleveland 福音音乐之王的地位。那这首 Peace Be Still 的歌曲呢，是源自于19世纪的传统圣诗，故事是取材自新约圣经，讲述耶稣和门徒乘船时遭遇到暴风浪，门徒惊恐万分的这段故事。在1963年刚刚好呢，就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期，黑人社群是面临到种族歧视、暴力还有社会动荡，所以当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就瞬间抚慰了很多深陷苦难和不安的非裔大众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Peace Be Still。

来自 James Cleven 还有 Angelic Choir 所合作演唱的 Peace Be Still。 今天所播出的歌曲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音质好像有点不好，确实因为很多的 James Cleven 的作品呢都是在比较早以前所录制的，所以现在在网络上面能够找到的版本呢确实它的音质就稍微不好一点，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听见 James Cleven 那个嗓音里面的灵魂。那今天呢介绍到了 James

Clement， 我觉得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967年 ，James Clement 他就在底特律创立了美国福音音乐研习会，在英文简称是 GMWA。那这个研习会呢，就被誉为是黑人福音音乐界的联合国，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音乐组织，更是推动20世纪黑人音乐专业化、世代传承还有版权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在20世纪中期呢，有许多非裔音乐人因为缺乏了法律知识，所以他们辛苦创作的乐谱还有版权常常是被唱片公司低价买断，到了晚年呢，生活都非常的困顿。那从小就生活在那种很困苦环境当中的 James Clement 就深知这一点，所以在1967年他就创立了这一个 GMWA。 那这个组织就不仅教导年轻人要如何唱歌弹琴，也开设了版权法律与合约谈判的课程，他就手把手教导几千名基层的琴师还有创作者如何去注册著作权，如何去争取版税，让非裔音乐家可以靠着创作获得一些经济收入。那这个我觉得呢，就和 Thomas Dorsey 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就看尽了这个世态的炎凉，所以就很努力的要去保护，要去守护属于他们黑人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宝藏。那我觉得这个宝藏呢，也不仅是收入，还有他们创作者的尊严。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在1967年的3月 James Clement 就召集了来自全美国大约有30位的福音音乐人、歌手或者是乐手，就一起聚在底特律开会。他就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分宗派、跨越地域的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构想。那在1968年的8月，第一届的 GMWA 大会就举行了。那他们原本呢是预计只有几百人参加，没想到最后是涌入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美国各地的音乐人，还包含着唱片公司、星探还有歌迷，就造成了轰动。在这当中，他们也就宣誓 GMWA 这个机构正式开始运作。那接下来要听的几首歌曲呢，都是 James Clement 和 GMWA 一起合作的歌曲。因为这个组织呢，到后来在美国各地都有设置分部。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由洛杉矶分会 GMWA 洛杉矶分会所演唱的 Hide Your World in My Heart。

0: sons of David,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called David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For David said, thy word, Lord, have I hidden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thee. I know that pleased the Lord
1: real good.
0: And then David said, I understand more than the ancients, because I keep thy precepts. I have refrained my feet from every evil way, that I might keep thy word. I have not departed from thy judgment, for thou hast taught me. And then it got real good to David, and he said, how sweet are thy words unto my taste, yea, sweeter than honey to my mouth. Through thy precepts I get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I hate every false way. And then he went on to say, thy word, O L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It's a light unto my path.
2: 继续来讲 James Cleven 创立 GMWA 的一些动机。其实他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构去打破传统教会的藩篱。在当时有许多传统教会是排斥将爵士蓝调或是现代节奏融入福音音乐当中，所以 James Cleven 就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鼓励新一代的音乐人去自由的实验和创新。那接着呢，就是保护非裔音乐人的权益嘛，去教导音乐人要如何注册著作权，还有管理版税。那最后呢，是希望可以建立完整的教育和交流的网络。因为 James Cleven 他曾经穷过，所以他知道没有资源还要学习的那一种痛苦还有艰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帮助许多的福音音乐人，无论你是教堂的琴师、合唱团指挥，还是专业的唱片歌手，都可以在 GMWA 里面接受完整的专业训练，也可以获得唱片公司的试镜机会。所以我觉得 James Cleven 他在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曾经穷过，曾经困苦过，曾经在那个底层里面，所以他长大之后，有了名声之后，有了地位之后，他就希望可以改变这整个环境，提供给接下来的音乐人们、后辈们一个更好的音乐训练环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大会到底培育了哪一些福音音乐人呢？其实有几个在现在呢都成为了福音音乐界的巨星，像是 Kirk Franklin、 Yolanda AdamsFred Hammond 等等，都是现在线上非常著名的福音音乐歌手，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真的确实的帮助到了许多非裔的福音音乐人，让他们可以有崭露头角，可以有被训练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GMWA 费城分会所演唱的 Let Jesus Fix It For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介绍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虽然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美国大萧条还有种族隔离之下，但是呢，他的终点却是走上好莱坞星光大道的福音巨星，更是一位改变全美国黑人音乐历史的一位大师。James Cleveland 的存在就打破了传统教堂合唱团的克制还有单一，并开创了层次丰富的那一种和声编排，将几百人的合唱转化为一种灵魂的交响乐，重塑了当代 Gospel、R&B 还有流行乐的和声语言。不仅如此，也透过创立 GMWA， 他教导音乐、教导版权、教导法律知识，让原本可能被边缘化的非裔创作者可以去获得尊严还有经济独立，更将这一份音乐遗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 James Cleveland 的故事呢，真的可以激励到许多的人，特别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嗓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他小的时候虽然很穷，但他也没有放弃，为了梦想，为了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还有呼召，他真的可以献上所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去做的。也希望今天 James Cleveland 这样子的故事可以激励到你。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很励志。虽然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会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去成长，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紧紧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还有恩典，然后更多的努力去追求

求神，去跟随神，去服侍神，我觉得就会有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这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出信造就做见证。上集我们说到保罗，当他在路上的时候要去捆绑信奉耶稣的人，但是当他扑倒在地爬起来之后，进到会堂里却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人若不是疯了，那就是得了启示。但是他不是疯子，他是得了启示。他的确从千万人中遇见了一个人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像保罗一样，已经在千万人中遇见一个人是神的儿子。我们若知道我们的发现是何等的大，何等重要，何等奇妙，我们就应当也立刻去告诉人说，我遇见了神的儿子，大声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有人信主耶稣得救了，他怎么能够坐在那儿若无其事呢？如果他相信了主还不觉得是怎么回事，并不觉得那么稀奇，不觉得那么特别，我们要怀疑这个人是怎么相信的。这里有一件事是又大又奇，是超越人的常情的，是特别到没有办法再特别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多么重要的事。一个人看见这么重要的事，就是三更半夜去叩朋友的门，把他的发现告诉他们，我们也一点不觉得稀奇。在宇宙中有一件奇异的事，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保罗病刚刚好，眼睛刚刚看见，就立刻到会堂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每一个相信主的人看见这个事实，都得立刻到会堂去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每一回当我们想到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总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发现，没有第二个发现比这个更厉害更重要。这里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给我们发现出来了，这是何等大的事。所以当彼得回答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当他行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如果不是父叫我们知道他是谁，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件小事，要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一件奇事。保罗因为知道他所发现的是何等稀奇的事，所以就不能不到会堂去说。我们如果领会所看见的是何等稀奇，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极稀奇的事，也是极荣耀的事实。一个人信主之后，不只要到城里去对人讲，不只要回家对人讲，不只要在会堂里做见证，并且还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一个人去领另外一个人信主。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的见证就是这样。安德烈一信主，就带领他的哥哥彼得来遇见主。虽然后来彼得是比安德烈更有恩赐的使徒，但是安德烈是引导彼得信主的人。腓力和拿但业是朋友，他也是自己先接受主，然后带领朋友也来接受主。安德烈是带领他的弟兄，腓力是去寻找他的朋友。

他们都是一个领一个的把人带到主面前。百年以前有个信徒叫做哈利佩基，他蒙主恩典开他眼睛，看到他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恩赐，不会带领许多人，但是至少总能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大的工作他做不来，他只能注意一个人。他只会说，我得救了，你也要得救。他抓牢一个怎么都不放，老是为他祷告，老是和他讲话，总要等到他得救了才过去。结果到他去世为止，总共得着了结结实实的100多个人相信主。从前在外国有个信徒叫陶德，很会带领人得救。他得救的时候16岁，在一个放假的日子，他到一个乡村里去，在那里遇见教会中一对老夫妻招待他。那对老夫妻很会做工，就把他引到主面前。这个年轻人本来糊里糊涂，那天他跪下来祷告得救了。后来他就和那对老夫妻有一点谈话，他们谈起那个地方要等到有一位狄先生悔改了才有办法传福音。陶德听见这话就问说，狄先生是谁？他们告诉他，狄先生是一位退伍军人，已经60多岁了。他预备了一支手枪在家里，谁对他开口传福音，他就打谁。他给基督徒起个名字，叫做假冒为善的人。他看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只要是基督徒，他就要打。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敢向他传福音，也没有一个基督徒敢从他住的那条路上走过。因为如果给他知道了，他就要骂，咒诅的骂，凶狠的骂。陶德听了就说，主啊，今天蒙你恩典，你救了我，我要去向狄先生做见证。茶没喝完他就说，我要去。他得救还没有2个钟头，就要去向狄先生做见证。那对老夫妻劝他说，我们许多人都劝过他，都不行，你不要去。有人给他用棍子打出来，有人看见他要开枪，就赶快跑出来。我们又不能因着传福音被打，控告他，所以他越打越厉害。陶德说，不，我觉得我应该去。他就去了。到了狄家门口，一叩门，狄先生出来了。他手里拿着棍子问说，年轻人，你要做什么？陶德说，好不好让我说几句话？两个人就一同走进屋子。一到屋子里，陶德就说，我盼望你能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狄先生一听就把棍子扬起来说，恐怕你是新来的，所以我原谅你，不打你。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在这地方是谁都不许提耶稣的名字的，走，快快走。陶德就再说，我劝你应该相信耶稣。狄先生发怒了，奔到楼上把手枪拿下来，很凶地对他说，走，不然我就开枪。他说，我是要劝你信耶稣，你要开枪，只好让你开。不过你没有开枪之前让我祷告。他就立刻当着敌

这个年轻人陶德就跪在那里不起来，一直说：神啊，求您怜悯狄先生，求您怜悯狄先生。当他祷告到五六遍的时候，他就听见旁边有个声音，好像是叹一口气。等一等，又听见手枪放下来。再等一等，狄先生也跪下来了。狄先生在陶德旁边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几分钟以后，这个人相信了主。他拉着这个年轻人的手说：我以前只是听见福音，今天我是第一次看见福音。后来这个年轻人陶德

告诉人说，当时我看见他的脸真是犯罪的脸，每一条横纹都是罪，每一条横纹都是凶恶。但是后来，光也从每一条横纹里照出来，每一条横纹好像都是说神怜悯了他。下一个主日，狄先生就到礼拜堂去聚会，他后来也带领了几十个人得救。陶德在相信主的头一天两三个钟头之内，就带领了一个出名了不容易对付的人得救。一个初心的人越早开口带领人相信主越好，不要让时间空过。每一个信徒在一生当中有两个日子是快乐的，第一个是相信主的日子，他接受了主，特别快乐。第二个日子是他第一次带领人归主的日子。第一次带领人到主面前，那个快乐，也许比他自己得救还要快乐。许多信徒不快乐，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主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到主面前。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我们应当在起头相信主的时候就学习各种救人的方法，总得学习做智慧人，总能在教会中有用处。这不是只在讲台上传福音，讲台的福音不能代替个人的领人归主。在讲台上传福音的人不一定会带领人，这里不是劝你到讲台上去讲道，是要你能救人。有人讲道行，救人不行。你把一个人带到他面前，他毫无办法，这样没有多大用处。只有能把一个一个的人带到主面前去的才有用处。没有一棵树有了芽而不长的，照样也绝没有有了主的生命而不生生命的。谁对于罪人不做见证的，恐怕他还需要人对他做见证。谁没有心意没有兴趣要叫人悔改归主的，恐怕这个人还需要悔改归主。谁在人面前没有声音为着主的，恐怕他还需要听神福音的声音。总不能有一个人进步到连救人都不救，没有一个人能进步到不必向人做见证。出信的人一起头就要好好学习做见证，这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多走一点，就会听见弟兄说，你应当做活水的管子，你应当接在圣灵里，让活水圣灵流到你身上。但是活水管子有两头，圣灵的管子生命的管子有两个头，一个头向着圣灵向着生命向着主开的，一个头是向着人开的。向人这一头如果没有开，活水就永远不会流。没有人可以错误到一个地步以为向主开就够了，凡是只向主开的，生命的水还是不会流。要向着主开一个头，向着人也开一个头，第二个头一开，活水就流出来。有些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力，也许因为他们向着主的头没有开，但恐怕有更多人是因为他们向着人做见证，待人归主那一头没有开，所以没有能力。好些人没有听见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做见证，结果就和我们永远分开，而不是暂时的分开，那个关系真是太大了。

从前有位弟兄，亲身经过一件事。有一回，他到一个人家里去吃晚饭，他非常有学问，也很会说话，就谈了许多学问上的事。当时有当地一个年纪很大的朋友也在座，这位朋友也很有学问，他们谈了许久。主人因为时间已晚，就留他们过夜。那个朋友的房间刚好在他对面，他进了自己房间不久，就听见对面房间有个声音，好像是什么重的东西倒在地板上。他跑过去一看，看见那位朋友倒在地板上已经死了，其余的人也陆续跑来了。他就马上悲痛地说，如果我知道有这件事，我前两个钟头就不和他谈那些话了，我要只给他看永远的事。但是我并没有花五分钟的时间说到关乎人灵魂得救的事，我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刚才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我刚才就要尽我力量去告诉他，人需要知道主耶稣如何为他钉死在十架上。但现在太迟了，我刚才如果对他讲这些话，你们一定要笑我不合时。现在我说这些话，时候太迟了。但是我现在盼望你们能够听，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信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这个分别是永远的分别，而不是暂时的分别。何等可惜，一错过机会，这个人就永远不能到天上去。所以总要寻找机会做见证。穆迪是一个很会带领人得救的人，他有一个定规，无论有讲台也好，没讲台也好，一天最少总要对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他到床上睡觉，忽然想起那天没有人对人传福音，他就起来，穿衣服去找人。看看时间，已经半夜了，街上没人了，这时候到哪儿去找人呢？他没办法，就去劝一个半夜值班的警察，说你要相信主。这个警察正在为一件事情心里难受，就很生气地骂他说，你这个人半夜里什么事不做，却来劝我信耶稣。穆迪稍微对他说了几句就回去了。但是那个警察受了穆迪话语的感动，过了几天来看穆迪，就得救了。人一信主，就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志愿，有机会就去寻找人。每一个人应当有记录，应当定规一年要救多少人，或是一年救十个，一年救二十个，然后开始为这些人祷告。不着边际的祷告没有用，我们要说，主啊，求你拯救罪人。只这样祷告是没有边际的，总要一个确定目标，要十个就是十个，要二十个就是二十个。可以预备一本簿子，把得来的灵魂记下来，得一个就记下一个，到了年底算一算，有多少人得救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得救。我们要举起福音的火，去点亮所有的人。愿神赐福我们。以上信息选集《做见证，初信造就》这集就和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

0: 有一位日本某大集团的总裁与他的一位朋友在大阪的一家餐厅招待客人，众人一边谈公事，一边吃着丰盛的餐点。就在大伙儿即将用膳完毕时，这位知名的总裁凑近身边的朋友，低声地说：
1: 请服务生帮我找来烹调牛排的主厨好吗？
0: 之后他还特别叮咛：
1: 不要找经理，找主厨就好。
0: 那位随行的朋友发现这位总裁的牛排只吃了一半，他心里立刻有了准备，待会儿的场面可能会很难堪。他找到主厨，把他带到桌旁。主厨一看到那个盘子里剩下的一半牛排，就显得很紧张。那位总裁注意到了主厨的表情，立刻对他说：
1: 请不要误会，牛排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是在于你的厨艺，这牛排实在很好吃，可是我今年已经80岁了，胃口已经大不如前，我请你来是因为我担心，怕你看到被送回厨房的牛排只吃了一半，心里会难过跟挫折。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这位总裁，他待人厚道，处处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如此才能赢得成功，赢得人心。有人认为要成功，必须脸皮要厚，心要黑。但是故事中这位总裁的风范，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待人厚道，必能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与信赖。这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人际 EQ。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人生不一定要当最好，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更好。不一定要登峰造极，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保持在进步的状态中。曾经听过有一位老太太，在她68岁的生日派对上这样许愿着：我40岁学弹钢琴。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可以在教会中弹琴。50岁学英文，他已经可以用英文跟外国人对话。60岁学开车。现在我已经68岁了，如果上帝让我活到70岁，我一定要开画展。多么让人佩服的态度！人生该是进步的现在进行式，把握现在，随时保持在前进状态。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人生路上共同追求更进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有人针对300个世界名人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海伦·凯勒、史怀哲、甘地、爱因斯坦等，发现300个伟人中有1/4出身贫寒，家庭破碎，不是儿童时代活在父母冷战吵架的阴影下，就是父母霸道，双亲占有欲特强，或被父母冷落。有1/4的伟人患有瞎、聋、肢体残障等残疾，悲剧可能压碎某些人的斗志，他们却学会化逆境为祝福，迎风展翅。如同旧约圣经人物约瑟的一生，看起来颠沛流离，被哥哥们卖到异乡做奴仆，后来还被诬陷沦为囚犯。但是约瑟在逆境中甘心顺服神的带领，谦卑接受环境的磨练，上帝终于一步步亲自地带领约瑟到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愿意相信逆境背后隐藏着神的祝福，明白神按他的慈爱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每个细节，我们就能看见在逆境的背后是神隐藏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我访问到的是易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他之前呢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资深研究员他是林伟翔博士，特别邀请林博士来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

0: 不是，还有呢，伟翔他在这个精神益生菌领域的研究心得成果。提到这个精神益生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好奇哈。没问题，在今天呢，有专家在这里要来详细的请教他啊。那当然，这个益生菌呢、提到了这个益生菌呢，不得不要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家公司啊，益福生医公司。益福生医公司呢，益就是容神益人的益啊，福呢就是让人得到福气的福啊，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因为蔡英杰教授他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啊，那就是由他来在2015年创办的。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在台湾来讲呢，是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那蔡英杰教授呢，也是亚洲益生菌的这个权威哦，哈，2015年创办呢，是由阳明交通大学国家型研究计划所衍生出来的新创企业。那么近年来呢，更是以研发全球领先的精神益生菌闻名于世界。过去我们提到益生菌，比较会想到说，是不是跟肠道整治有关系哈？那事实上呢，现在已经进一步的进入了精神益生菌，您是否感到好奇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专访就要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一起的来听见证，那么也一起来听首席科学家林伟翔博士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哈。好，我们就来欢迎林伟翔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林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嘉音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伟翔。
0: 非常欢迎你啊。好，我想呢，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之前呢，先要来听听你是怎么信主的哈，因为这是生命的根基哈，也是我们一切故事发展的开始哈。就是您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您信主的经过，那么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啊，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1: 好，我是在台北出生，然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就搬到高雄，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才离开到外县市去。那很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然后父母双方都是基督徒，那从曾祖父开始就全家信主。
0: 哦，曾祖父啊。
1: 对
0: 啊。伟翔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奇妙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首播的时间啊，就是8月23号，也就是今年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那我今天听到你的见证里面提到了你的曾祖父啊。
1: 对对对。
0: 哇，我们都要尊荣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先人，他们的信仰对于家庭还有对于子孙后代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就先打断一下，只是我觉得在排播时间上真的好巧哦哈。好，所以这个你的这个曾祖父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对啊，就是我的曾祖父他的名字叫做林清桃，那他是在日治时期曾经担任过保证，然后是当时相当有名望的人，然后他突然就生了一些奇怪的病，然后他就拜了很多，那时候民间传统信仰嘛，他就到处去拜啊，到处去拜，然后拜了几乎所有的宫庙他都不见好转，那就有人跟他不晓得是半开玩笑还是真正认真的说，他就说啊，你拜了这么多啊，怎么不去拜耶稣看看。
0: 哦，是哦，是。
1: 结果呢，他的病就神奇的痊愈了，
0: 所以你曾祖父就去找耶稣。
1: 对，然后就他就痊愈了，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成了虔诚的基督徒，那就是第一代开始的。
0: 是，太奇妙了。好，那么这个这样子一直传扬下去，继续在你的家族当中发生了哪一些很蒙福的一些事情？
1: 对啊，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啊，他其实就是很虔诚的在教会里面在帮忙传福音啊，那他用实际上的行动去表达他对上帝的感谢，他就是捐了五分地，大概是半甲吧，就是五分地，然后就捐给了教会，然后现在就是现在的台南安顺教会的部分用地。
0: 哦，是。
1: 对，
0: 这个是你的曾祖父吗？
1: 对、这是我爸爸那边的曾祖父，然后我妈妈那边的曾祖父。对，他的名字叫做李达庄，然后李达庄医师呢，他是曾经担任过马街医院两任的院长。
0: 哇，是哦，现在才知道。

0: 李达庄医师。
1: 对对，
0: 那个年代应该是什么年代呢？是
1: 日据
0: 时代。
1: 对，
0: 哦，是，
1: 对。然后他也是教会很热心的长老，然后他和几位前辈后来就开设了三张犁教会。那教会开始的聚会就是用他的住所当聚会的地方，然后后来就演变成现今的大安长老教会。
0: 哦，大安长老教会是就在我们不远之处，好像在成功国宅附近。
1: 对对对对，然后最令我钦佩的啊，是他卸任了第一任的马街医院的院长之后呢，他回到屏东，因为他是屏东人嘛，他回到屏东的东港，他设立了达庄病院。然后行医20年间，他发出了10000多张的食疗券，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没有经济情况没有这么的好，那他要让贫困的居民也能够免费看诊，所以他就发了很多的食疗券，让那些没有办法，
0: 是，
1: 对，
0: 就是等于是义诊啦。
1: 对对对，
0: 哦，这个食疗券呢，就是施，就是施放恩惠的那个施，就施舍的施，疗就是治疗的疗，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一个义诊的形态。
1: 对对对，这个名字应该是从台语来的，所以才会写的。
0: 要怎么讲呢？
1: 西疗款，
0: 西疗款，西疗
1: 馆，
0: 好，西疗馆，施疗馆，这个很雅，在台语来讲也是很雅的。那时候你的外曾祖父其实是退休以后再回屏东，
1: 还没有，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马街的院长，然后他后来
0: 所以不是退休，是卸任之后，
1: 卸任，对对对，然后呢，二战之后呢，他又受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大会的委托，因为那时候就是整个城市被损坏的蛮严重的，
0: 是，
1: 然后他又再第二次担任马街的院长，
0: 所以就又回台北来。
1: 对对对，然后肩负了对马街医院重建的重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同时也兼任乐山赖病医院，赖病就是我们叫做汉生病，那也就是我们圣经上面讲的麻风病。他那时候是担任赖病医院的院长，那这样子双重院长的身份呢，更进一步扩展了他对弱势族群的关怀还有服务的广度。对，所以他们的榜样其实真的是让我深深的敬佩，我就觉得说啊，有朝一日我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用一生的精力来荣神一人该多好。
0: 是的，哦，真的是在今天我们首播哈，这个8月23号这个祖父母节的时候，听到林伟祥博士回顾家族的信仰的根基，他的曾祖父林清桃先生哈，还有外曾祖父是李达庄医师，他们虔诚的信仰真的是荣神益人，所以也打下了这个家族里面这样非常代代传承这个信仰一直到如今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根基哈，非常的感念。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请伟祥，就是提到了不管是曾祖父还是外曾祖父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好大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和影响，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让你想要学医啦，或者说想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也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啊在这个信仰当中，不但是在家族里面看到榜样，而且实际的经历到神跟你的建立的关系呢，也就是你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你是怎样有机会接触到教会的生活呢？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继续来分享这一段好吗？好。

0: 会客室，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呢，来访问的是林维祥博士，那么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生命见证。在第一段呢，谈到了他的曾祖父还有外曾祖父立下的这样一个敬虔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榜样。那接下来要请维祥来分享他自己又是怎么样从小真正的去发生说我渴慕耶稣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萌芽，他又是怎么样的机会去教会，我们来听听维祥的分享。
1: 小时候啊，就是在台北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都带我去到教会，可是那时候真的还很小。然后我到搬到高雄去之后啊，就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吧，就很幸运的，因为有我的钢琴老师的介绍，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高雄新兴长老教会的少年团契，然后就一直参加聚会，直到高中毕业到外地念书。那我觉得这段期间是我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内向，然后又害羞，然后不善与人交际。然后国中的时期啊，那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会用课业压力为由啊，然后逃避参加聚会。然后高中联考之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也不记得，但是或许是圣灵的感召吧。那高一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莫名的骑着脚踏车，然后跑到教会去参加青年团契。然后刚去的时候啊，因为真的很不善交际，然后聚会的时候就默默坐在角落。然后聚完会之后就觉得说我应该来帮忙做点什么恢复场地啊。然后我就用那个劳动来装忙，然后来带掩饰我不善交际的这一方面。然后久而久之啊，许多的大哥哥啊大姐姐他们就会跑来找我聊天。那我觉得这段期间他们这样子的跟我的互动对我的未来有相当大的帮助。然后不久啊，我也受邀一起参加服事。然后从服事当中跟着大哥哥啊大姐姐一起学习。然后还记得我有第一次担任灵修部的部长的时候啊，不是灵修部的干部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哥他在一开始就跟我分享了一句英国文学大师 C.S. Lewis 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一位，他所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就是牢记不忘。他说，不论你服事的态度如何，终将使上帝的计划实现。但是服事的态度，或像约翰，或像犹大，却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不同。那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那的确呢，在这趟信仰旅程当中，上帝的计划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有所改变。但却会因我的想法、做法或者是态度对我自己造成相当大的差异。那我常常用人生舞台这个比喻来跟别人诉说我的人生观。那保罗说过，人生就像一台戏，演给世人也演给天使看。然后我觉得上帝就是那个最棒的导演。那我们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我发挥，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选角。我今天不能选择当别人，我只能选择当林伟翔。
0: 对，有时候要演主角，有时候是要演配角。
1: 是对，这个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改变，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这一生要如何演好我的角色。
0: 是，
1: 我可以选择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我也可以积极努力的去争取金马奖，让我的一生过得精彩。但不论我怎么选择，上帝所导的这一出戏一定是精彩万分，然后会照着他的剧本走。但是我有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尽兴的演出，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我自己。
0: 是的，讲得真好。请继续。
1: 然后高中啊，这三年的聚会，我的出席率常常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不是每一次聚会的内容都是我喜欢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遇到我喜欢的聚会，那我就尽情的参加，如果遇到不是很喜欢的聚会内容，我还是参加，但是我就抱着服事的心态去参加。那这个养成了我日后参加主日崇拜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啊，每一次的礼拜

0: 的主角是我们的主上帝，然后我可以从礼拜当中的讲道啊，或者是诗歌啊，或者是其他的环节得到感动。这个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圣殿中敬拜上帝，能够服侍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很喜欢耶稣讲的比喻，真的非常喜欢，因为这些比喻啊，常常会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思考的方式。那我记得啊，圣经有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他讲到说，不论几点钟，进葡的葡萄园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一样的工价。然后我记得故事里争论的是说，这个工价的公平性，得工价的公平性。
1: 嗯，的确，这个是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有一点不了解。那个伟翔，你的心得跟我们分享。
0: 对，可是我想到的其实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是说，假设呢，在葡萄园工作是喜乐的，那能更早进去享受这份喜悦，应该比最后得到的那个工价更值得吧？这种感觉就
1: 哇，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去迪士尼乐园里玩了一整天，然后最后。那个出了乐园，然后那个园方还给你一份精美的礼品，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其他的人下午才去玩，然后也拿到一样的礼品，然后就觉得这样子不公平吧。
1: 所以你会用这样的一个解读，就认为早进去葡萄园工作其实是一种喜乐。
0: 是的是的，
1: 是一种福气啊。
0: 对对对，
1: 哦，真好。 OK， 请继续分享。
0: 而且这样的信念啊，也让我带到我的工作上面。我在英国工作了18年，跟回到台湾的工作里面，我都是开心的去上班，享受在工作里面。我都常说，我去这样子玩了一天，然后他们还给我钱，多好。那当然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因为让我到目前为止，上帝为我安排的工作总是能够让我感到兴奋，让我很开心快乐，全心的投入。所以虽然不论在哪里工作啊，都会有一点压力，但这个是督促我进步的动力。
1: 对，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其实在异国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挑战性又是很大的，因为异国的生活习惯啦，还有这个工作的领域啦，生活是语言的表达啦，各方面啊，挑战都是大的。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就是说你都觉得顺服上帝给你的一切安排跟带领，那就拿你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研究员那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体会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对，的确在英国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上帝为我预备的真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然后老实说，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积极会为自己寻找争取机会的人，可是上帝他总是自然而然的就让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1: 因为你一直在准备好自己，对不对？态度是如此。好，继续。
0: 所以我做的就是说，即便我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我觉得我做不到，可是我绝不逃避每一次
1: 的机会。
0: 对，每一次的机会就不逃避。举例来说啊，刚到英国一年多的我就是那时候是在做癫痫的研究，然后我得到一个在德国举办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演讲的机会。那其实那时候可以得到演讲的机会是蛮不容易的。那可是那时候又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够好，然后我就我还是努力的准备，然后硬着头皮在500多人的国际会议中，然后去阐述我的发现。
1: 是。
0: 哇，那我很幸运的那一次啊，就是研讨会结束之后回到英国，然后我们送审，我们每3年就要送一次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研究经费。结果我们才刚送审的那3年计划就通过了。然后我的老板就说这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委员他们刚好也去参加了那个研讨会，听了我的分享，
1: 是，
0: 然后觉得这个研究很值得投入，然后我的计划就过了。所以上帝总是为我创造机会，然后我所做的就是不逃避，努力做好准备，迎接每一个挑战。而且啊，我觉得每一次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之后回头看，哇，我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
1: 好，我先打断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在英国啊，然后去发表这个癫痫研究，所以这个是跟脑神经这个生命科学都是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很好奇，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跟才华嘛啊，那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走上一个生命科学研究的道路？谈一谈这方面的见证。
0: 对。 我觉得要讲到说我为什么会走上研究这条路，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星星教会陪伴我一起度过3年时光的大哥哥大姐姐。

0: 也就是你在读国中高中阶段的
1: 高中
0: 团契嘛，高中阶段的团契，
1: 对对对，
0: 哎，高中阶段好重要哦，
1: 真的好重要，好重要，
0: 那个生命的启蒙期，哎，
1: 真的，因为那样子的时间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聊天，
0: 是，
1: 然后言谈当中我知道他们的各行各业做的工作大概是做什么，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想象中，哎，我未来的工作如果长这个样子，我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对于那个生物其实很有兴趣，所以我算是蛮早就立定志向，我将来要做科学的研究。我觉得那段期间对我来说的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我觉得从某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少走了很多冤枉路，事物学习什么的，我觉得少走很多冤枉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大概知道我想要当一位教授，做科学研究。
0: 老实讲，其实很高中阶段很多人是糊里糊涂的，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兴趣在哪里。好像大学联考，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照着是看那个各大学的志愿，就是这样子填写啊，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自己真正的职业。所以伟翔真的很感谢主哈，
1: 对，
0: 就是在教会团契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好，请继续来分享在大学联考的一些幸运的安排。
1: 对啊，就是当立定的志向不见得就能够照着方向去走，但是上帝让我很幸运的考上中山医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山医学大学的医事技术学系，然后这个是跟研究非常相关的一个科系。
0: 是。
1: 然后我大学第一年就争取到了在细胞遗传实验室打工的机会。然后这个实验室是中山附设医院的一个单位，然后专门是在做产前基因的诊断。然后我透过这个打工的机会啊，一方面就是学习怎么样准备这些实验的器材。然后另一方面，我只要有空我就去询问啊，去观察，去看他们实务上如何进行实验，还有怎么做实际的基因诊断。那我也很感谢那时候的启蒙老师，就是王怡君老师，还有李勋佑教授。那这几年的下来的学习，我更确立了对研究的热爱。那一直即使大学毕业了，我一直都还在实验室，一直到那个要当兵入伍前一周我才离开。那因为我的第一个暑期的学生专案，所做的是叫做异萃 X 染色体症候群，这是一种会造成智能障碍的疾病。我那时候就是在找是不是可以有新的比较快速的产前诊断的方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脑神经科学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然后我后来念的博士班，我做的博士论文，还有在英国前面12年的工作，都是在脑神经科学的领域当中。所以现在回头想想，一切看似偶然，但是其实都是上帝所预备的。
0: 对，听到林伟翔博士所做的见证分享，真的好得激励。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来听林伟翔他的分享。

0: 天呢为您访问到的是林伟翔博士啊，他目前是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资深研究员啊。那么在今天前两段的专访啊，有提到了他是怎么样打下了信仰的根基啊，也分享他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呢是怎样在学生团契里面听到大哥哥大姐姐对于生命志向的一个方向呢，还有这个生涯选择，特别是自己的这个talent， 自己的恩赐、才华、能力或者兴趣所在啊，很奇妙的。因为在团契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这么好的一些分享，让他找到了上帝为他安排的道路。好，那我想在接下来我们今天专访的后半段呢，就要比较着重在你这个职涯的发展上哈，就是你曾经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资深研究员，现在呢又是担任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在学业跟职涯的发展上呢，可以说每一步都经历上帝带领的恩典之路，好像自己并没有特别为自己做什么样的打算安排，但是听说在这些过程里面充满着许多奇妙的上帝之手恩典带领，所以我想请您分享见证上帝怎么样带领你经历到超乎所求所想的职涯发展。来，
1: 谢谢主持人。我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做好人生规划，然后我也很听话，我是一个乖小孩，然后曾经也努力去规划未来，然后我深信有努力就会有收获，那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决定先去当兵，然后在当兵的这段期间努力的准备研究所的考试，那感谢上帝的保守，我退伍的前夕就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辐射生物研究所，然后我读了一年的硕士之后就顺利通过申请，直接攻读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班，然后在读完博士班一年的暑假，我就很幸运的遇到我的太太，我们就结了婚。然后我们的指导教授或许觉得我的知识还可以，有点潜力，然后那时候他就让我学习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也必须加倍的认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几乎都是泡在实验室里面，常常从早上的七八点然后做到晚上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隔天周而复始，然后除了星期天早上去礼拜以外，然后生活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头度过。然后我的小孩子出生之后啊，我就努力学习好分配时间，然后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是新竹大专中心的传道，她需要每天跑桃竹苗不同的团契，那桃竹苗其实福院很大，她一天都要花三个小时在开车，那我必须要在太太出门之前赶回家接手照顾小孩，然后等到太太回到家大概十点十一点，然后我再去实验室做实验，然后我原本以为就这样子借着我的努力可以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一步一步的向前，但是接下来的研究生涯就遇到了非常大的挫折，这段期间呢，我不论怎么努力就是得不到预期的结果，那我的老师常常告诉我说，我一直用非常非常漂亮的数据来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然后加上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一直到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因为还缺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毕业，然后这样一直过，一直到了2006年的那一年2月，我记得很清楚，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就说啊，
0: 你太太是吧？
1: 对，我太太。
0: 嗯，
1: 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就说啊，那个长老教会需要有一位女性的宣教师要到英国去。
0: 嗯，
1: 然后他八月就有可能会被受派到英国宣教，
0: 就是太太会接受长老教会的差派，
1: 是
0: 在八月要当年的八月要启程到英国去宣教。哦，
1: 对，
0: 可是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1: 完全不知道，
0: 就是博士的部分嘛。
1: 对，
0: 请继续。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跟指导教授啊亲友都会分享这个消息，然后他们都会极力的劝说叫我留在台湾照顾

0: 顾好小孩，然后我要把我的学业完成啊，不然我会自毁前程啊。然后太太要去英国宣教，就让她自己去。可是我觉得全家人再怎么样也要在一起，然后让太太一个人去到国外，我其实也放心不下。然后同时又觉得上帝的事工怎么可以因为我而受到阻碍？然后我应该带着孩子，然后陪着太太一起去英国。所以那时候我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就是我准备放弃我努力的准备十几年的研究梦想。
1: 而且是孜孜不倦呢，十几年来一直
0: 对，
1: 在做的研究工作，而且说实在话，再努力一下，其实博士论文就可以拿到，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在当下是决定放下哦，
0: 对，
1: 顺服上帝的带领，
0: 是是
1: 体
0: 是，
1: 贴太太。
0: 对啊。
1: 嗯。
0: 而且那时候，那时候因为是职工博士，然后博士班如果我没有能够毕业，我只能拿着大学文凭。然后那时
1: 拿
0: 候
1: 硕
0: 调
1: 士
0: 整，
1: 文凭也不行哦。
0: 因为那时候是职工博士，所以连硕士文凭也没有，
1: 哦，对哦，
0: 然后
1: 对，
0: 只能拿着大学文凭，然后跟太太一起到国外服侍。
1: 是。
0: 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我拿大学文凭去英国找工作，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吧？哎，所以这是那时候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然后我每天都在现在这个思考当中，其实真的很不快乐，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常常问上帝为什么。然后就在有一次去团契聚会，那时候都会陪太太去到不同的团契聚会嘛。
1: 嗯。
0: 然后就有一次在聚会的一个敬拜里面，上帝第一次他透过音乐跟我说话，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我，
1: 哦。
0: 他说我将来会用我的经历来荣耀他的名。哇！我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一方面惊讶，一方面又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当时我就瞬间就崩溃了。
1: 我打个岔，你说在那样的一个团契聚会的敬拜当中，就在敬拜里面。你感受到神对你说话，是清楚的听到声音，还是心里的意念？
0: 在诗歌当中的
1: 哎，
0: 声音，
1: 嗯，
0: 我也不晓得那算是声音还是意念，但是我就清楚的感受到有这样子的讯息进到我的脑袋。他就
1: 哦，
0: 说，我将来要用我的经历
1: 将来神要用你的经历
0: 来荣耀
1: 来
0: 他的
1: 荣
0: 名。
1: 耀他的名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
1: 啊。
0: 我拿着一个大学文凭去到英国，还不见得能够找得到工作，我怎么可能可以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那时候就崩溃了。
1: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一个
0: 我非常理性，
1: 真的哈？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
0: 第一
1: 一
0: 次，
1: 种
0: 我以
1: 第一
0: 前
1: 次
0: 看
1: 经
0: 到，
1: 历，
0: 对，以前看到人家在诗歌当中，或者是情况那个，就是看到在哭，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自己完全没办法理解。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就是在诗歌当中，我莫名的一直狂掉眼泪，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难为情，就躲到礼拜堂后面，就怕别人看到。
1: 所以这也是你第一次感受到圣灵在心里面动
0: 是
1: 工的
0: 是
1: 力
0: 是，
1: 量吗？
0: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1: 嗯嗯。
0: 然后那样子的流泪，并不是伤心，而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然后那一次的跟上帝的交通之后，我那时候深深体会到，一切唯有顺服。
1: 是。
0: 因为从小知道说要顺服，要顺服，可是说的跟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然后这次真的遇到的时候，上帝也清楚的告诉我，然后我也理解了，对，我唯有顺服，而且是真心的顺服。
1: 嗯，
0: 所以从那一晚之后，我就决定了，不论我能不能毕业，我也就是即使要放弃我的梦想，我也不能阻挡上帝赋予我们家的使命。那所以顺服不代表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我一如往常的继续回到实验室去完成我的实验室的工作，我继续写论文，然后一直到休业年限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天是6月19号，
1: 2006年的6月19号，
0: 对，那天休业年限最后一天，我如果没有去申请休学的话，我就直接被退学。
1: 是，
0: 所以我跟学校递出了休学申请，然后当时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平静的，就是很神奇，我真的很平静，没有任何的不甘，也没有任何的遗憾。然后那时候距离出国还有1个半月，然后我19号递了休学申请，然后我隔天6月20号还是一如往常的回到实验室去，想把最后的工作把它完成。结果呢，就在我踏进实验室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我的指导教授说：“哎，你的文章被接受了，毕业条件符合了。
1: 好戏剧性哦！
0: ”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想象。
1: 嗯，
0: 然后我就 就是知道这个好消息之后啊，我赶快跑。

0: 回去教务处去撤回休学申请。然后那时候教务长，哦，幸好他那时候还没有签合，所以我就拿回了我的休学申请。然后一个非常非常戏剧的性的转折，然后我很快的就把，因为我平常都有在准备论文嘛，所以我很快的就把论文递交出去，然后安排了7月20号的论文口试，然后口试完赶快回家打包行李，然后就我们就全家就三个就从，我们全家四个就从新竹搬家回到高雄，
1: 是，
0: 然后有些东西甚至搬到高雄都还没有拆封，然后我们就在8月8号就带着太太
1: 全家人，
0: 就全家人带着5岁跟10个月大的两个孩子，对，就搭飞机到英国去
1: 展开下个阶段的旅程，
0: 真的真的
1: 好好精彩，好戏剧的，好戏剧性的人生起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太奇妙，见证神奇妙的带领。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啊，待会儿继续的请林伟翔博士来分享。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到的是林伟祥弟兄，他目前是义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研究生命科学、脑神经科学啊。那我们刚才在前三段的分享当中听到他好多戏剧性的生命的转折，原来上帝是恩手一直在引领他，而在过程当中可能神要知道我们的真心在哪里。好，我接下来继续请李伟祥弟兄来分享你们全家到英国去宣教的日子。
1: 我们抵达英国的两个月，就是前面两个月就是跟在家里整就是安顿啊，因为新的环境新的开始嘛。然后安顿好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开始投履历找工作了。然后很幸运的投了履历之后呢，我11月就顺利拿到了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然后这样一待就在英国待了18年。然后这个期间从博士后研究员，然后经过了两次的校内升等，然后大概可能有在英国待过的朋友会或许会知道，研究员在校内升等的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竞争非常激烈，是几乎是整个欧盟的，那时还没有脱欧，整个欧盟的人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上帝怎么会让我一个台湾土博士，在一个这么多优秀人才的曼彻斯特大学，让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然后这段期间的研究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发表在像 Nature 啊、Lancet Neurology 这些，就是我们这一行梦寐以求的顶尖的期刊，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发表在这样子的期刊里面。那其实这个也证明了说，我们台湾所训练出来的研究人员其实素质不会比国外差。
0: 所以你是清华大学的
1: 博士？
0: 博士，好棒。是哪一个研究所？
1: 生命科学研究所。
0: 生命科学研究所，对，我们一定要讲一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大学还有我们研究所的水准也是相当高。好，请继续。
1: 那因为因着上帝的带领啊，我在英国的工作发展虽然很有挑战，但是一方面也很顺利，然后后来学校方面也给了我一份永久的合约，然后我本来以为我就可以这样子开心的工作到退休，因为觉得还很

0: 稳定，然后也很开心的，很棒的一个环境。
1: 是，
0: 但是我们总是摸不透上帝的旨意。那就在我感觉到哇，有这样子安定的生活真好的同时，上帝让台湾圣经公会找上了我太太，然后邀请她回台接任总干事
1: 这个职位。
0: 嗯，对对对，我们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后来决定要顺服上帝的安排。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那时候人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所以我们决定说，那2023年的9月太太先回台湾工作，我在英国呢多留一年陪伴孩子。那后来我的小儿子高中毕业以后，他就顺利申请到了英国的大学。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也申请到我们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但是他后来决定，因为长大了就让他自己决定嘛。
1: 嗯嗯，
0: 他就决定他想要他和他哥哥一起留在英国。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在2024年的7月就辞掉了英国的工作，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工作，结果我就8月12号就搭飞机回到台湾，就离开两个孩子，然后也告别了我在那里奋斗了18年的英国。对，那时候的信心虽然坚定，可是也曾经就像一度犹豫，然后就觉得说啊，那时候已经年过半百的我，我就觉得中年转业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不过就在我释出说，哎，我就释出说我要回台湾的消息，
1: 是。
0: 然后那时候义福生意的执行董事就是蔡恩佳，他就很积极的联系我。那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专才，因为是不是适合益生菌产业，因为我一直都在学校工作嘛，一直都在学界，嗯，我没有业界的经验。
1: 是。
0: 然后那时候上帝的安排很奇妙，我下飞机的隔天就到了义福生意公司拜访。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接待我的就是公司在南港，然后公司大概有100人，然后那时候公司门一打开，接待我的竟然是那位就是公司的精神领袖，就是蔡英杰教授。哇，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教授，欸，但是感就是
1: 也是创办人，
0: 对对
1: 对，
0: 哦，一直都就是觉得一点身段都没有，然后他那天就亲自跑到门口来迎接我，
1: 嗯，
0: 然后就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啊，然后带我参观他的公司，就参观公司还有整个研发部的实验室。哇，整个让我逛过了一圈，然后就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他这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还有他的
1: 愿景、哦，
0: 对，
1: 好棒哦，嗯，
0: 对。那天的交谈啊，除了对于公司创立的精神还有他们所开发的精神益生菌有更多的认识之外，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嗯，
0: 就是他的公司的玻璃上面写的几个大字，
1: 嗯，
0: 你们大概都猜不到吧？他写的是“荣神益人 ”，Honor God, serve the world。
1: 嗯，
0: 那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1: 是，
0: 但总觉得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那后来我虽然其他对啊，后来我虽然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就决定我要加入义福生意。
1: 嗯，
0: 那其实也很感谢蔡教授还有我们的总经理 Frankie 的信任，让我就是在学界打滚了这么久，然后从来没有在业界做过的，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这么棒的团队。
1: 嗯哼，
0: 然后记得我2024年9月2号上班的第一天，然后进到公司的时候，蔡教授先让我把一切的行政作业先摆着，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跟另外一个营运长，我们一起祷告，开始我回台工作的第一天。
1: 你回台工作的第一天见到了蔡英杰教授，也就是义福生意公司的创办人，竟然在第一天一开始就是用祷告开始，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恩典见证。那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蔡教授也谈到了他的愿景。其实他的愿景，我相信呢，也就是会带出了对上帝的一个敬颂和仰望，希望真的能够把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荣神益人嘛，哈。所以再请你在今天我们这集专访的接下来大概5分钟以内的时间，谈一谈这个第一印象带给你的感动。
0: 那时候看到“荣神益人”这四个字，其实非常的感动。而其实这四个字就是蔡英杰教授他最大的愿景，因为他希望他所研究的精神益生菌可以帮助人， 然后可以将这荣耀归给上帝。他自己常在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很多都是牧师，然后他不是，但是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他一直觉得说，公司其实是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常常在说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他说不，他的公司是上帝在带领的。所以公司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其实新创公司没有这么的容易，可是在每一次每一次的关卡在度过的时候，他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即使再困难的关卡也都可以过。然后他在代理公司的时候，我们每年的过年都会一起，一样有新春团拜，可是这一次的团拜公司的团拜都不是拜拜，而是做礼拜。那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这个时候重新再检视一下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多么的大，而且在公司所有人的面前就这样子跟所有的公司说，即使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所创立的公司。所以他的精神非常非常特别。然后进到开始工作的那一天，其实我也很意外，我本来以为要去弄什么签名那什么卡门禁卡什么什么的，他说那些都不重要，我们先从祷告开始。然后他为我祷告，然后也让我可以为我未来的工作未来所做的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手所做的工都能够荣神益人。
1: 阿们，是的，我听

Nicholas Lawson， 他第二支对唱曲是1980年跟 Michael McDonald 所合作的 Let Me Go Love， 那是一首 Top 40。 今天的天使艺人，我们就是为您要介绍这位男生的 Michael McDonald。 他于2026年的6月8号去世了，74岁，曾经担任过 Doobie Brothers 的主唱，歌声充满着一股白人蓝调的风味，是70、80年代西海岸蓝调摇滚的代表人物。他个人的入榜歌曲，首支单曲唱片是1982年得到了第4名的 I Keep Forgetting。

刚才为您播的是已经是80年代的歌曲了。Michael McDonald 他是1976年在 Doobie Brothers 的主唱，因为身体微恙而后面加入的主唱，所以他是第二位主唱。因此我必须要回到 Doobie Brothers 华纳唱片旗下来自于北加州 San Jose 的流行摇滚乐团。这个团体从1971到2014年有17张专辑打入到 Billboard 的专辑榜，其中8张都是 Top 10。 1976年11月26号入榜，升到了第5名的 Best of the Doobies， 也就是 Doobie Brothers 的一张精选集，首张精选在榜内停留了95周，售出了一张千万张的记录的钻石唱片。因此我们要回到 Doobie Brothers 的1972真正的成名之作 Lesson to the Music。

位吉他手，也兼任第一任主唱，也写了 Listen to the Music Long Train Running 这两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那么 Long Train Running 在1973年是第八名的歌。

China Crow Long Train Running Listen to the Music 这都是第一任主唱 Tom Johnston 他自己写曲自己担任主唱主奏吉他1974年12月21号又入榜了一支单曲唱片这是由跟他几乎同年只差两个月的另外一位吉他手 Patrick Simmons 他所写的歌他自己来唱成为 Doobie Brothers 首支冠军金唱片 Blackwater Doobie Brothers

Doobie Brothers 的歌曲我们暂时先播送到这里，因为今天我要播的这个天使艺人 Michael McDonald， 他是1952年2月12号生于密苏里州的 San Luis， 2026年6月8号去世，74岁。刚才我们播到了他离开了 Doobie Brothers 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为华纳灌录过个人的专辑唱片，从1980到2004年他个人也有10支 hits 打入到 Billboard 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在1983年12月10号入榜的一首 Yummy Be There 这一支 Top 20 是他跟 James Ingram 合唱的一首蓝调歌曲，两个人因为这首歌曲共同获得了最佳节奏蓝调二重唱的 Grammy 奖。

1986年的 Michael McDonald 再度的跟黑人女歌星 Patti LaBelle 合唱了一首冠军金唱片 On My Own。

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Michael McDonald 1986年跟 David Peck James Ingram 三个人合唱这首 I Just Can't Let Go。 这一首曲子是由 David Peck 他担任作曲的。在1990年的时候， Dionne Warren 当红的作曲家为他写了一首 Take It To Heart， 这是他同名专辑的 title song。 结果这首曲子在热门榜是非常的差，可是他在成人抒情榜却高升到第四名。

Bert Bacharach、Carl Bayer Sager 以及 Bill Conti 三大作曲人为 Aretha Franklin 写了一首 Ever Change Times， 在1992年升到了成人。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

0: 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亲爱的朋友，有一本园艺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阳光的。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们就出来了。它们是生在黑暗里。

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就是最美丽的，在日光下也都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越黑。亲爱的朋友，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喜乐与平安，陪你度过每一个艰辛困难的时刻。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吉布森牧师退休多年，他有一只叫做吉比的鹦鹉。他会说，吉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鸟。吉布森博士是位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但是这只鸟在说什么，他自己一个字也不知道。同样，有太多基督徒将崇拜和读经早已当成例行公事，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所做之事的意义何在。他们以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会有一股神秘的魔力带来神奇的恩惠。问题不在你读了多少圣经，而在你是否好好的读过。我听过很多人吹嘘他们读了多少遍圣经，但他们的谈话中却透露出对上帝话语的无知，实在可悲。比起凭借记忆像鹦鹉一样喋喋不休地背诵整本圣经，倒不如存着祷告的心只读一节，寻求那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的带领。重要的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你研读圣经时，要祈求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可不要成为鹦鹉。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嘉音电

0: 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0: 宣教士班哲明卫尔曾经在黎巴嫩被当作人质囚禁了16个月，当时遭受的经历是非常不人道的。在他被释放后接受采访时，人们问他如何度过那些绝望无助的日子，他的回答令记者相当意外，他只是说：
1: 记者先生，我只是细细数算上帝给我的祝福啊。
0: 记者怀疑地问：祝福？
1: 是的，

0: 他解释说，
1: 有些日子我可以去淋浴，有的时候我的食物里有蔬菜，并且我每天为我的家人对我的爱而深深感恩呢。
0: 很多人可能和那些记者一样感到疑问，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很少对每天的饮食或者每天都有的服务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献上感恩。比如每天都通行的公车和捷运系统，或者每天都享用的食物，以及朋友和家人的陪伴。更不幸的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帝帮助我们的奇妙恩典。工作生活中，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难处、压力而生气、伤心、流泪。但无论面对的处境是如何，先静下心来数算我们得到的恩典，比如因为父母健康而喜乐，因为孩子平安回家而喜乐，因为有遮风避雨的家而喜乐，因为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愿意陪伴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歌唱赞美上帝而喜乐。让我们不要抱怨，一起来数算上帝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很多人都期待能更了解自己，坊间也有许多寻找自我的书籍和课程，但我们真的只能借由这些方法来认识自己吗？诗篇36篇第9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书本里的经验和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绪，但只有生命的源头才有答案。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知道你的一切，因为他创造了你。让我们将对生命的疑问转向寻求神，神必定会在祷告中回应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

0: 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以赛亚书57章19节，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不同的日子，我们都需要不同的鼓励和祝福，但有一种永不动摇的爱与温柔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圣经上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愿你今日就得着上帝的同在，属天的平安，使你一生不在黑暗里走，永远行在他的光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0: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在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大小事和挑战等着我们，有时真的令人忧虑和愁烦，但神的话却告诉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唯一的神。只要我们将所挂虑的带到上帝面前，他将赐下胜过这世界的平安，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上帝得享平安。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吉布森牧师退休多年，他有一只叫做吉比的鹦鹉，他会说吉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鸟。吉布森博士是位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但是这只鸟在说什么他自己一个字也不知道。同样，有太多基督徒将崇拜和读经早已当成例行公事，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所做之事的意义何在。他们以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会有一股神秘的魔力带来神奇的恩惠。问题不在你读了多少圣经，而在你是否好好的读过。我听过很多人吹嘘他们读了多少遍圣经，但他们的谈话中却透露出对上帝话语的无知，实在可悲。比起凭借记忆像鹦鹉一样喋喋不休地背诵整本圣经，倒不如存着祷告的心只读一节，寻求那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的带领。重要的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你研读圣经时，要祈求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可不要成为鹦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我们喜欢阳光，却又害怕太阳的猛烈。我们需要甘霖，却又期待大雨能停。就这样，不知不觉，生命中的日晒雨淋，完整了美丽花朵的绽放。无论今天晴朗或乌云密布，无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打击与磨练，陪伴的声音一直都在。欢笑之时的雀跃，沉淀心灵的居所，汲取知识的泉源，以及和您谈天的精心时刻。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同加油，在陪伴的声音中休息、充电，再出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西洋老歌《大江东去》，这也是玛丽莲梦露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大江东去》的主题曲，现在一块儿来欣赏。

最近这几年啊，全球的气候都很不稳定，很反常。记得在是在2010年的8月，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一架搭载了127人的民营航空客机，就在凌晨在暴风雨中准备降落在加勒比海圣安德烈斯岛的时候，遭到了雷击，就在距离跑道只有80公尺的地方突然坠毁了，机身断成了三截。哇，这真是好可怕哦。当时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很幸运的是，据现场救护人员指出，除了有一位68岁的女乘客在飞机坠毁不久之后啊，就因为心脏病发在送医途中不治之外，另外的乘客啊都是受到了轻重伤，几乎是可以说全机除了一个人以外几乎是全部存活。哇，你看这真是正如当地的省长所说的，这真是上帝保佑的奇迹。而医生也说，哇，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他说以事故的规模来看死伤应该更多。真的正如这则新闻的标题所写的，雷劈客机摔三节，仅一人吓死。这真是太幸运了可以想见的，在事故发生的当时，机上的每一个人难免会非常的惊慌害怕。就像那位68岁的老妇人一样，因为她原本就有心脏病，所以说在极度惊恐之下，心脏病发而不治。真的是好遗憾。

时啊，我们并没有身处其中，无法去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当时紧急惊恐的情况，所以说也真的是无法也没有资格啊去评论当时机上乘客的反应啊。只是我想借由这件事，不但是提醒我们要训练处变不惊的胆量，同时啊也让我们见识了世事的奇妙。虽然说我们常会遇到无法预料的意外灾难，但是上帝也会让一些令人惊讶的奇妙神迹发生哦。

在哥伦比亚有一架客机因为遭到雷击而坠毁，机身啊摔成了三节，结果只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发而吓死，另外的127人是全部存活。而死亡的这位是一位68岁的老太太哦，她原本就有心脏病，结果在极度惊恐之下心脏病发而不治。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国内哦，同样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也同样的发生过类似的情形。这是发生在新北市的泰山乡，有一位58岁的妇人一大早啊从住家外出，要穿越马路到社区对面的公园去散步。这时候有一位机车骑士带着女友从他后面骑过来，不过当时啊刚好是下坡路段，当骑士发现前面的这位妇人的时候啊，他就赶紧啊紧急刹车减速。哇，可以想见的啊，当时机车发出了相当尖锐刺耳的声音。不过好在啊，这个机车及时的在这位妇人的背后刹住了，但是这个机车右边的照后镜啊还是轻微的擦碰到这位妇人的身体，但是并不是很严重。不过当时哦，这位妇人好像被机车滴的这个尖锐的刹车声哦给吓到了，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当场哦双腿就瘫软倒下了，随即就昏厥过去了。哇，机车骑士一看也吓了一大跳，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撞到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一看到这种情形哦，当时这位妇人哦是呼吸急促，脸色苍白，于是他就赶紧报案求救。不过后来这位妇人哦在送医到院前就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经过抢救一个多小时之后仍然是回天乏术。据家属向警方表示，这位妇人平常身体就不是很好，患有糖尿病跟心脏病，受不得惊吓，而紧急刹车吓死了人的这位骑士啊，警方事后也调查过他的机车，发现机车上面没有撞击的痕迹，而那位妇人的身上啊也没有被撞的伤痕。对于这起吓死人的意外，大家都是感到真是不可思议啊。不过据医师表示，在学理跟临床的经验上，心脏病的患者如果说突然遇到外界的声响的刺激，或者是突然遇到外力的碰触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的现象。而心肌耗氧突然增加的话哦，会导致心脏不堪负荷，这样呢是会发病，会危及到性命。所以说也借此啊提醒自己或者是家人患有心脏病的话，要遵照医师的建议，在平常就应该要定期的就医追踪，并且呢按照医师的嘱咐要定时服药，并且啊随时提醒自己凡事要冷静，不要太紧张。

在好多年以前，在英国伦敦的《每日邮报》上也刊登了这么一则非常奇特的新闻。报道说，有一位英国网球女将叫做吉波特，她因为拔牙而猝死。不过，她并不是因为生理上或者是医师的技术发生问题而死的，而是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猝死的。这真是很少见哦，只是拔牙就会极度恐惧吗？不过这其中有这么一段缘由。原来在吉波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经陪她的母亲去看牙齿，没想到她的母亲竟然因为意外而死在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哇，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象。他一直心想自己以后一定也会这样死去，这件事在他的心中烙下了相当深刻的痕迹。虽然说过了30多年了，可是他的恐惧并没有随之减少，反而是日渐加深。所以说不管他的牙齿坏到什么程度他硬是不肯去看医师，一直到牙痛到了实在是无法忍受的地步了，最后他才同意请一位牙医到他的家中为他治疗。当时他的家庭医师还有牧师都在一旁协助他安抚他。可是当他坐在椅子上，牙医为他戴上了围巾，才刚把拔牙的器具拿出来，他才看了一眼，竟然就这么死了。所以吉波特他是被30年的恐惧的思想所杀死的。哇，这真是很令人难以想象哦。同时也让我们惊觉到，原来恐惧的影响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可怕。朋友，是不是也有什么恐惧的事情盘踞在你的心中，让你一直不得安宁呢？你知道吗？圣经上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所以让我们以主的爱来代替，以爱来代替恐惧，让我们将所有的忧虑恐惧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的爱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享有心灵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娅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股有形无形吹灭，制止圣灵感动先知讲论的力量。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制止先知讲论的例证。第一个是耶利米，先知自我的意志。在耶利米书第20章9节，我若说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第二个例子是阿摩斯第2章12节，神责备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你们却给拿西亚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另外第三个例子就是弥迦书2章6节，假先知禁止先知，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第四个最可悲的是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的终止论，认为出

初代的教会之后不再有使徒先知，当然就不可能有先知的讲论。这样一个论述千年来大大普遍消灭扼杀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不太成熟但却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在台北实习的时候被上面的同工禁止对别人先知讲论的服事，后来到国外分堂被上面同工遮盖信任保护指正，后来成为非常老练成熟教会跨教会先知性的侍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领袖的常常因为自己缺少这样的恩赐操练，所以常常没有安全感信任感，因此会排斥禁止这样的同工。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倾向的人，求主怜悯赦免。你对今天所说的是否熟悉有同感吗？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亲爱的朋友，有一本园艺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阳光的。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们就出来了。它们是生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正在罗马做俘虏，那时候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将要结束了。正是在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花儿开得特别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美丽。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就是最美丽的，在日光下也都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越黑。亲爱的朋友，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喜乐与平安，陪你度过每一个艰辛困难的时刻。

0: Jesus walked with common men. There was nothing common about his words.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4: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分享到耶利米书第22章，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不管你是用纸本的圣经，或者是你是用这些电子档案的这些圣经都可以，任何一种方式，但是关键在读神的话。我很愿意跟你分享我自己从这些圣经里面所得到的领受，但是我要祝福你，当你自己读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到一个神向你说的话。神不一定需要透过别人成为你的帮助，圣经自己会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鼓励你分享，一起来读耶利米书。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领受，其实你也可以回应我们，不管你是从哪一个管道听到，如果你可以回应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你领受了些什么。上帝祝福你。在昨天和你分享到说，有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说该说的话，向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向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向那些执政掌权者说该说的话。但是也关键在，那么我有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能够听得进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环境，在那个环境当中，也许神也要透过你向你周围的一些人说话，但是我愿不愿意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说？而当我是那个听别人，神透过别人向我说话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听的心呢？昨天提到说，不但要听，而且听完以后要很认真的去做，不只是做，是认真的去做。当我们愿意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进到上帝的

祝福里面。但是神给的话常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说如果你认真行，也就有这样的祝福，但接下来呢，如果你不听，听完不行，就算去行也是马马虎虎不认真的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哈。他说你们若不听这些话，神是非常清楚的讲哦，耶和华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接下来的那些不好的情况会临到，我指着自己启示。你知道神是用多么强烈的一段话说，我发誓，上帝说，他发誓说，我发誓没有别的可指，我指着自己，因为他是最大的，他指着自己启示，那个意思是说，我很清楚地告诉你，我是言出必行的神。我们常常喜欢用一段话说，耶和华神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我们常常运用在哇，神说他要祝福，我要有信心他一定会给我开路，我喜欢这些神说的神应许的一定会答应一定会做成。可是在这里讲到是说，我说会管教也一定会管教。我们比较喜欢听到的神说，我奖励一定会奖励，我祝福一定会祝福，我答应的我一定会做到。可是神说，如果你坚持这样下去，我也一定会修理，一定会去管理，一定会去管教。神仍然是言出必行的，不只是祝福言出必行，那些管教它一样是言出必行。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既然神这么严厉地告诉我们说，寇绍恩，听清楚了，如果你做，认真地做，你会进到祝福里，如果你不听，我也一定会管教你，接下来我们怎么回应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在第八章看见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不断的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而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九章，先知更明确的而且严重的宣布了神的刑罚，就是他们必定会被掳到外邦，漂流在列国中。而很明显的，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一到九节，这应该是先知进入了那个庆祝收割的祝棚节的庆典当中，他目睹以色列人像迦南民族一样的

在狂欢酗酒，纵欲淫乱，于是他发出的严厉的指责。我们先说明一下背景，祝棚节又叫做收割节，它本来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气当中最欢庆最盛大的一个感恩的季节，请参考利未记23章39到43节。百姓是趁着这个节期在神面前奉献出熟的五谷新酒，纪念耶和华在旷野的供应，并且感恩神赐福一年的丰收。可是在主前930年北国立国之初，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防止百姓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他就私定节期，将祝棚节从7月15挪移到了8月15，这请参考列王记上12章32到33节。结果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就是200年之后，祝棚节已经彻底变质，成为公然拜巴力行淫乱的场合，公义与道德荡然无存。所以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这个赏赐请看前面的2章12节，就是指打发妓女的赏钱，用来比喻他们喜爱从巴力得收成。哎呀，这个实在说得很难听。然后第二节意思是说，谷场和酒榨所出产的都太少了，喂不饱以色列人，然后你们还说是丰收。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哎，这个严重了，这就是在宣判以色列必定亡国被掳。然后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昨天我们讲过，这是指回到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又说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就是摩西律法所规定不能吃的，但是当百姓被掳到亚述就不能遵守了。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这是献祭的一部分，所以是指他们被掳以后想要献祭也不能献了。而且说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这也是说得很难听啊。而且照摩西律法，沮丧是不洁净的，所以说凡吃的必被玷污。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这两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到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节期可以守了。然后第六节说，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然后摩佛人，这个地方就是孟斐斯，是埃及的名城，做过首都的。摩佛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就是他们必死在埃及。然后说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这是指人都死了，家里的那些美好的日用品都荒废了。然后看第七节下半节，他的意思是说，那都是因为你们多作作孽，大怀怨恨，先知才会被认为是愚昧。然后第八节我们常常读不懂，新译本是翻译作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就指他们都要陷害先知。所以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这个基比亚事件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丑闻呢，几乎导致便雅悯全族被灭，请参考士师记第19章。而现在何西阿说，以法莲就像那样的作奸犯科，罪无可换。到这里第一段所宣告的审判，就是以色列民必定亡国被掳，节期都废止了。然后下面10到17节说，还有更可怕的是他们后代必然断绝。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背景，就是他们所拜的巴力向来被视为是掌管生育繁殖，所以百姓都以为拜他就能够多子多孙。但是现在第10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这个旷野里竟然有葡萄，多么令人珍惜啊。
然后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哎呀，这一句更美啊，是多么的充满盼望。

淡忘。我们一再说何西阿的文学功力，这里形容神看他们本来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接着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这个巴利比尔是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在那里被摩押的女子诱惑行奸淫，随着他们一起去拜巴利假神。这请参考民数记25:1-9。11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然后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然后13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这个推罗是美好富庶的地方，以西结书第27-28有详细的刻画。他说以法莲本来也是这么的美好，可是这里前后都是审判的咒诅，忽然冒出一个推罗这么美好的地方，这很奇怪是不是？那在70世纪本，这个推罗是翻译成狩猎，所以这一句是说，照我看以法莲已经将自己的儿女交给狩猎的人。然后接到下半节说，他们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这样上下文就很连贯了。然后14节，先知还说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就只生不出或者养不大儿女，就呼应前面的11-12。15节所说的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吉甲，是因为以色列民在吉甲建了一个丘坛，请参考前面4:15，还有下面的12:11。吉甲都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然后16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也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17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啊，这是这么明确的宣告以色列王国被掳。神的话真是我们要看重，要深思啊。我们就深思一下再回来。

读本章真是令人替北国以色列深深的叹息，那同时也深深的警惕自己。第一，罪行的类型，这是我们从第四章以来一直在追踪的主题。那在本章我们又看见第一小点，扭曲节期，就是我们刚刚解释过，北国以色列自从立国之初，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就是私定节期，那经过200年的演变，这一个本来是应该来向真神感恩，宣告丰收都完全是来自于天地的主的这个欢庆的祝棚节，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却已经彻底堕落成为公然的拜巴利、酗酒，并且集体行淫的一个荒宴的场面。这是完全扭曲了节期的本质，把圣洁的信仰降格成为最堕落、最丑陋的性交易，真是惨不忍睹。那这非常实际的应用到我们今日的生活中，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期有没有被我们扭曲呢？例如圣诞节是我们用来纪念、来发扬那个耶稣降世舍命的慈爱救恩，还是用来开 party 来酗酒狂欢，以至于每一年的圣诞假期之后就会迎来一波堕胎潮，而在医学与人口学上都被称为是圣诞效应啊 Christmas effect。 哎呀，这岂不是也是大大的扭曲了圣诞的真谛啊。那说到圣诞节的真谛，我们就不禁要提到英国作家那个狄更斯啊，他在1843年出版的那一本 Christmas Carol， 中文名字称作圣诞颂歌或者小气财神，他是讲述一个冷酷无情、视钱如命的一个守财奴，叫做史古基啊 Scrooge。现在这个 Scrooge 这个字都已经被收入了英文字典，就是小气鬼的意思。他的故事情节围绕着 Scrooge 如何从一个吝啬、刻薄甚至残忍的一个富豪，例如他是会认为多饿死一些穷人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可是他在圣诞节的前夕体悟到了分享与慈善还有家庭与团聚等等圣诞真谛，他的人生全然翻转的这么一个故事。结果随着这本书的广为流传呢，它甚至影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掀起了一股史古基效应啊 Scrooge effect。你看跟刚刚的那个圣诞节的效应差别多大，它是使得当时许多富商、厂主都决定给员工加薪、放假，甚至推动了所谓童工法案，那个儿童的童啊，童工，以及普及教育等等的立法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整个圣诞文化，从互赠礼物啦、家庭团聚啊、点起火炉来吃烤火鸡啊，到对人的关怀、给予、祭品、相爱，甚至我们现在说的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爆红才真正的成为全球普及的圣诞祝词。可以说所有我们所羡慕的以基督精神、圣经真理来改变社会、翻转地球、行塑文化，这本书给我们立下了最佳典范。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如此，不但不是扭曲节期的意义，反而是导正它，是行塑整个的节期文化。从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到圣经的犹太节期，像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让我们起来发挥影响力，改变世界，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的类型是他们藐视先知，这是从七节下半到第八节你看到的，就是先知本来是神派来大声吹角整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劝告我们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指我们的牧者，对不对？保罗特别说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以前啊，我小的时候，人们开玩笑说，礼拜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的午餐桌上都多添两道菜，一道叫做油炸牧师，还有一道叫做清蒸长老。就是说我们一聚在一起，就是把神的仆人都拿出来品头论足，批评指教一番。求主帮助我们与神的仆人之间建立起合神心意的互动，赞美主。还有第三个罪的类型是重蹈覆辙，这是从九到十节来看，就是神在这里指出百姓的淫乱与这个集体的腐化都不是单一事件，他们在本质上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神不惜翻出那个士师时代的基比亚事件和旷野时期的巴利比尔事件，这些以色列最不名誉的黑历史啊，来点出百姓的罪行其实是人的罪性的不断的轮回复刻。这很悲哀，是不是？人类没有越过越进步，反而是正如哲学大师黑格尔的名言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一直在屡改屡犯，固态复萌，求主的十字架大能来介入，断开这个重蹈覆辙的历史的锁链，释放我们真正自由。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审判的类型。我们知道本章先知用了一些最强烈的词语，我们听得很不舒服的哈。例如他说像妓女，第一节，又像沮丧者，这是第四节，然后又说他们胎坠乳干，这十四节等等，这些词来预告出神给他们最惨的一个审判，就是他们要亡国被掳，漂流在列国中。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基底。那可是对我们来说，亡国为奴，漂流天下，这些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本章中，这一个审判基底有两个类型的表现，那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了。这两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一，欢乐断绝，这是从一到九节这第一大段来看。就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首先的现象就是打破节期的欢乐。神宣告那个打谷场和那个酒榨都不再够吃啊。然后第三节以下更是严厉的预言了被掳以后，你想要向耶和华守节再来献祭，这都不再可能了。那这证明一个共通的生命原则，就是只有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请参考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离开了神这个喜乐的源头啊，所有的喜乐都只在转眼之间。这是约伯记二十章第五节。这好像有一首流行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歌词说，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不只在于你离开你的爱人呢、而是离开了神就没有快乐的理由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后继无人呢、这是十到十七节这个本章的第二大段。这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审判类型，就是要会断子绝孙呢。说神命定是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这是第十四节，要使他们根本枯干不能结果，这是十六节。那我们今天不是说一离开主就会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神不是这样要咒诅人的神呢、可是有一种咒诅真的叫做后继无人或者后继无力哦。就是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吗？一个家庭可能因为不出人才而凋零，或者是在工作事业上你轰轰烈烈投注一生创的业建立的事业王国，不过几年就销声匿迹了。这个在清代的

传奇当中有孔尚任的一部名剧《桃花扇》里头的著名的歌词，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以离开神，依靠自己的建造，一切的物质保障与未来的传承都可能坍塌断绝。然后第三大点，我们还是来看神心意的显明，就是在这一些最严厉的审判当中，仍然流淌着神的娓娓心意。你看，第一点是叫做心痛的不要，这个不要加一个引号，这是第一节显出的。你看先知一开口就给祝棚节的那个庆祝场面给泼了冷水，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哎，喜乐是神的本性，欢喜快乐是神创造给我们的，赐给人享受的，他怎么会叫人不要欢喜快乐？哎，可是你看清楚哦，他说的是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是说你不要跟着外邦的异教那些邪淫的习俗去快乐，而是要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话。比如说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对不对？这样的献祭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一句的不要，那个背后不是一个暴君的命令或者剥夺，而是一位受伤的丈夫那个流泪的心痛。他心痛地呼唤着百姓，回来吧，回归那个神与人彼此相属相爱的最初。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夹在这一些恐怖的审判当中的显明啊，我们有没有听见呢？第二小点，神还有一个心意，是他坚持的我地，我的地方那两个字啊，这个我地也加一个引号，这是从三节和十五节看到的，就是即便百姓犯下了大恶，导致神痛心的宣告他们必定亡国，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第三节说他们必不能住耶和华的地，然后第十五节又说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就是神依然将应许之地定义为这是耶和华的地，这是我地。这是神对整片历史江山与选民关系的一个宣示主权。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彻底毁灭，他不放弃，迦南地仍是他与选民立约的应许之地，他仍然作王掌权。我们在第七章中说过的以色列民族文化当中有神，那现在我们看到迦南地也有神，所以同样的历史不会失控，江山永远有主，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九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扭曲节期、藐视先知和重蹈覆辙。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欢乐断绝以及后继无人。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我们看见心痛的不要加一个引号，以及坚持的我地也加一个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扭曲你的节期去狂欢纵情，也不藐视你的仆人乱发批评，因为我听得懂你的心痛，你的呼唤说不要，不要离开我的地，要保守自己，永远是你的人，而永远尊你是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蠕动地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在开水边的节目，今仔日要决定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咱看耶稣呼召钓鱼的人，也是讲耶稣呼召这些掠鱼的。第四章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湖边在行的时，看到两个兄弟，就叫彼得的西门甲伊的小弟安

烈，伫诶湖里伫爬网，因为因是掠鱼诶，伊对因讲：“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诶得着鱼。”因随时甲网放伫去缀耶稣，耶稣行进前看到另外两个兄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小弟约翰，他跟老爸西比泰在船顶在整理网，他就呼召他们，他们随时将船跟老爸放下去缀耶稣。咱看到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伊出来传道，踮咧加利利迄个所在。咱看第十二节开始，耶稣听到约翰互人掠去，就退去加利利。伊原底是住伫拿撒勒，伊离开拿撒勒来到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个地区，踮加利利湖边的加比农开始来传道。嘛，真明显，在这款的传道中间，耶稣就要邀请呼召人来跟随伊，来成做伊的助手。这款的呼召不是亲像咱今仔日要入去学校读册，考试个成绩赶出来，还是你的毕业证一个阶段的毕业证书要交出来，等等。咱在这制度化的学习以后，有真侪只的听书，伫古早，敢若亲像真侪。是少年人后辈想要学功夫的，爱去找师傅，找伊热爱迄个行业的师傅，找伊然后做伊的徒弟，对伊学功夫。无论你是掠鱼的，还是你是做木工，还是你做陶醉做其他，拢是遮个热爱有兴趣，还是甚至是师大人带的啊来找师傅，毋忙即个师傅吼会当甲教。土鱼个甲其他个行业嘛共款，有真侪是一代传一代，因为踮即个环境。因为师大人是做这个行业，所以真自然，伊的后生对细汉就安尼地安尼做。当然，咱嘛知唔是绝对的，有时咱会看出来，这个做后生的，哇，伊有另外的才调，有另外的才能去做另外一个行业。咱今仔日看到的，颠倒是做老师、做先生的来邀请呼召竞选学生，是踮伫个各行各业中间较少看到，嘛是有，但是坦白讲真少，就是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哇，实在是真值得。加栽培，咱讲叫做伯乐看到千里马，千里马从发现以前，可能是一只野马，可能是踮咧拖马车，可能是从放伫遐无注意，但是当一个好有眼光的先生看到的时，伊会去发觉，去想办法来

烧这只马，也是讲这千里马的主人来甲伊讲，要甲伊训练起来。咱今仔日看到的是耶稣伫个河钓这四个土鱼的加利利湖，这是伫圣经中间特别福音书中间常常提起，予咱知影耶稣传道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踮个加利利湖这个所在。咱看到这个湖南北十外公里，东西嘛差不多有十通公里，所以这个湖算袂小。踮伫遐附近，会当看到唔那是干啦，在犹太人、加利利人，嘛有一挂对其他所在来所谓的外邦人。咱看到这是伫约旦山列，吼、哦，含正边这个约旦山甲北边来的水啊，造出来。啊，所以对加利利人，伊就有敢那亲像咱咧讲的山谷离开，原来是山岭。啊，山岭的下面就是山谷，这个、山谷敢那离开，啊，就一条河对加利利湖这个所在一直往南行，行到咱所咧讲的西海。这个所在，所以加利利湖在北边这比较上是在海拔较高的所在，差不多约略有几百公尺，所以往南一直流下来。咱那看资料，加利利湖附近实在是真丰富。真多物产的所在，所以的乡镇相当多。一个加利利湖，咱看伊南北东西拢是超过十公里，尤其南北搁较大，所以附近的乡镇真多。这中间童年才会脱鱼的是。不知啊，罪恶。咱看到踮伫个即个遮大个湖，要脱鱼，当然有无共款个方法。有人可能是做快乐个，用钓鱼，慢慢啊，一尾一尾钓。有个人都爱用网来拍网，安尼才抓会做，啊，然后即才会当。正做做一个生理的方法，当然咱买看到迄款两只渔船最近合作，跟他拖一个网同款拖网，哇，这个另外一款抓鱼的方法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今仔日做阵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对18节到22节，咱看耶稣呼召托鱼的，耶稣邀请托鱼的。咱拄啊讲到加利利这的特色，这中间各行各业中间托鱼的是真重要，踮伫家己的湖边，约约要有200外只乡镇，细细大大，有大城，有细乡镇。当然，家己的湖边嘛有真多真肥的土地会当种作。啊，踮咧咱看只个托鱼的。还是咱讲做托鱼人，伊有无同款掠鱼的方法？咱今仔日看到圣经记载，因是用撒网的方法，有的人是用钓鱼的方法，用钓的都甲你的鱼有关系，鱼饵，因为你用的鱼会可能。钓到你想要爱迄款的鱼，嘛有可能寸尺啊较准。爬网的，就是你这只船内面三五个人会当把这个网爬落去。另外一款，都爱两只，最近用拖网鱼，咱看到因真明显伫这个所在。已经是至少几落代，因为咱若看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和爸爸斗阵，这真有可能早时拢是一代传一代做这款的事业，所以耶稣来这个所在来呼召，讲来。对我坦白讲，伊跟他讲到一项，就是要让你转一个行业，转一款角色。也唔久，就跟他亲像恁伫土鱼得着鱼同款。即句话会好，即个人要受好调的人听有，跟他亲像今仔日，咱看真侪公司。要治人的时阵，有时得到适当的人，要该挖角，咱今仔日讲要该挖角，要该学过来。迄个时阵，这个头家要邀请伊，阮当时要互伊知，你来来我家，我会当互你什么款诶发挥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咱今仔日真侪人，尤其是伫遮个所谓的即款啊，做 CEO、做管理者的薪水是伊考虑中间的一个因素，但是同重要的真侪的考虑是伊到底会当发挥无，伊是毋是会当一个

有影响力的积分。耶稣呼召这几个土耳人，我用邀请这个字，因为上帝的呼召人，上帝的竞选人，同款上帝的邀请，也就是讲上帝迄款的邀请，迄款的呼召，迄款的竞选，是看你有要回应无？耶稣的呼召，看起来亲像是伫命令同款，也毋过充满邀请的热情，再何止四个土耳人遐紧都甲因邀请着呼召来对伊。第一批对耶稣的人是土耳人，土耳人拢爱真有耐心。天气歹，三更五更无法度出去，因嘛就爱忍耐。当船出去，因就爱有耐心，踮在遐听候，看起来那敢那无鱼，嘛爱听候，所以爱坚持，的确 keep going， 真正有迄款个性，袂凊彩啊，看无就走啦，今仔日卖做，袂用的。所以要有勇气，但要知面对一个大的湖，面对敢若亲像因叫家里离海这款的所在，天气一变化，毋是亲像你伫开车啊，注意啊，把这个速度放慢，把雨刷冲好，点起车的大灯开开，毋是遮简单。踮伫个湖顶的变化，你爱有真大的勇气去面对。过来，佮着爱会当注意，当闹鱼的时阵，马上来把握机会，这个同重要。啊，若无，迄个鱼可能规定就走去了。所以，踮伫个土耳人拢知，尤其是要爬网的咱呐。看有人有机会带出海，因嘛就爱压一趟、两趟迄款细尾鱼，管底迄鱼波啊，因无用诶，爱甲压出去做鱼啊。所以土耳人通知呀，伫虾米款诶场合，到底要安怎啊来去发落遮诶事，我就爱。找适当的哦，伊要用只鱼饵吼，细细汤啊，这只井啊，哎，踮咧湖边都好有诶，即款细尾鱼，啊，佫倒爱囥啊，有一点仔敢若要臭沙啊，哎，佫毋是活诶吼，安尼啊，落去再当互大尾鱼来，迄敢若亲像要传福音同款。保罗讲伫甚物款诶人中间，我就做甚物款诶人。为了要得到人，这些土耳人同知影家己的有限，未骄傲，因需要用无同款的方法来接近无同款的人，因为知影家己有限，未一直用家己掠最对的。这些土耳人真侪时阵踮咧船顶爱注意。尤其是因去土耳，有通是透早天也未光落去，当日头出来的时阵，因爱注意，唔好互因的影，因的影走伫个湖顶，遐个鱼会去注意，遮忽然间有影会甲因惊着，所以遮土耳人唔是要互遮鱼去惊着，要互遮鱼看着耶稣，迄就敢若亲像传福音。最见证的人，拢爱会记得，咱爱有忍耐、坚持的心，爱有勇气甲人团，啊，佮看到时机，信心甲咱陪伴，咱就爱把握机会，甲人请安，甲人分享福音，佮就爱会记得，是要带人去认捌基督，
不是看着咱自己，

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会当得到主你极大的怜悯恩典，来明白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恳求主嘛帮助，让我们会当回应做主的门徒，来成做亲像一个讨喜的人，来得到人亲像得到喜，让人来认不住。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

种生命创伤，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他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单单相信上帝必定保守看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14章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你征战，为你征战。

许多人都知道职业拳击手詹姆斯·布拉多克并非为财富和名声而战，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电影最后一集讲述他有如童话般逆转的人生，从过气的拳击手一跃成为世界重量级拳王。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詹姆斯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但为了养活孩子们，他不惜付出一切，甚至一再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尊严。他从不畏惧任何对手，勇敢地在拳击台上承受重击，只为守护他所爱的家人。詹姆斯树立了勇敢守护家人的典范，我们也有一位勇敢的守护者，他承诺要替我们站上擂台。以色列

列人逃离埃及人的奴役之后，面对法老强大的追兵，他们惊恐万分地向上帝呼求，甚至愚昧地对摩西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但摩西凭信心回答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以色列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敌人就被海水淹没。上帝超自然的作为让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试炼，或承受仇敌撒旦箭矢的攻击，有时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在孤军奋战，但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征战，我们只管静默。您会想要独自面对哪种征战呢？当您相信上帝为您征战，您如何保持静默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要相信主会为我们征战。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4章的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你征战。圣经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出埃及记14章5到20节这一段是讲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绝境。前面是红海，左右是死亡之沙漠和大山的围困，后面又是可怕的法老军队在追击。这时以色列百姓不仅没有倚靠神，反而后悔出埃及。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是把在埃及的所有恩典忘得一干二净，惧怕埃及人的战车，放弃自由，

和解放，选择屈服，他们真是圣经所说的应着景象的百姓。因此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神最后还是没有丢弃他的百姓，最终把他们领进了应许之地迦南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最后还是因为法老让他们去侍奉神。可是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是迷路了，那个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了心，因为他关切到国家的奴隶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人再为他做苦工了。他们的变心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人类的自私与傲慢是多么的可憎恶。主耶和华曾经在埃及行了10大灾难，法老和他的大臣们是刚刚从灾难之中才刚刚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他们就忘记了神的震怒，又像以前一样的顽梗，再一次对抗神，这种现象真是愚妄至极啊！因此他们得了应得的结局，就是灭亡。在第6节，圣经说，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可见法老是亲自出马，并且带领军兵浩浩荡荡地出去追赶以色列人。我们再看以色列众人这个时候是被困在红海与山地之间，孤单无援，600辆的埃及战车已经逼近了，每一辆的战车呢是在2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为战士。那么至于说到每辆都有车兵长，若是有车兵长，那么这辆战车就有3个人，这样一个人是驾车，一个人是战士，另一个就是持着盾牌的副手，3个人中有一个人是为车长。但是这一次法老亲自指挥的是600辆的特选的车。接着第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法老要将他们追赶回来，因为他们如此这般的蒙神护佑，傲然出境，使他心有不甘。后来以色列人逐渐的被埃及人追上了，估计大约是前后不到2天的时间，可见埃及王的军队移动得非常迅速。以色列人呢，前面有大水阻路，后面有埃及追兵，情势相当危急，面对这种情况，那正是信心的考验。这个世人呢，行事为人是凭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说，我们基督徒凭的是信心。接着我们看第10节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这个情况当然指的是以色列人一面看见埃及军兵那个吓人的阵仗正在逐渐靠近，另外一面又看见大海阻碍去路，那当然就十分的害怕，于是他们就呼天抢地的呼嚎起来。也难怪以色列人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就以眼见为实，眼睛看到的真是太吓人了。我们刚才讲了庞大的埃及军兵杀气腾腾的向他们逼来，前面根本是无路可走，那是大海啊。所以从客观上，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有惧怕的原因。以色列百姓尽管数量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不仅没有战术，而且连武器也没有，并且他们长时间在埃及为奴，看见那些埃及人曾经是自己的统治者，身穿盔甲，手里拿着长矛，踏着尘雾冲向自己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没有惊慌呢？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应当是要紧紧地靠在耶和华的全能和他大能的手里。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有向神哀求拯救，但是

怎样埋怨？圣经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这是多么讽刺，多么伤人的话。在埃及坟地本来很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三样是不足不善的。第一，没有信心；第二，不知谢恩；第三，缺少胆量。以色列人现在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把神全然忘了。当然，这些个闲言碎语杂音的话也不完全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有时候是出自他们中间的闲杂人，有时候是全体会众说，有时候也有个别的人。主要的埋怨就是在遇见仇敌、缺粮食、道路难行和对领导的人不满意等等的，他们埋怨的对象是摩西或者是摩西亚伦，甚至有时候他们也埋怨神。但这一切的埋怨都是来自他们对神根本上的不信靠。他们十次试探神，这个是民数记14章22节说的。这里的十次不单是指数字上的十次，更是作为完全数，意味着从性质和数量上已经不计其数的悖逆神。好，接着看12节，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话说的实在不对啊，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认同摩西所行的，而且也以他为他们的代表。但是现在既然说这样的话，愿意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都是没有志气、贪生怕死的人才会有这种思想和言行。但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遭遇到同样的试探，因为每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而没有类别上的不同。这个时候，摩西在第13节，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不要惧怕。摩西大概不知道耶和华要怎样救以色列人，但还是吩咐他们要行两件重要的事。第一，要站住，直到听见主的声音，知道主的旨意。第二，只管静默。当我们等候主的命令，当然要静默等候。正如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我们基督徒得力啊，是在乎平静安稳。摩西不只是叫他们不要惧怕，还叫他们站住，还要看，看他们的神耶和华今天要向他们所施行的救恩。这一句话就叫我们看见一位有信心的领袖他的素质。有信心的领袖只仰望神，并不看环境的恶劣。有信心的领袖能任劳任怨，不去对付埋怨他的人，而是解决那些人所埋怨的问题。有信心的领袖不但自己镇定，也能安慰在惊惧当中的人。站住的原文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站立不动，他是说要站稳岗位，站稳立场，坚定位置。因此，只管专注的原意并不是单指身体的姿势，也是指内心境界和心灵状态的问题。正如惧怕，它不单是指身体发抖，更是内心的恐惧和信心的不足一样的。当然，在这一句话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作为不需要人的合作。我们要用敬拜的态度、敬拜的心来看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并且神说，今天他们所看见那些令他们害怕的人，以后永远不再看见了。还有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救恩呢，这里只是含着救命或者是

圣的意思。因此在接下去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为了拯救他的子民而亲自出战。以色列人虽有武器，也有作战的编配，但胜利全靠耶和华。其实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一直的征战都是神在拯救他们，神亲自为他们而战，而他们只需要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胜。正如今天的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是逃避，不是害怕，是依靠，依靠就必得胜，因为神爱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征战是你在做，你只要我们顺服地站在你的旁边，静默站立得稳，凭着信心倚靠我主，主啊，你就会为我们征战得胜有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试炼，我们只需要靠主站立得住，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也必与我们征战。我们只要保持静默，不发怨言，用喜乐的心来倚靠主，主必帮助，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先应对中国大陆，到时候恐怕将让毫无准备的欧洲盟国陷入到独自对抗俄罗斯的危险境。先应对中国大陆，到时候恐怕将让毫无准备的欧洲盟国陷入到独自对抗俄罗斯的危险境地。而美国《大西洋月刊》则是报道，长久以来陆俄联动发起大规模袭击被视为是非常极端并且是几率极低的幻想，大概是介于失控的核武危机与外星人入侵之间。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北约驻欧洲的最高指挥官格林克维奇则是罕见的公开警告陆俄双线战的风险，因此也呼吁欧洲盟友要协助美国做好准备。联合报焦点新闻，教育部的教师选聘网在今年改版，但是有关的统计功能也因此消失，全国究竟还缺多少教师因此也无从掌握。对此有教育团体批评，教育部是忙着盖牌但不愿意正视在史上最为严峻的师资荒。对此教育部则是否认盖牌，表示这一次的改版是把原本的教师选聘网

0: 整合到高级中等以下教育人才库入口网，以师资媒合为主。求职者还是可以依照县市教育阶段以及科目来查询有关职缺。至于全国目前还缺多少教师，教育部并没有明确的回应，但表示缺额会随着情况来滚动调整，也将会持续盘点，并且协助地方来补实相关的师资。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翁小玲的争议言行成为焦点，在近一周的复评比例高达有 87.4%， 静好感值则是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得要低，民进党也发起了支持这些人就是纵容翁小玲的选战诉求。党内人士表示，翁小玲所带来的天怒人怨是已经超越在2020年的下架吴思怀，更成为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的照妖镜。翁小玲则表示，他作为中华民国立委，认真负责地提出了每一项法律案、预算案以及每次的质询，从不畏惧质疑与挑战，更不畏流言蜚语。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籍的彰化县县长王美惠至今是还没有替党内所提名的县长人选魏平镇进行辅选而引起关注，政坛认为主要是和他所力挺的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并没有获得提名有关，但是刘和然方面是已经同意要担任魏平镇施政白皮书的召集人，在九月中旬过后就会回乡来帮魏平镇助选。而政坛人士则指出，反观魏平镇在县内的选举场合，不只是没有看到王惠美的身影，就连在当初也争取提名的谢依凤、洪荣章以及柯承坊都没有现身，因此在地方上的整合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在8月19日宣布将扩大债券回购机制，而美国的公债殖利率走势也是全面走跌，美元指数承压整理是进一步推升了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在后续是偏向于宽松的预期，而国际金价也因此上冲，不但是站上了每盎司4400美元，更是一度来到4600美元。根据财经研究团队分析，黄金的价格仍然是维持偏多的格局，而美国政府透过回购操作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也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的偏好。不过投资人还是要关注到美国的财政赤字扩大以及债务规模攀升等属于中长期的问题。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步宽松的预期之下，黄金的避险还有抗通膨的需求仍然是具有支撑，但是在短线方面的涨幅不小，因此必须还是要小心有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现。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3日搭乘专机低调的快闪台湾，也适逢在26日的财报公布前夕，市场推测主要的目的是和台积电等核心供应链的高层进行闭门会商，特别是针对次世代 AI 晶片产能调配、先进封装配额以及近期伺服器调价等关键议题进行最后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包含 Vera Rubin 以及 Grace Blackwell 架构的 AI 伺服器将在明年初出货，现在已经传出因为记忆体价格的影响将会调涨价格超越 15%， 而这一项消息也让台积电、南亚科以及广达等台厂受到市场的关注。法人提醒，这一波的涨价主要是源于零组件的成本上扬，代工业者的实质获利仍然必须要观察成本的转嫁能力以及产品的组合变化，并非是伺服器的涨价就可以直接等幅的反映在获利成长上。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行政院在本月20日通过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岁出规模达到 3.9 兆元，而且是少见的，和岁入是达到了平衡，因此在明年度的预算案将会有三个破兆，其中包含国防、社会福利以及中央挹注地方的裁员，而另外健保总额也是突破1兆元，其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在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是持续推动，一年将提供三次的免费心理咨商，预算总计是编列了 4.29 亿元，预计将会有10万人次受惠。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马祖与中国的福州还有黄岐小三通航线在前天晚间7:30突然传出隔天要停航的讯息，也造成有500多位的旅客是分别滞留在中国或者是马祖，而根据了解是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 TD22 日本气象厅认定为是简拉维台风的影响，福州海事局启动了防台海事管制，而今天包含小三通以及马祖的4乡5岛岛际运输都确认停航。县府表示，小三通是马祖与福州还有黄岐之间重要的交通以及民生运输通道，又关于两地的居民往来，也涉及到观光、商务以及区域交流，航线一旦停航将影响旅客行程以及地方民生。县府原先是打算争取在今天复航，但经过了解是天后因素之后是予以配合。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昨天来到赛程的最后一天，季军战当中是由中华蓝白两队兄弟戏强，蓝队因为伤病的问题只有登陆出赛8人，但是在上半场陈江双就被打到脸上，因此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周桂宇则是右脚受伤被搀扶退场，因此让蓝队的人手更加捉襟见肘，但是凭着意志力在下半场是拼出了双位数的领先，中场蓝队是以78-65击败了中华白队，在本届的琼斯杯，中华蓝是拿下季军，而中华白队则是以殿军坐收。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魏全龙和富邦悍将经过了2天因为下雨而延赛的情况，昨天终于是在新庄完成了比赛，两队打完了正规的9局是以1-1平手，而在后续魏全龙是靠着10局上刘基宏与朱玉贤是各打下1分拿回领先，配合在10局下郭天信是6星级的美记守备演出了再见双杀，最后是以3-2险胜富邦悍将，终止3连败纪录。另外中信兄弟昨天则是做客台北大巨蛋进行和统一师3连战的最终场，兄弟队在第一局没能够从江少庆的手中攻下分数，但是在次局师队换投手之后，兄弟队是把握了机会串联攻势拿到5分，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中场是以11-1大胜，而中信兄弟的左投手尤俊佑则是5局无失分的好投，拿下了生涯的首胜。至于在高雄澄清湖球场的乐天桃园与台钢雄鹰之战，则是因为下雨因此而延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原定在近日要发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却突然喊停，央视在昨天晚间报道，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判断，嫦娥7号任务是不满足发射条件，因此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的窗口实施，官方目前则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还有新的发射时间。嫦娥7号是大陆探月工程4期的重要任务，探测器包含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计划是要

前往月球南极，透过绕落、巡飞月等方式，对月球的南极环境以及资源进行勘察。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在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而开幕式上在原地跳高展示的项目来自于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是跳出了高度 2.8843 公尺，突破了人类的纪录，并且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 95.641 公分也是大幅的提升。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今年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还有散热等方面都有优化，更大功率的关键电机提供了更强的爆发力，同时更合理的构型则是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而破风设计是进一步降低了风阻，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则是保障了机器人在高强度以及长时间运动中的持久性，也让中国大陆对于机器人的开发是更受到外界关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知名的喜剧演员现年53岁的郭德纲，在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的时候，涉嫌是即兴改编了一首在1956年关于中国战士在二次大战期间击败日本的歌曲部分内容。对此，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向法新社证实，对于郭德纲的调查是正在进行中，但目前外界还不清楚是进展到什么阶段。而有关的改编歌曲是名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品，在2019年是被认证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优秀歌曲。而根据当地报道指出，在其中的一个桥段，郭德纲是涉嫌把歌词《围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里静悄悄》，并且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方式表演这些台词，而因为即兴演出并没有获得事先的批准，因此后续是被人检举而遭到调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21日的最后关头破裂，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对于大约200亿美元，台币是大约6370亿元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日在超过20分钟的全加拿大演说中表示，我们遭到了攻击，而加拿大方面已经认知到美国是已经变了，两国关系也回不去了。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23日在社群媒体写道，加拿大想要享有作为美国一州的好处，却不想要成为美国的一州，多年来他们一直向我们伟大的农民征收巨额的关税，而事情是到此为止了。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从今天开始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有关的消息人士说明，穆尼尔和伊朗高层将会讨论到美伊战争在近期的发展，同时会与伊朗领导层讨论根据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有关的和平方案，还有来自于川普的警告，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协议之后的局势，同时还包含青年运动组织等相关议题。而自从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巴基斯坦就一直是在双方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泰国军方表示，在泰国南部的多个行政区在周六晚间发生了超过有50起的协同纵火以及攻击事件，并且造成两人受伤。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泰国军方的内部安全行动中心声明表示，这一些纵火攻击案是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晚间的8点到午夜之间，多数是发生在当地的陶公府，但有部分是发生在邻近的惹拉府以及北大年府。在纵火案发生之后，陶公府也一度实施宵禁，后续在周日上午已经解除，而直到昨天是没有再传出攻击事件，

0: 实目前也都还没有相关的组织或团体出面坦诚犯案。而泰国南部从2004年以来就是动荡不安，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武装叛军为了争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权，长期是以不同信仰为主的泰国中央政府进行对抗，而有关的暴力事件至今至少已经导致有超过7000多人死亡。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巴德区打造了占地 15.57 公顷的大南森林公园，同时保留了绿地、湿地以及早期军营建筑，发展生态保育，还有艺文的休憩聚落。但是相关范围包含了大量的私有地，并没有进行征收，而市府每年要支付租金高达有3800万元，因此曾经被审计处点名财政负担，民意代表也紧盯着相关进度。而对此，地政局表示，都市计划变更案如果顺利完成，将会接续办理有关的区段征收作业，预计在明年下半年最快就会公告区段征收的详细内容。中国时报新闻，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的公告，在今天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共有9个县市的部分行政。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我们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一起在空中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就是最近台湾的书市，不是股市齁，是书的市，书本的市场，这个排行榜突然出现了一本书，叫做蛤蟆，癞蛤蟆的蛤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样一本书。光看书名我们看了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就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样的一本书，竟然在台湾的书市排行榜第一名冠军，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是好几个礼拜，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第一名。所以我就特别嘛，把这本书呢去把它拿到手，然后呢我就看一下，跟贵报告，这个我一看，原来我觉得这书应该很